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应该是任意车型都可以啊。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咱们500万元消费补贴的这个政策是吗？对，车型这边它是没有要求的，它只要求的是就是不包括营运车辆和二手车。那至于这个咱们其他的车辆的这个车型，这个是没有这个特殊要求的啊。但是呢，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参与汽车消费补贴活动的企业名单，延吉市呢这次一共是有38家企业都参与其中哈，这里面基本上是涵盖着我们现在市面上所熟知的各个品牌哈。这个大家如果是有意愿的话，您是可以先到 4S 店去看车，然后去的时候可以来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销售企业是不是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汽车消费补贴，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做这个介绍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朋友说您好，上周在直播间里问过圣泉雅苑正门前的辅道过往车辆比较快，能否做减速带或者是限速，这个有反馈吗？这个的我们应该是反映给了交警部门，但是呢就是无论是安装减速带还是说设置这个减速标志哈，这个可能得需要在现场实地查看一下，然后得综合考虑，它不是说这个地方安装马上可能就答案的哈。但这个我们这个周，因为这周是周四，我们和交警连线啊，这个问题我们在周四的时候再和交警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好，我们这位网友的一个问题的回复。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呢来进行视频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就是问什么呢，那个按电梯，咱们就是老旧小区按电梯吧，咱们这个房子现在快20年了。这样吧，7层楼。这样呢，我们楼吧，基本上来说就是6、7楼啊、5楼啊，都得40、80来岁的也有，有年轻的根本没有，就这样吧，这么，想按电梯怎么个按就是，
2: 李先生，您是哪个县市的？
3: 龙井的
2: 哈，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正在陆续开始当中，我们有些县市都已经开工开始干了哈。咱们是这样，咱们居民如果是有这个想要加装电梯的意愿的话呢，有两个途径，一个呢是咱们这个小区有物业吗？有物业吗？
3: 有
2: 物业哈，
3: 开发商的物业有
2: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可以，咱们就是一户就可以，因为他这个只要一户，咱们就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就是如果说咱们有意愿这个加装电梯的话，您是可以和物业或者是可以和社区提出申请，然后先提出申请之后呢，他们会这个启动咱们的这个征询程序，会先到就会先有工作人员到咱们这个小区来看，就咱们这个楼首先是不是符合这个加装电梯的条件。就一个是它的年头，还有主要就是要看一些这个楼本身的一些质量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安全性能啊等等，会考量就是它是不是能够具备加装电梯的这个条件。如果是具备了之后，它就会继续走流程，然后它会征得咱们的这个居民的同意，会启动一些这个程序，然后就是再逐步接下来看这个是怎么装，然后这个大家征求意见，如果都同意的话，然后就开接下来进入到这个选择某电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流程。前期的话 呢，咱们居民就是您。

0: 可以和物业或者是可以和小区提出申请就可以。
1: 但是我现在跟就是那个什么个人那个社区问吧，他们是80%同意就能安。但是文件来说呢，那个同不同意，那个国家就是有文件吗？
0: 他是这样的，他这个小区的话是必须要征得居民同意的。他这个同意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你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楼要加装电梯的话，这个楼的3/4的居民要参与到咱们的投票当中，然后这个3/4的居民当中还得有3/4同意，这样就可以。
1: 那就是75%呗。
0: 正常应该是这样。
1: 那就咱们就这么说哈，咱们假如说6层楼也7层楼也好啊，
0: 嗯，
1: 但是1楼2楼不同意，那就达就是达不到那个数字啊。
0: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因为每个楼的情况不一样嘛。另外呢，就是如果是一开始的话不同意的话，咱们的社区还会有这个调节或者是这个上门做工作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它也会需要就有一个周期。你如果是经过调节了，或者是都就是最后实在是不同意了，那可能我们这个就没有办法安装了。但是它前期会考虑到，就比如说低楼层的居民他的安装的意愿不是那么强烈嘛，所以他承担的费用相对来说也少，这样的话他是会有这个社区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咱居民一起做做工作呀等等，就是我们尽量会促成这个事情这个实现嘛。但如果说到最后说实在是不同意，我这个同意的这个比例实在是太低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没有办法安装了，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啊。明白吗？
1: 那就是我说的，咱们假如说就这么说哈，我是假如说7层楼，我们有个单元哈，6个单元，就是咱们就1楼2楼，1楼是保证不用啊，2楼也不想用，那么咱们是3楼开始算，就7楼，也就6楼，那能不能达到75%？
0: 我跟你说嘛，这个每个小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比如咱举个例子，很极端的例子啊，他实际上居民他不同意有大部分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低楼层，他会觉得我用的少，然后我还得承担费用嘛啊。比如说咱举个极端的例子哈，比如说我是这个7楼的业主，那我就是想要安装这个电梯，那我说这所有的费用都我一个人承担了，那你看楼下同不同意？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对，所以我说嘛，这个看看怎么协调，看最后怎么矛盾点在哪儿。比如说他是因为是差钱呢，还是说是你安装这个电梯我觉得可能不安全呢，还是说你安装了这电梯之后挡我的光啊等等。那针对于他所顾虑的问题，咱们得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嘛，是吧？所以这个的话就在后期是怎么调节的问题了。但是呢，咱们如果是有这个安装意愿的话，那咱们提出申请，这个按流程走，到了哪个步，然后咱再说怎么解决哪个步的问题呗，是吧？你现在咱连申请都没申请呢，那咱哪知道这个居民都不同意呢？万一就是大家都有这个意愿，最后很顺利的通过了呢，是吧？
1: 对。
0: 所以咱先申请是可以的，您这个可以和社区来提出申请，或者通过物业的角度申请也可以。如果您跟社区问过的话，那还最好通过社区吧。社区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他就是后续的步骤啊等等，可能也会更顺畅一点，都可以的啊。好吧，李先生，好，不用客气，肯定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上半时段呢，是为大家介绍了延吉市政府呢是投入了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活动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的，是稍后8:30就已经开始了，6月16号的8:30一直到6月30号的24点哈。但是特别提示一下您，就是这个补贴金额是用完活动即止了，所以有可能是到不了这个6月30号哈，这个大家如果是有这个购车需求的话，有这个意愿的话，最好还是早一点哈。刚才和大家说了，这个线上报名还是依然通过这个支付宝马上优惠这个小程序，然后来进行报名。报名之后啊，会有这个资料上传，那这个上传呢会有交易凭证，另外还有机动车的统一发票以及车辆的登记证书。资料上传过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了审核的阶段。那资料上传结束之后呢，如果审核通过了，支付宝呢将会进行短信告知。消费者呢也可以自行登录马上优惠，进入到我的活动来查阅审核的进度。那如果说因为上传的图片不太清晰，信息填写错误或者缺少一些资料，这些原因被驳回的话，支付宝平台呢也将会通过短信呢来进行告知，会提示消费者申请已经驳回，然后并且呢有这个驳回的理由，那您可以进行修改并重新上传。那如果被驳回未在规定时间之内重新上传的话，逾期呢将会视为放弃参与补贴的活动资格。审核通过之后，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具体的还将会由这个商务部门进行发这个公告哈。那这次补贴呢不列入到本次补贴活动的范围之内的啊，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运营车辆之外，二手车之外呢，就是还有呢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新车的，这也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还有就是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和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的，也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生产运营车辆哈，这个其中包括货车、工程车、客车和特种车，这些也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哈。除此之外的话，无论是咱们的正常车辆，还是这个就是汽车，还是新能源车，都可以来享受我们的这个补贴的啊。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了解一下王先生的问题。你好，王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2: 哎，我想麻烦你，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0: 嗯、
2: 我的社保卡原是农村商业银行卡嘛，现在不是转移到农业银行卡了吗？
0: 嗯。
2: 完了，现在到本来是10年，不是什么这个社保卡到期吗？我现在今年6月份是到期了。
0: 嗯。
2: 到期，我想问这个社保卡这有没有什么期限？必须到这个期限必须换呢？或者假如说我想过一些日啊，或者那个什么往后验，可不可以啊？
0: 啊，首先是这样的，咱们的这个社保卡到期呢，它的到期指的是它这个金融卡面上的这个卡的金融功能上，它会设置一个到期的时限，一般是10年。它主要是考虑到的是这个用卡的安全嘛。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这个卡到期了，我暂时不更换，这个也没有问题，不会影响到咱们使用的。就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了，然后什么时候方便了再来换就可以，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影响的，没有问题，您可以这个暂时不换也可以。可以的，
2: 我寻思啥？我寻思可能这个期间不换，要是不换的话，是不是像那个什么，像社保工资啊什么玩意儿开不了
0: 啊？不会，这些是不会影响到您使用的。如果您这个卡到期了之后呢，就比如说您到这个 ATM 机取款的时候，它可能会给你一个提示，就是告诉您说这个卡到期了需要更换。但是您这个不换的话，它不会影响到您用的，没问题。
2: 啊、我寻思现在换的人多，我先等一等。
0: 啊，可以的，可以的，对，可以的，这个不是说必须你一定要在这个有效期内换，就是建议大家更换，但不换的话没问题，不影响用啊。
2: 那谢谢、啊。
0: 哎，不用客气，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汽车消费补贴，这里面有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消费者需要在延边州内缴纳购置税并落籍，这个落籍呢，指的是延边州内呢来落牌照就可以。享受来本次的活动哈，就是它这个对于县市这边的要求没有那么的具体，但是只要是在咱们州内的落牌，这个就可以。

0: 可以啊。还有呢，就是详细的一些具体操作，比如说为了避免违规操作呀，这个购车资料首次上传之后完成审核前是不可以进行更改的。还有就是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来绑定银行卡，并且呢要完成实名的认证。每位消费者呢活动期间只可以申领其名下一辆车辆的汽车补贴。参与活动的车辆呢，以车辆的大驾号为唯一的标识，一台购车手续就是同一个车驾号，仅可以申请一次相应的金额补贴等等啊。这个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的规则，这个也提示大家吧，就是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务部门来咨询，电话呢是280-1815 280-1815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来咨询。
0: 喂，你好李先生。
2: 啊，我问一下子、
0: 李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2: 嗯，
0: 啊，
1: 李先生，
0: 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哎，直接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
2: 啊，我问一下子啊。
0: 嗯，您说。
2: 就关于这个小区安装电梯，
0: 嗯，
2: 这个业主啊，到底他们承担什么费用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个加装电梯呢，它需要什么钱呢？需要有这个咱们电梯的集中采购，然后呢，还有一些我看一下啊，这个主要就是电梯的集中采购的这个费用。这个的话，还有一些像这个工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费用的话，它这个是有其他的途径来解决的，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咱们的集中带量采购、集中溢价，去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这个电梯本身的这个费用，这个是需要咱们业主承担的。
2: 这个我问一下子啊，
0: 嗯，
2: 你说说这个是业主承担，
0: 嗯，
2: 业主他怎么能承担？是业主本来他应该承担你使用的钱呢、
0: 啊？他是这样的啊，不是，您别着急哈，就是我跟您说是需要整个他这个费用，但是这个费用里面是分成不同的部分来承担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加装电梯呢，它采取的是叫做业主出资、政府补助、多方支持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一共是这么多钱，但是这个钱里面呢是有政府补助一部分，然后呢咱们业主出资一部分，然后呢还有多方支持一部分，共同来承担这个费用，不是说就是只有咱们自己来承担这个费用，不是这样的，它是由几方面共同来承担这个费用的啊。
2: 那个是那是那的业，你像是我们家住的是七楼吧？
0: 嗯，
2: 那七楼的话，那你个人那么费用摊的话，那你一家得摊多少钱呢？
0: 这个费用多少钱的话，得看具体的情况，因为我们的这个电梯呢，它不一样，就是有基础型的电梯，然后有改善型的电梯，有这个提升型的电梯。就是你这个电梯选择档次越高，然后呢，它这个费用的话肯定就会越高，但是它会有一个这个基础的价格。基础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就是这种基础款的半层入户的电梯的话，它是最高价格是35万，就是最多最多不超过35万，然后这个35万之后，这里面的费用呢是由各个部门来分布，这个分别来承担的。另外前两天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有这个加装电梯的话，它还有相应的一些补助，具体说咱们到每户业主需要承担多少，这个没办法帮助您计算，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就是楼层不一样，然后居民户数不一样，然后咱们承担的这个钱数也是不一样的，只能告诉您就是大概咱们是分成这样几个部分，然后有谁来共同承担，是这样的情况啊。
2: 啊，反正是啊，那这个东西啊，你要电梯本身的这个成本费呀、啊、
0: 嗯，
2: 你要是个人摊，那一个单元一层就是两家，
0: 嗯，
2: 那你到底上的话7楼27、14家，
0: 嗯，
2: 那的话呢，你得一家，那你得出多少钱的呀？
0: 嗯，就是首先肯定不是只是咱们居民承担的，这个肯定不是的，这个是由咱们的各个部分同，刚才不给您介绍了吗？这个叫业主出资、政府补助、多方支持的这种方式，就是多渠道，然后来共同解决咱们的这个电梯的安装的这个费用。但是后期的，就比如我们这个电梯的维护啊等等这些使用啊，那这个费用的话，应该就是由我们居民来承担了。所以这个的话。所以但你前期加装的这个里面的话、嗯、是有我们电梯是有我们业主需要承担的费用的啊，这个肯定是有的。
2: 那你有的话老百姓啊你根本就承担不起。你说是那个成本费用。
0: 李先生是这样的。李先生不是刚才跟您解释了吗，就是我们的总价现在是有，但是具体的每一部分承担多少钱，包括咱们家里需要承担多少钱，这个的话

0: 啊，我们是没办法直接给您进行计算的，就是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来看。那就是说咱们如果是有这个意愿的情况下，咱们可以进行一些详细了解，然后咱可以比如您可以到社区去，然后可以算算账，咱们大概是最终能到多少钱，也可以和咱们的实际的使用频率，包括就是这个你房屋的这个以后是不是会涉及到一个这个增值啊，包括咱们的使用啊，包括这些，这个得综合来考量算，不能说只是单纯说这个总价是多少钱，这个不能这么来进行计算啊，李先生。
1: 嗯，反正是那玩意儿吧，老百姓啊，这就这样，你合适了，老百姓啊，能承担起啊，他可能就能安。
0: 就是
1: 老百姓他承担不起吧，那根本就安不了。
0: 我们这此次针对于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为了方便于我们老旧小区的这些居民，因为我们也知道老旧小区居民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可能年老的朋友会比较多嘛，所以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需求会更高一点。另外呢，其实也主要就是为了照顾这一部分的这个朋友哈，所以相对来说这个费用肯定是在大家合理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的啊，李先生。
1: 对，能承担行，那也合理行。
0: 这个肯定是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且这个过后咱们这个它这个流程非常的严格，不是说这个咱们说装就装，它这个前期准备啊，然后申请啊，包括施工啊，最终还有运维的阶段，这个一系列都要经过各方面的督查，然后各方面的这个监督监管的，这个一定是会确保咱们的这个电梯安装前期是老百姓我是同意的愿意的，然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安全的。然后最后的也是验收合格之后才会投入到使用，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会非常完善，是一定是在监督下来完成的啊。所以这个，
1: 能告诉根据龙井的这个生活水平啊。这玩意儿嘛，钱嘛，太多了吧。
0: 这样，李先生啊，这个问题的话，咱就不在节目当中讨论了。就是您这个，如果是有具体意愿的话，可以和所在社区，然后让这个咱们社区工作人员给您算一下，看看大概是多少钱。因为咱们这么说的话，也不知道多少钱，也不能够给您个准确的这个回复，是吧？啊，那样会更准确。哎，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这朋友来问说，按电梯一楼交钱吗？哈，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居民提出申请之后，具体的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居民怎么样来承担费用，或者是居民怎么样来签字的话，这个每一个小区有每一个小区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现在给大家来介绍的，都是按照我们延边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的这个流程表来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但是具体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我们每一个楼的情况，就甚至可能。每一个楼每一个单元的情况，就是不同单元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包括这个费用的话是怎么样来承担的，那就是这个每个分担多少呀，或者说你这个是怎么样一个这个电梯的选择呀，这个总费用是多少啊，包括你这个楼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设施的情况等等，这个都得具体情况具体来看。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针对于我们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工作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和所在的社区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会给您依据咱们楼具体的一个情况给您更加详细的一个解释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新的汽车购置补贴的汽车消费补贴的这个通知哈。除了这个之外哈，它还有一些配套的活动，比如说这个中石油它会有一个配套的活动哈，这个活动时间也是6月16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期间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消费 费企业购买非营运的小型载客新车，含新能源车辆的车主还会享受一些优惠，比如说汽油加非油品券，还有充电服务券，以及试用的这些优惠活动哈。另外呢，就是在中石化这边也有一些这个配套的活动，那具体的情况的话，大家在购车之后是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刚才也为您介绍了我们本次的活动哈，延吉市参加汽车消费补贴的企业呢，一共是有。

0: 38家哈，您可以具体来了解一下。另外这个公告哈是在延吉市商务局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已经发布了，您也可以详细的查询一下，或者通过这个支付宝马上优惠，然后您进入到这个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活动的这个页面当中，也可以来进行一些详细的咨询，针对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些补贴的额度啊，还有这个操作方式啊，在节目当中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但是有一些可能您个人比较关注的内容的话，您是可以再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公告。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和咱们延吉市商务局来进行咨询，这个电话呢是280-1815 280-1815，还有一个呢是支付宝客服的电话是158-4409-9988158-4409-9988。那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哈。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8:25，要进入我们下一时段的广告哈。那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您稍后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

0: 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听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于先生的电话。你好，于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哎，你好，我反映一下，这个老财贸学校这个道边啊，
2: 嗯，
3: 就是有个三个井盖啊，
2: 嗯，
3: 就是这个车给压的，
2: 嗯，
3: 都给压开了，就是眼瞅着就是已经都掉下去了，
2: 嗯，
3: 这个有这个啥呢？这个凳子挡着它，现在人不往上压。现在这个地方修道嘛，
2: 嗯，
3: 这个上面车也多，
2: 嗯，
3: 给有关部门也都反映好几次了，也没有，都是没有什么信那回信。也不会来给看修，
2: 嗯，
3: 你们能百姓热线能不能给那个咨询一下子？这归哪儿管呢？
2: 您这样，我再问一下确切的位置，是这个老财贸学校的门口，然后就是在这个道边儿呗。
3: 对，就属于嘛，就属于咱说，就是这个道上呢，不是说是正道。
2: 道马路牙子上面。
3: 哎，对对对，就马路牙上面，这个道也挺宽，就是车都在上面走嘛。现在咱呢，你这人走也不方便，车也有时候咱得绕着走，要不一压吧，就怕给压塌了，压下去了。
2: 嗯，你说的这个井盖是圆的井盖还是方的那种井壁子？
3: 圆的
2: 呗，井盖呗，哈。
3: 哎，就属于小区这个下水，这个是排水的，是什么井盖？连着三个。
2: 嗯，
3: 都给压塌了已经。
2: 那就是到了这个老财贸学校门口就能看见呗。
3: 哎，对对，到那就能看着了。
2: 嗯，行，那这样，这个您电话先挂断，然后我们现在请场记者和这个咱们相应部门来联系一下这个问题。
3: 哎，
2: 我们现在就转给他们啊，
3: 协调一下子，因为也打过好几次电话了。
2: 嗯嗯，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就来协调
3: 啊。
2: 好，您电话先挂断。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延吉市的购车补贴到几月份的了？您指的是发放到几月份的了吗？还是指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我们最新一轮的这个新车的补贴，是从6月16号就是。

今天的8:30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啊，这个是我们新一轮的这个购车补贴的情况哈。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您想问一下之前的就是参与的购车补贴的发放时间是这样的，我们前两天看到的是延吉市商务。

0: 你是延吉的是吧？现在不太清楚哪个驾校可以学三轮摩托车是吗？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没法给您推荐就是这个摩托车驾校哈，这个只能是您和咱们各个驾校来联系一下，看看哪个驾校现在是能够来可以提供这个驾驶证考试哈。另外就是我不知道您这个平时有没有 C 的驾驶证，如果说摩托车驾驶得需要考啊，那您这个的话还是得需要问一下这个摩托车驾驶证的这个能够承担摩托车驾驶证考试的一个学校啊。还有这朋友说是2026年1月份买的车，省补给了，市补没有消息哈。2026年吧，就是啊，今年是不是2026年的话，那这个可能需要暂时等待一下，因为现在发放的是2025年9月份的啊，2026年1月份的话，那这个可能再需要等一下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就是老财贸学校门口马路牙子上面有三个挨着的马葫芦盖下沉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给这个小区排水的管道的问题。我们刚才场外记者已经和延吉市综合执法局来进行联系，工作人员答复说啊，会派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他们管辖范围之内，会尽快的来进行处理哈。因为这个的话，我们得需要职能部门确认一下到底是哪个部门的职责，但是我们已经反映给了这个城管部门，他们先去看，如果是不是他们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再联系其他的部门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北超的情况哈，这个一直是我们的球迷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关注的哈。我们经过了两场客场之后哈，这个马上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延边队的主场比赛了，就6月20号，就是本周六，2026东北超的第六轮，延边队主场的是对战长春队哈，这是巅峰对决哈，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的打响。本次比赛呢，实行的是实名制的预约抽签购票的机制。那观赛人员呢，需要凭真实的有效身份信息预约入场，全场统一票价是每张15.5元，如果是200元以上的专属的团体票呢，可以低至每张9.9元，老年人、残疾人可以在专属的这个观赛区呢来免费的观赛。预约通道呢现在已经开启了，这个扫码报名就可以来进行预约了。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我们全场的统一票价都是15.5元。这个全场的票价呢，包括这个观礼台，然后1区、2区、3区、8区、9区、10区、11区、12区、14区、15区、16区、18区和19区，那这些区域呢都是咱们的15.5元的这个票价哈。然后呢4区和7区这是专门给客队预留的，13区和17区呢这个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和残疾人专区，然后5、6区也是客队区域哈，那就是4、5、6、7这四个是客队区，然后其他的这个除了13和17是专门预留给咱们老年人和残疾人朋友之外，其他的这个区域都是全场统一票价，每张是15.5元。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就是团体200人以上的预约的话呢，这个是价格可以到9.9元。这个大家是如果是这个想要来购票的话呢，您现在就是可以来关注，因为我们这个现在的预约的方式已经开启了。有几个注意事项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实名制预约的要求呢，就是所有的观赛人必须提供的是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实行的是一人一证一票制，身份信息呢将会用于核验入场，虚假信息将会无法导致入场的，所以说您在入场的时候，记者一定要带好我们的身份证哈。还有就是每一笔预约订单呢，最多是可以预约6张票哈，可以满足结伴观赛的需求，同时也可以避免恶意的囤票。预约的通道呢，就是本场比赛呢设有主队球迷区的预约通道，客队的身份证号的球迷呢暂不支持预约主队球迷的 这个通道。还有就是抽签规则呢，是以预约订单为单位来进行随机的抽取。

0: 取同一单预约订单的全员共同中签或者是未中签。那儿童这边的话呢，是凭票入场的，身高呢是 1.2 米以下的儿童免票，需要在监护人的陪同之下入场。残疾朋友以及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免票的，这个记者一定要携带好相关的证件哈。那请从这个正规的渠道来购票，那谨防假票，现场的不设退换票的服务。还有就是入场的时候呢，一定要配合安检，严禁携带易燃易爆以及危险品入场。比赛日呢是提前入场，避免拥堵啊，这也是给我们球迷朋友的一个提醒哈。同时呢，就是我们拿的这个票之后哈，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福利，稍后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喂，你好，李先生。喂，你好，请讲啊，李先生。
1: 啊，我刚才那个房产的问题吗？还是
0: 啊，对，您刚才电话是接听您电话，是我们的场外记者，您电话刚刚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啊，就是那个24年申请了农村首套住房退税，但是到现在这个也没有把钱给我们返回来。
0: 您是延吉市的？
1: 对，是户口不是延吉的，在延吉买的房子。
0: 户口不是延，您是农业户口吗？
1: 对。
0: 就是外县市的农业户口，然后在延吉市买的房子是吧？
1: 对对，说给退税，当时有政策。
0: 您当时是在这个房交会期间吗？
1: 这房交会前后吧，那我跟那可能也没有关系，
0: 嗯，
1: 是单独的啊。
0: 那您当时就是这个就是承诺退税的话，这个是所有的手续什么的都已经办好了？
1: 对对，我都递交到那个房产局了。
0: 嗯，
1: 河南那个房产局，
0: 嗯，
1: 他们说这个已经给这个延吉市财政了吧，
0: 嗯，
1: 然后可能是财政那边是什么，经济压力什么拨款压力大什么，这我具体我没太听明白，
0: 嗯，
1: 我现在已经快2年了，
0: 就是2024年的事儿是吧？这是
1: 对，24年12月份吧，大概
0: 24年12月份哈。行，那这样，稍后我们请场外记者和这个咱们延吉市我们看看这个财政能不能联系上哈。我们节目之后，如果节目之内联系不上，节目之后我们问一下啊，看看2024年的就是您的这个农村购房补贴的这个退税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哈。咱们当时是留下了联系电话，然后也有这个账户啥的，所有的这个信息都是齐全的，是吧？
1: 全部完全就合乎要标准的啊，
0: 行，
1: 有要求，合乎要求的啊。
0: 好的，好的，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您回复啊。好，和您说再见。
1: 好的，
0: 哎，好，
1: 谢谢。
0: 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继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为大家介绍了我们20号呢是东北超呢我们延边队的主场比赛哈。那这个比赛过之后哈，这个票也希望您一定要保。

0: 存好，因为我们这个票还有很多的福利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叫跟着东北超去旅行，那我们广大球迷游客凭东北超吉林赛区的球票关注悠游吉林的公众号，是可以通过东北超票根专属端口上传电子票根，即可以兑换三家合作景区的折扣以及免单的权益哈。咱们延边州呢一共是有20家3A 级以上的景区参与到活动当中了，那包括呢1家5A 级景区、11家4A 级景区以及8家3A 级景区，为观赛的群众来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因为20号正好是我们这个端午节假期哈，另外就是在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可能很多的朋友哈，这个很多的学生朋友也非常的来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东北超比赛，同时可以借这个机会哈，拿着我们的这个票根可以享受各个景区的一个优惠。那我们延边州呢的各县市也面向球迷以及高考生的群体同步推出了29项的优惠政策。首先就是延吉恐龙王国、珲春渤海古镇、龙井皮岩山的套票是有优惠的，敦化六顶山和合龙青龙渔业门票是减免的，龙井的玉龙湾景区呢是低至3折，这是实打实的超值福利哈。还有呢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游之外，我们其实这次在这个吃住行游购于全场景方面哈都有这个权益哈。刚才给大家提到呢，就是您可以将这个关注到悠游吉林公众号之后，将咱们东北超的这个票根可以在这个专属端口上传票根之后，是可以享受到这个景区的优惠。那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 来定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个主界面，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是延边票根联动，进入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的平台，同样是上传咱们观看东北超或者是您的这个交通票哈，就可以免费到领取单笔优惠，最高是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的优惠权益包。那这里面包括啥呢？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啊。我们先说吃的方面哈，延边的特色的美食店、网红餐厅、特色烧烤、朝鲜族小吃会满100减10元。住方面呢，延边州各大酒店、宾馆、民宿在门市价的基础上呢，会满200立减30元。行呢，就是会凭借优惠权益包在指定的加油站可以享受100元立减10元的优惠。游的这个方面哈，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有很多的景区都是会有这个票价的折扣的。那整合的延边州的核心景区景点，凭借优惠权益包在5A 级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会享门票的全免优惠，皮岩山温泉古村落呢会满168元减100元，渤海古镇、恐龙王国、海蓝明珠、头山村等10余家的主流景区会满50减10元。这个游玩的性价比是直接给您拉满了。还有就是购的方面啊，咱们逛这个龙马特等一些商超会享受优惠权益包，最高是可以享受到满100减10元的优惠。在娱乐方面呢，就是凭借优惠权益包在指定的电影院还可以享受满20减5元的一个优惠政策哈。那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外地游客在延边主场的赛前、赛中、赛后这3天，那也就是说19、20、21哈，正好是我们端午节这个假期的这几天哈，也可以凭借着票根在云闪付票根专属端口来领取冷面的抵扣券，仅用1分钱就可以打卡服务大楼、恩平馆、申花冷面、顺记冷面等6大品牌的16家延边正宗的冷面名店，每轮呢主场会派发2000张，这个是先领先得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20号的延边主场的比赛的购票的途径，还有呢就是我们凭借这个票根可以享受的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哈。这里呢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哈，就这两个平台你一定关注好，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叫悠游吉林这个微信公众号，这里面呢它其实不仅仅是包含着我们延边州的景区哈，而且也是刚才给您介绍这个景区景点还是非常景区还是很多的哈。我看一下咱们延边州一共是有20个景区哈， 那大部分的票价呢就是5折左右，然后呢还有像这个敦化六顶山呢，它实行的是免大门票，就是在比赛票根48小时之内是有效的，这个原价票价是100元哈。还有像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原价的也是103元，它也是免票的。还有一些景区景点呢，它是采取的是5折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哈。这个大家呢是可以把这个票根保留好，然后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优惠活动当中的。那除了刚才跟您说的这些游的这个方面，场馆这些方面哈，其实也建议您可以来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是跟着赛事游延边嘛哈，场馆篇就包括像延边博物馆，还有像这个咱们图门的中国朝鲜族的非遗展览馆，汪清的中国朝鲜族的农乐舞的展示馆，延吉恐龙博物馆等等哈，您这个都是可以来畅游一番的。这个是我们的场馆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夜游篇哈，这个夜游的话，那当然网红弹幕墙是首选了，另外呢还可以去一下咱们的滨河云廊，在波尔哈东河边哈，还有这个像这个波尔星畔以及粤海方舟音乐喷泉和水木秀等等，这个也都非常适合大家在晚上去游览哈。还有朋友呢可能说，哎，我来到了延边一次，那可能不仅仅只在延边玩哈，我还想去看看边境。那边境游呢，当然就推荐您珲春房川的龙虎阁，然后图门江广场的日光山观景台，还有呢就是331国道上面的图门音乐公路哈，这个一共是有2段，而且这个距离都很近，您不妨去感受一下哈。这个一首歌应该是阿里郎，还有一首应该是红太阳照边疆，这个就是在咱们的图门的百年部落的那个旁边哈，很近，您直接打卡到那儿的话就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另外还有像房川的这个东方第一村，您还可以在那儿住宿，这些其实都是很多好看好玩的地方哈。这里借此也是推荐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因为也临近端午节的假期了，在这里我们也诚邀更多的游客能够到我们的延边来玩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东北超球票在哪个小程序预约哈？这个我给您看一下这个预约的渠道啊，您稍。稍等，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预约的渠道是一个小程序，我扫一下看一下这是哪个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呢是叫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就叫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的话，是现在就已经开通了。进入到之后呢，就是咱们的延边队的这个比赛的预约的这个界面哈，您这个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来预约这个比赛的票了。就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啊。好，我们这位网友不知道您这个记没记好啊，如果是有问题的话还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接下来哈，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刚才是有朋友来反映，是在这个老残苗学校门口马路牙子上面呢，是有3个挨着的马葫芦盖下线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场外记者呢是联系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呢会到现场去看一下具体情况，如果是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会马上来处理的啊。然后刚才呢这个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马上给我们回复了，说这个了解了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老柴茂学校旁边的这个马葫芦盖上面的问题哈，是由于这个雨污分流工程施工车辆在辅道行驶造成损坏的，这个呢是应该由住建部门来进行维修的。那他们呢已经在上周把这个问题转给了住建部门，然后也会再次提醒他们尽快来维修的哈。好，那这样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哈。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位先生，您再观察一下，看看这两天有没有修，如果这两天没修的话啊，您可以再次和我们来联系，然后我们也再次来反映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说，延吉市商务局的电话是多少是吧？商务局的电话您可以记录一下，您刚才还问的是有关于这个车补的问题是吧？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购车补贴的问题，您是可以和商务局的280-1815280-1815这个电话来进行联系。 我们这位叫做 A 加诺之爱的网友啊，您记好了，这个电话是280-1815，这个是咱们延吉市商务局的咨询电话啊。针对于大家这个在享受这个购车的消费补贴方面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直接和这个电话来咨询的啊，是280-1815。好，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新年话255-1545、255-1546、255-1547继续为您开通啊。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稍后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积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积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积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积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积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积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众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极高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内的预约通行系统啊，以吉行高速作为统一的服务口呢，现在就是无需 ETC， 吉林高速是可以凭车牌直接来上高速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的模式哈。这个构建起了手机加新型智慧收费服务系统，也为省内的司乘人员带来了更高效、便捷、更顺畅的高速公路通行的一个新体验。那传统的高速公路通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停车，然后领卡、排队缴费，这个流程呢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耗时呢也比较长。那后期呢，我们使用的这个 ETC 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说你还得安装 ETC 的设备，有可能还出现一些不太安全的一个情况哈。那现在呢，最新的这个叫预约通行系统呢，会依托数字化的技术重构通行的一个全流程，实行的是车辆预约、身份核验，然后账户绑定、无感支付、记录查询，一站式的线上办理，真正做到的就是少停车、快通行、免接触哈。那这个从这个传统的这个通行方式相比哈，这个入口单车的通行时间可以减少60%左右哈，出口的单行的通行时间可以减少80%。你要说这个通行的效率是明显提升了哈。这个具体怎么样来预约呢？车主呢是需要登录到吉行高速的首页，然后进入到一个预约通行的功能页面，即可以完成全流程的操作哈，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您进入到了这个吉行高速之后，有一个预约通行，进入之后呢，会看到一个预约管理、通行记录和签约绑卡。您点击一下这个签约绑卡的模块之后，点击呢就是绑定车辆，然后进入到车辆信息的录入界面，可以选择拍照或者是通过相册录入到信息的录入到车辆的相关信息。这里面呢，它会录入过之后呢，就会有前面是您的车牌号码，然后你车是什么样的颜色，这个车的性质是什么，然后就直接点这个签约就可以了，就可以绑定车辆。绑定车辆之后呢，它这个车的照片，就是正面照，是需要来进行上传的，包括车辆的行驶证的正本和行驶证的副本，这个都是需要填写好直接绑定的啊。那填完车辆之后呢，点击预约申请按钮就可以发出申请流程了。那后台呢会有专门的负责人将同步审核这些相应的这个申请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签约了。通过之后他会给您一个提示，叫做签约申请哈，绑定车辆之后然后来进行签约。签约成功之后呢，点击签约的按钮之后，就会跳入到这个云闪付的小程序，通过人脸识别来完成实名的安全认证。支付云闪付的话呢，是免输卡号一键绑定，它而且还可以覆盖就是主流的银行卡的各个银行的银行卡都可以来进行支付啊。绑定成功之后呢，就进入到这个预约的模块，然后呢这里就是要重点和大家说哈，就我们之前的时候呢，就是您出行的时候，我在高速上，比如说您 ETC 的话，那您进入到这个高速，然后它开始进行记录，然后您出去的时候它结束这个流程之后呢，它会采取这个扣费的一些方式哈。但是我们现在新的这个叫预约通行的方式，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哈，就是您所有的都完成之后呢，要进入到预约的这个模块，点击呢添加按钮，根据出行计划自由的来选择高速的入口站、出口站以及预约的时段。这个系统呢会自动完成信息的匹配和备案，系统同步呢来提供预约的管理，会支持预约信息的修改、暂停与取消，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哈。那就是说您进入到了这个之后，首先会点击进入到这个预约通行，然后会有这个极高集团，那极高集团下面的各个公司都是会有显示的，比如说哈，你像这个 这个我们举两个例子哈，比如这个长春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这个延吉分公司，就这个呢是选择您的入口和出口，这个就比较重要。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从延吉出发，我要想去长春，那您就是提前选择好这个延吉的分公司，然后出口也选择好哈，这个是出口和入口以及预约时间。就您可以比如说，它这个预约不一定要精确到小时，是可以精确到天，就是比如说我计划2天之内，或者3天之内，或者1个月的时间，那您这个都是可以直接录入进去的。然后它这个出口呢也都是非常的详细，就是各个收费口都是会有选择的。那您这样绑定完了之后，就在这个期间之内，然后您进入到这个高速口的话呢，就可以来给您进行这个进行时间和出入口的一些计算和查询了哈。这个通过时间和出入口站的一些信息进行查询之后，系统呢具备着完善的数据查询的机制，会全量覆盖通行的记录以及交易流水的一个功能查询，以确保信息实时准确有据可查。这个是非常的方便的哈，您就可以在这个通行记录当中，你之前这个车牌号是多少，然后入口站是哪里，入口时间，然后出口站出口时间，交易金额等等，这上面都是会直接来进行显示的哈。也就是说现在呢，从预约到通行，从认证到扣费，系统呢可以做到全流程的线上化、无纸化和智能化，是比较方便的哈。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就如果说您经常有这个高速的一些出行需求的哈，您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就直接在这个吉行高速这个小程序当中就可以来完成上述的操作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延吉市档案馆荣誉档案展参观的这样的一则公告哈。这个是为了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的作用，集中展示延吉市的城市发展的实际哈。延吉市档案馆荣誉档案展呢，现在已经对外开放了。那本次展览呢，展出的是2025年度延吉市及各部门荣誉的荣获的国家级、省级的荣誉共10项，同步展示兰台档案文化与延边的非遗项目，也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和各社会团体呢前来参观哈。这个具体的参观的情况是这样的，参观的时间呢是即日起到7月末，就是法定节假日是闭馆的。参观地点呢是延吉市档案馆，也就是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广场的南侧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您好，李女士。
2: 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你好，李女士，什么题请讲？
2: 我了解一下那个6月20号那个什么东北超那个是科长。客舱啊，还是主场，在什么地方？几点钟？
0: 20号的东北舱，咱们是主场，我们的这个地点就是在咱们的体育场，就是咱们叫现在叫全民健身中心。叫全民健身体育场，就在咱们西侧那个体育场。时间的话是晚上6点。
2: 谢谢了啊。
0: 好的，肯定是再见啊。您这个如果是老年朋友的话，咱们直接拿着身份证去就可以，因为这个65岁以上的
2: 老年朋友不去了
0: 啊。那您这个可以看电视也行，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也都是直播的啊。好吧，
2: 一台哈，延边
0: 对，是的，是的，对对，是的啊。
2: 谢谢，
0: 不用客气，好，肯定是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这个介绍的是延吉市档案馆荣誉档案展参观的一个公告哈。那时间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末。展览的地点呢，就是在延吉市的档案馆，是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广场的南侧。它这个具体的时间安 安排是这样的，如果是社会团体参观的话呢，是工作日的上午8:30到10:00，下午的1:30到4:00。团体参观呢是可以提前电话预约的，这样以便于统筹安排参观的批次。入场的时候呢需要携带着身份证件，10人以上的团体是可以提供讲解服务的。散客的自由参观时段呢就是工作日上午的10:00到11:00，然后工作日的10:00呢是为散客提供专场的讲解服务，散客入场也是需要提供身份证件并登记的啊。这个预约电话呢是226-2106，226-2106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

0: 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问的是，我们这位朋友问说啊，今天延吉的天气预报，您是没有听到我们的天气情况是吗？那个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延吉的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1到15度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1到15度，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然后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20号东北超的门票在哪预约啊？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来搜索叫看个比赛。看个比赛，看见的看，然后各位的各，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可以在这个小程序当中直接来预约这个票的啊，现在已经可以开放预约了，您这个就可以了啊。还有我们这朋友问说啊，也是问这个东北超延边队和长春队的比赛在哪预约啊，这个再和大家说一下，您这个是可以直接通过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叫看个比赛，您通过这个小程序就是可以直接来进行预约了，现在已经可以开放预约了，您进入之后哈、啊、就可以直接来预约今天直接可以来预约20号的这个门票了。我们这个20号的票呢，全场的票价呢就是每张是15.5元，15.5元，然后如果是团体票呢，就是200元以上的话是需要提前申请的，这个票价是可以到9.9块哈。除了这个我们的13区和17区是老年人残疾人的专区，然后5区和4区和7区呢是客场的预备区，然后5区和6区是客队区哈，那就是剩下其他的这些区域1、2、3、8、9、10、11、12、14、15、16、18、19包括观礼台，这个都是可以来进行预约，然后呢它的票价都是每张15.5元啊。我们如果是想要来观看我们东北超本场延边队的主场比赛的话，您现在就是可以到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然后来预约我们的球票。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球票哈，您预约过之后啊，千万要保存好，因为后面还有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哈，您可以来享受，包括我们的旅游景区景点呀、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哈，都是有这个相应的优惠的啊，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另外就是也给我们的可能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哈，就是如果说您到了咱们的延吉市之后想要去看这个球赛的话，我们这个位置是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场，这个位置离高铁站和机场都是比较近的哈。然后如果您要是乘坐公交车的话呢，就是28路、10路、9路、39路、12路和7路，这个都是可以到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的啊。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球迷朋友哈，那您现在就是可以来预约咱们20号，就是本周六的东北超延边队的第一个主场比赛啊。还有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您是想要团体预约的话，200人以上的话呢，是可以来预约这个团体票，这个电话也提供给您吧，这个是1751993-9495，这个如果说咱们要是200人以上想要来预约这个团体票的话，您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今天呢是16号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哈。这个高考结束呢已经有快十天的时间了哈，那现在可能是我们的这个高考考试应该说相对比较轻松的时候，但同时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我们要为这个高考填报志愿开始各种研究了哈。那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咱们吉林省高考的录取时间也已经对外公布了啊。吉林省普通高考的实行的 是网上填报志愿，那考生呢凭借着本人的高考报名序号和密码呢来登录到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网上志愿填报。此外呢，就是考生也可以通过平台首页的统一身份认证或者是支付宝认证呢来进行扫码登录哈。各批次的

0: 志愿的填报时间是这样的，第一阶段呢提前批是6月26号到27号，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8点哈，就是8点到20点。这个填报的范围呢是填报在提前批次招生的普通类、艺术类本科院校的专业组，以及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等有面试和有体检要求的专科院校的专业组，这个是提前批哈。第二批次就是本科批次，那这个本科批次的填报时间是28号到2号，它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8点，它填报的范围呢就是本科层次的各科类，包括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院校的专业组，就是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哈，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比较长，是28号到7月2号啊。第三批次呢就是专科批次，那这个是7月25号到26号，时间呢也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8点哈，填报的呢就是专科批次的各科目，包括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院校的各个的专业组哈。那每个批次呢未完成招生计划均采取的是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呢来补充生源，那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包括这个咱们吉林省招生考试院的一些发布的一些通知，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学校通知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主要是咱们吉林省考试院的这个通知。那这个提前批呢就是 A 段呢它是7月8号到10号录取时间哈，这个是提前批的 A 段会投档录取，这个包括就是普通类和艺术类，然后7月11号到12号呢是提前批的 A 段征集志愿的补充录取，提前批的 B 段呢也就是7月13号提前批的 B 段呢是投放录取的时间是7月13号，本科批呢这个包括普通、艺术和体育类是7月15号到19号是属于本科批的录取，然后20号到24号呢是本科批的征集志愿的录取时间哈，然后专科批次呢就是29号到30号这是专科批的投档录取，然后包括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哈，31号到8月2号就是专科批次的征集志愿的补充录取的时间哈，那这些时间的话也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好，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密切和学校来保持一些联系，这些呢我们在学校都会及时的通知给您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郎女士的电话哈。你好郎女士。
1: 哎
0: 你好，什么题请讲。
1: 我就是我说的，我是那个去年的6月27日我那个就是坐那个39路公交车，摔了那一下，就是摔骨折了，摔骨折了以后，我打的110，完了给我送到那个打又打的120，给我送到医院，完了做的手术，完了那现在呢，就是我这个就是公交公车呢，就是不承认我，就说我自己摔的，说我那个完了我这样事儿的就是。我想求助一下，那个就是能不能找到证人呢？就是在那个车华盛园西府还往那个体育场那边，还有三个站吧，有那个就是车上有的人，能不能就是给我那个联系一下，就是那个打打热线看看。我现在主要是没有证人，他们就说我自己拽的，车停稳了我拽的，那就是车明明是使劲耸一下才给我拽的。现在他们看那个监控，那个就是也看着那个扶手悠了，但是他们就你公交公司也那个请那个律师，完了又是那个人寿保险的那个律师，跟我打官司，把我那个起诉了以后打官司，他们就是我在延吉那个铁路法院，完了给我驳回了，
0: 哎呀，您这个去年6月27号的事儿，这个可能找这个证人的话，可能也有点难度哈。那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给您说一下这个信息哈。您这个是6月27号，大概几点呢？时候多少路公交车呀？
1: 39路，8点多，不到9点。
0: 早上呗，8点多不到九点。
1: 8点多到9点那个之间，那个8点好像不到9点。
0: 那我给您重复一下啊，这个也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在去年就是2025年的6月27号早晨，在这个8点多到9点这个期间，然后乘坐39路公交车哈，这个应该是公交站点，应该是过了华盛延西府，那还没到体育场呗。
1: 我在华盛延西府那个站点下车，我是。
0: 那您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华盛延西府这个站点吧？
1: 对
0: 啊，那就是如果是乘坐这个39路公交车，然后正好是在这个华盛延禧府这个站点下车，或者是还就当时在这个公交车上能目睹这个事件的乘客朋友哈，如果说您

0: 这个现在还记得当时的这个情况，或者是可以来就是为咱们的郎女士提供一些信息的话啊，您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联系吧，或者是郎女士，或者直接跟您本人联系吗？
1: 也行。
0: 那留您的电话方便吗？在节目当中。
1: 那个，反正留你们
0: 啊，那行，那我留我们的电话吧。那这样也，我重复一下这个信息哈。这个是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6月27号，然后是在早上的8点多到9点这个期间，乘坐39路公交车，是在这个华盛延西府这个站下车，或者是华盛延西府之后再往西的乘坐公交车，就在这个公交车上的朋友哈，如果说您能够这个记得当时的一些情况，或者能为我们这个郎女士提供一些信息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和我们的栏目组来联系哈，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这个看看能不能和梁女士沟通一下，能不能这个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提供一些相应的信息哈。但是梁女士，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够这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预期，我们只能是在节目当中给您说一下吧，因为这个时间也有点长了。另外就是我们也不能保证，就是就有一些这个乘客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记得当时的这个事儿哈。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播一下吧。好吧，郎女士啊，哎，好，和女士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宋先生的电话。你好，宋先生。
2: 哎，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刚才问了，就是说小区我们的那个业主啊，就在院里晒衣服，这个社区不让，就是那个就那个物业不让。
0: 你是在哪儿晒的衣服啊？
2: 在家门口晒吧，在这个。我外边晒太阳晒干了干了吗？
0: 就是在这个咱们小区里面，然后咱们是把衣服在小区里面晾晒。
2: 小区。
0: 你这个晾晒是什么？它这是有这个统一的晾衣架啊，还是什么呀？晾晒呀？
2: 没有统一晾衣架，就以前拴个绳晒。他们都给解了，不让晒。
0: 那如果要是从我们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这个确实也不应该。就是如果说他有这个统一的晾衣架的话呢，那咱们可以，就是这是公共晾衣场，那你在这晒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这个本身他是在树上面，或者是你拴个绳，那这个确实也是不应该的。我觉得这个业主不允，不是物业不允许，或者社区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不应该有这种行为，我觉得。
2: 啊，就是我们弄个晒衣架在窗户底下，晒，在我晒一晒也不行。
0: 你这个如果是这种活动的衣架哈，比如说是活动的衣架，然后呢，就是比如周末这个时间或者什么，比如说人在旁边，我可能就是在这晒一下临时的吧哈，这个可能你随时人家告诉你再收起来，咱马上就会收回去了，这个是可以。但你这个如果说是
2: 阳台上晒。
0: 比如对你正常情况下，咱自己家的这个衣服，
2: 国家有没有这个证？
0: 肯定没有这样的，您肯定不会有文件当中有规定说允许和不允许晒衣服，这个一定不会有的。就是晒和不晒，就是你在文件当中肯定是没有的。但这个就看是在管理的过程当中，那人家物业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为了维护整个这个环境，然后呢觉得这样的话不太合适，那就做一些提醒。不允许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所以的话，这个也在于怎么沟通，但是尽量吧，这样的行为的话，最好咱们还是就是注意点。比如说你这有衣架，然后我临时放一下，然后我这晒完了之后马上收回去，我觉得这个倒是能说得过去。但是你在树上这个拴绳晒衣服，我觉得这个行为其实是不太提倡的啊，宋先生。
2: 哦，
0: 好，和您说再见。我们旁边还有一位听众电话啊，我们抓紧时间有请这位江先生的电话。你好，江先生。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延吉市现在办这个网络预约车的那个上岗证，现在是怎么办呢？
0: 他现在是通过网上来进行考取。
3: 那要是考试，现在那个办理的话，要考试上哪考啊？
0: 这样啊，我告诉您一下，他这个考取的话，他这个是手机端和电脑端的话是都可以。手机端的话呢，您是通过您是在这个即时办这个小程序，
3: 那些东西那个资料啥我都填完了。我说那个要是考试还需要考试吗？
0: 他现在是叫做申请，他需要有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地，应该是会有考试的。
3: 那什么时候具体？
0: 那这个就得等通知。你就因为你不是已经这个进行操作了吗？那你进行操作之后，他这个的话就会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考试。考试通过之后，然后呢，他还会有这个咱们的电子凭证，会有这个咱们的证。你这个得考试通过才能有证，所以。

0: 得需要有考试这个环节的。
1: 那考试他那个题什么的，他到时候是下发呀，还是怎么整啊？
0: 这个暂时是没有这个相关的信息，您就密切关注一下他这个平台吧。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咱们运管所的公众号，然后如果要是有一些信息的话，他会在这个公众号当中给大家发布。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考试是指的是就是驾驶员的网约车的资格考试，就是不是说你考上了资格，我有这个资格了，我现在就可以这个运营网约车，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这后续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个网约车的平台还要选择经过招投标之后，这个平台还要入驻到我们的这个延吉之后，然后才可以来开展这个行为，不是说这个证你考完了之后你现在就可以运营，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具体情况的话，咱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运管后续的一些相应的通知啊。
1: 哦，在等他考什么时候考试的？
0: 对，他会通知他，因为你报名通过了之后他会通知咱们的啊。
1: 哦，行，
0: 哎，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人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关注，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6: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6: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6: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据人民日报报道，山东乐陵市云洪街道6个村的部分土地于2023年底完成了征收审批，并于2024年底挂牌出让，但是多名村民直到看到 土地出

铺上公告后才得知，自家仍在耕种的土地早已经被征收了。更令人诧异的是，不少村民既没有收到征地补偿，也没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面对质疑，当地负责人解释说，项目还没有真正落地，群众仍然可以继续耕种土地，担心公开了征地信息以后会引发矛盾，影响项目的推进，所以就没有公示。文章说，这样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怕引发矛盾就不告知。正是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才真正制造了矛盾。村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耕种了两年的土地，突然被告知早已经不属于自己，换作任何人都会感到被欺骗和侵犯。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地相关负责人多次提到，要让土地等项目，不能让项目等土地。这种思路在一些地方并不少见。为了提高招商效率，一些地方倾向于提前完成土地征收，甚至提前启动相关程序，希望通过提前布局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招商引资和依法行政并不矛盾，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法定程序视为发展的障碍，更不能把村民的知情权当作可以暂时搁置的选项。文章认为，只有把依法行政贯穿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让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法律和公正的检验，才能真正实现发展和民生的双赢。近日有媒体反映，河南唐河县少拜寺镇有群众被贷款的问题，经查共涉及三人三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有一笔20万元是贷款户借用了低保户的名义贷款，都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不法分子和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竟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弱势群体，冒用其名义来骗贷，甚至导致了低保金被自动扣划。这不仅是肆无忌惮的违法乱纪，更是对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这起事件当中有15名责任人被问责，涵盖了从操作层到管理层，说明这绝非是单纯的个人失误，而是系统性的规则失灵。低保户被贷款不能止于事后追赃，斩断被贷款的黑手既要靠事后的严惩不贷，更要靠事前的严防死守。只有真正把规章制度刚起来，把监管短板补起来，把群众权益护起来，才能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和金融市场的清风正气。据半月谈报道，主要承担服务社区居民等工作的网格员，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各部门布置的任务，正面临任务叠加、权责失衡等困境。网格员不是执法者，他们的核心能力是知道这个社区里住着什么样的人，哪家老人独居，哪户家庭有矛盾，哪个租户刚搬来还没有登记。而当城管、卫健、民政、应急等部门的任务一波波涌来，网格员的时间被切割，在场成了奢侈品。各部门向网格层面派任务，出发点未必都是错的，每一项任务单独看成本很低，叠加起来挤占的却是网格员建立社区信任关系的时间和空间。一旦网格员和居民之间的连接变浅，他所掌握的信息就会浮于表面，治理就会越来越依赖数据填报而不是真实感知，这才是更隐性也更难以弥补的损失。基层减负是一项持续推进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但进一步理清网格员的职责边界，明确哪些事项属于本职，哪些需要协调，让网格员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让服务居民的人有更多时间在居民身边，这是网格化管理的初心，也是这项工作真正焕发生命力的前提。近日，国务院安委会通报了安全生产典型案例，其中2024年陕西商洛高速桥梁垮塌事故造成62人死亡失踪。调查显示，这起事故源于整条工程链条的集体失守，监理单位默许施工方背离图纸违规施工，
第三方检测机构私自

篡改装机数据，各环节联手隐瞒工程隐患，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涉事人员虽然已经被司法追责，但是舆论更值得追问的是，基建工程层层审核，多岗制衡的严

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调查结果可见，勘查、监理、检测等全链条弄虚作假，已经成为了诱发工程灾难的关键诱因。这起桥梁垮塌并非是偶然的个案，而是行业利益裹挟监管，把关流程沦为形式流程的一次集中暴露。各方为追逐私利达成默契，层层审核逐渐演变为层层失守。我呢认为，只有让制度长出牙齿，让监管落到实处，才能终结层层把关、层层失守的乱象，用刚性的底线守住公共安全的生命线。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这起看似普通的邻里纠纷，揭开了现代都市光暴力隐秘的问题。庭审当中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开发商一方抛出的抗辩，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这番说辞的荒谬之处不在于它的傲慢，而在于它偷换了概念。自然光本身无害，但是当它经过玻璃幕墙聚焦放大，每天反射居民客厅达四小时之久，这早已经不是日常的阳光，而是经过人工建筑加工以后的光武器。法官没有陷入阳光是否有罪的文字游戏，而是走进现场实地勘察，以是否超出了一般公众容忍限度作为裁判的标尺，戳穿了这层似是而非的辩解。这样的案例绝非孤立，从重庆万象城 LED 屏因为强光扰民被判限量限时，到上海市检察机关开展城市光污染领域公益诉讼，再到这次的宁波判决，一条清晰的红线正在划定，无论是人造霓虹还是异化的自然光，只要越界侵犯生活的安宁，司法就会谅解。近日，四川南充的两名男子为了博热度，一边飙车炸街玩花样，一边发视频叫嚣挑战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结果可想而知，警方当天就将其传唤到案。这场闹剧收场之快堪称求锤得锤。那么这起事件不仅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违法案件，更是当前许多网红博流量的一面镜子。早前便有秦朗丢作业事件，博主为了流量随口捏造事实，桩桩件件照出了短视频时代的一种危险趋势。一些人正在把违法当作流量密码，把法律的尊严当成了可以消费的剧本素材。从视频的内容来看，姚某、王某的行为极具设计感，脚踩坐垫、站立、翘脚等危险动作，配合请你们来逮我的挑衅台词，完全符合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逻辑，反差越大传播效果越好。他们未必真的是想扰乱公共秩序，真正的目的是把执法部门当成了道具，把法律红线当成剧情的冲突点，用一场表演式违法来博眼球。那么要让这样的闹剧真正退场，需要多方合力，执法响应要快，让求锤得锤成为常态，平台审核要严，不给违法表演流量加持，公众围观要冷，不点赞不传播，只有当挑衅法律再也换不来关注，这场流量赌局才会真正的散场。近日，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被骗220万元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该生通过某二手平台要购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通过开启共享屏幕看到学生卡内余额以后，骗子要求该生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等方式分22次转账，共计220万元。民警称，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南开大学工作人员回应，确有此事。智商堪忧，一个学生怎么会有220万元？读书再多照样被骗。案件曝光以后，舆论场涌现了大量刺耳的嘲讽，不仅对遭遇巨额财产损失的学生造成二次心理伤害，更扭曲了案件的警示价值。骗子依托二手交易平台引流，整套诈骗流程经过团伙精密设计，

从信息窃取、人设伪装到话术施压，环环相扣。骗子以团队作战的完备布局，针对涉世未深的在校生制定陷阱，单个学生在猝不及防的心理攻势下很难保持全程理性判断，这和学习能力、学历水平是没有关联的。此前江苏常州深耕反诈宣传、参演反诈小品的宣讲员也深陷校园贷骗局，被骗了18万元。中国科学院博士轻信境外高薪招聘，被骗到了缅甸黑园区。一众具备了反诈知识储备、高学历的群体接连中招，足以打破大众高智商等于不会被骗的刻板认知。无孔不入的骗子让人防不胜防，嘲讽被害者则是有害无益。与其拿着受害者的不幸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如理性汲取案例的教训，把个案转化为全民反诈防诈的鲜活教材。近日，上海的云女士在乐奇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发现有网友佩戴该设备偷拍空姐，并且附带了低俗言论。不仅如此，社区里还充斥着大量类似偷拍的视频。不同于传统相机、手机的显性拍摄，智能眼镜戴在脸上，再加上遮光配件，偷拍行为几乎可以做到无痕，旁人很难发觉。可气的是，云女士在举报后，该网络社区迟迟没有下架视频，搜索空姐仍然能找到大量的内容，还有很多偷拍路人的视频，部分路人的面部清晰可见。本该是合规交流的平台，却充斥着大量偷拍视频和低俗的言论。品牌运营网络社区时，是否为了流量和产品热度包庇了这种行为呢？更深层的问题是，现行法律对这类新型偷拍行为的约束力相当有限。治安管理处罚法打击的是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合规量产的智能设备不是偷拍器材，存在监管界定的盲区。加之偷拍行为处罚较轻，造成严重后果才会被拘留罚款，让很多人钻了空子，也让公众的隐私保护陷入了被动。当偷拍变得轻而易举，当围观变得肆无忌惮，长此以往，我们离被拍摄、被围观而不自知的世界还有多远呢？文章认为，只有让技术创新和制度治理双行并行，同频升级，才能遏制智能化时代的隐私乱象，让科技真正使生活更美好。最近，福建泉州的傅女士用亲身经历给所有爱拍照的年轻人上了一课。为了出片，他嘴含夹竹桃摆造型，虽然当场吐掉了口水，但是3天以后手臂背部还是冒出了一片小水泡，瘙痒难忍。医生告诉他，这是夹竹桃的花粉引起迟发性过敏中毒。傅女士大概没有想到，几秒钟的唯美背后是长达多天的皮肉之苦。据了解，夹竹桃的叶、皮、根、花粉都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者是路过花丛一般不会引发中毒，但不慎误食或伤口碰到了其分泌的乳白色的汁液，可能造成中毒。傅女士在采访当中提到，她当时再三确认了花朵后面没有粘液，还当场吐掉了口水，这说明她并非完全不知道夹竹桃有毒，而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只要不吞下去，不碰到汁液，应该没事。这种我觉得没事的心态，恰恰是年轻人当中最常见的风险盲区。其实类似的美丽故事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前几年有人嘴含滴水观音拍照，导致嘴唇肿胀，有人手持变叶木引发了皮肤过敏，每一次都是网红同款惹的祸，每一次都是没人告诉我有毒。可问题是，花草不会说话，危险也不会主动跳出来提醒你。傅女士的经历应该成为一个提醒，而不是又一个反正我没那么倒霉的段子。夹竹桃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大自然也不认什么网红滤镜。拍照当然可以，请保持距离，追逐美丽也没有问题，但请别把无知当勇敢。下一次想在花前含花捧花贴脸时，不妨先问一问自己，这朵花真的安全吗？当下家校沟通正陷入一种怪圈，校园里的举报投诉愈发泛滥，而且事有五花八

门，学生只是单纯的挑食，不爱吃学校的早餐，家长反手就通过平台匿名举报学校。雨天，老师为了保障学生安全，把室外体育课改成室内授课，本是一种贴心的调整，但是依旧难逃投诉。这种事事举报、小题大做的过度投诉行为，不断地消耗了学校和老师的大量精力，也敲响警钟，面对教育类投诉，相关平台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接收，一键派单。这种无序的泛化投诉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海量琐碎无效的投诉堆积会挤占公共政务资源，那些真正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食堂卫生不达标、教学管理违规、师德师范等有效诉求，很容易被淹没，得不到及时处理。另一方面，频繁的无端举报让一线老师心生顾虑，束手束脚，他们变得不敢正常管学生，不敢灵活调整教学安排，生怕稍有变动就引发投诉，最终只会僵化教学模式，损害全体学生的受教育权益。家校共育的核心是理解和包容，而不是对立和拉扯。建立专业的投诉甄别机制，既能为基层校园减负，守护良性教学秩序，也能倒逼家长理性维权，让投诉回归监督的初心，让家校关系重回良性正向的轨道。今年二月，贵州威宁两名孩童在游乐区玩耍时起了争执，一名家长指责对方的孩子没家教，随即遭到对方家长暴力殴打，伤者被送进 ICU， 落下了丧失嗅觉等后遗症，伤情经鉴定达到了轻伤标准，目前该案已经刑事立案。一场小小的孩童摩擦最终酿成了伤人刑事案件，引人深思。纵观整个事件，双方都存在过错，马先生目睹自己的孩子被推倒，护子心切可以理解，但是当众指责对方孩子没家教并非理性沟通，而是带有人身冒犯的言语攻击，这种话语直接否定了对方的家庭教育，很容易点燃对方的情绪，是矛盾升级的导火索。言语失当让简单的孩童纠纷转向成年人之间的对立，而动手伤人的一方更是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底线，即便你遭遇了言语冒犯，也绝非是使用暴力的理由，肆意殴打他人并造成多数轻伤已然构成故意伤害罪，施暴者接下来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还将面临法律的严惩。一时冲动泄愤换来的是难以挽回的后果，生活当中孩子玩耍发生磕碰本是常事，而家长处理矛盾的态度就是孩子最直观的教科书。真正合格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一味的护短争强好胜，而是教会孩子理性沟通，友善待人，遇事少一份戾气，多一份包容，少一次冲动，多一份理智，千万不要让一时的情绪失控毁掉自己和他人的正常生活。最近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的周边，麦田和千年石刻共生出的独特景观，在短视频领域的传播下，让大家疯狂种草，成批的游客和网红走进了麦垄打卡。周边的麦田被游客踩踏，农户无奈在田边挂出了横幅，禁止私自进入麦田，违规踩踏罚款500元。视频传出以后，有人说农户不懂事，挡了文旅的财路，也有人说私设罚款不合法。但是吵来吵去，大家似乎跳过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片麦田是谁的？是谁给了陌生人踏进去拍照的正当性？很多人觉得风景好看就等于大家都可以进，尤其是古时配麦浪这种老天爷赏饭吃的画面，仿佛天然就该是公共的背景板。可横幅背后那一亩亩的麦子是农民一记汗水换来的收成，受民法典物权保护。至于农户标注罚款500元，严格说确实没有行政处罚权，但是那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愤怒的警告和私利救济的无奈表达。而真正可以并且该做的是，文旅部门在引流宣传时要同步标明农田边界，设置隔离和观景步道，对不听劝阻者由警方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置毁坏财物条款介入，而不是一边靠农户的麦田免费当背景。

吸流量，一边苛责农户，你怎么敢罚我？我们在举起手机前不妨多问一句，我脚下踩的是不是别人赖以生存的生计？风景是公共的资源，但长在风景里的庄稼不是。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

0: 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吉林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来，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
1: 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
0: 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去年，延边州人参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州人参产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60亿元，同比增长24.5%。这份数据背后折射出延边在人参产业领域的创新探索与战略布局。去年以来，在敦化市，一场关于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正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步入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的高效运转与科研楼内的技术攻关交相辉映。坐落于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科研楼四楼的科学家工作室，由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依托单位，聘请长春中医药大学赵大庆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双方骨干科研人员共同组成，围绕人参开展技术创新研究，共享科研设备与数据资源。近年来，赵大庆团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从能量代谢角度科学阐释人参大补元气传统功效，从物质基础与机制层面揭示人参造性影响，为人参食用安全性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团队先后参与13项人参国家标准制定，研制出8种以人参为基源的创新药物，研发人参食品、保健食品20多种，开发系列化妆品上100种，获授权发明专利5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100余篇，累计创造经济总产值约1.27亿元。科学家工作室挂牌不到半年，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高效转化通道已经打通。依托这一平台，赵大庆团队与企业研发人员在人参功效、成分提取、工艺优化、质量标准提升等关键环节展开协同攻关，龟脐参口服液等核心产品的临床价值与市场价值同步提升。与此同时，平台围绕人参酵素、玫瑰饮等系列养生饮品进行工艺改良与配方科学调配，并深耕林下参保健食品专项开发，探索标准化加工技术，推动人参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宁。
1: 科学家工作室呢，作为一个平台，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能够实现科学家的实验室成果迅速转化到生产企业当中去，来促进我们产品的提质增效，是对于我们敖东的人参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助推作用。
0: 根据吉林省科学家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以企业或科技园区为依托，以高校科研力量为支撑，聚焦吉林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此次获批建设的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关键技术科学家工作室，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实践。从更大坐标看，这场由科学家工作室牵引的创新变革，正成为吉林人参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全面跃升的生动注脚。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宁。
1: 未来我们敖东会聚焦在一生一路上今生研究人参路系列产品的科研价值，争取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有高科技含量的、治疗效果确切的、更加安全的新产品。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东元、朴永杰报道。
2: 6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华北区气排球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来自东北、华北8省区市的39支参赛队伍，450余人齐聚延边，以群众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区域全民健身事业协同发展、深度融合。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大学体育。

0: 育学院承办，是覆盖东北、华北区域的重要群众性品牌体育赛事。大赛设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三个组别。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队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精神风貌。延边队参赛队员刘春江：
1: 能够在延边参加这么热烈的比赛，通过比赛能够锻炼自己，能让我们更有凝聚力。这么多外来的城市的感受到我们延边的美食还有排球的这种热爱，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0: 河北队参赛队员傅艳丽：
2: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球友之间互相交流学习，打出我们的特点，交到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我们延边的咱们东北地区的球友们能够到华北、到河北来做客，参加我们组织的比赛。
0: 最终吉林育英队、北京队、天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男子组和混合组第一名。副州长苏庆良出席开幕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3: 6月11号，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延安文艺纪念馆、延边博物馆承办的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现场展出的近200张老照片吸引了部队官兵、社区党员及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学习。展览以红色摄影家程默先生拍摄的延安时期老照片为核心展品，展览共分为拥军爱民、百姓乐业、全民结兵、保卫延安、慰劳演出、鼓舞士气、转战陕北、曙光在即四个单元。作品集中展现延安时期军民生产生活、保家卫国、砥砺奋进的鲜活历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患难与共的初心本色。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大家驻足凝视历史照片，深切感悟延安时期蓬勃向上的革命精神。延吉市北山街道丹岩社区党委书记王健：
4: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主子辖区的老党员参加延安记忆专题展，既是一次深刻的党史学习，更是一场精神洗礼。一张张老照片再现峥嵘岁月，让我们真切感悟自力更生、一心为民的延安精神。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把初心落到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实处。
3: 延安文艺纪念馆讲解员刘博：
5: 这批80多年的影像史料，视角质朴，内容真实，让大众对延安普通居民的生活场景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是极具价值的红色文化遗产。我们希望通过跨区域的巡展形式，让珍贵的延安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同时深化延安与延边红色文化互通互融，实现红色资源共享、红色精神共传。
3: 据了解，此次专题流动展将持续至7月初。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延吉市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不仅是东北亚经贸往来的桥头堡，更是检验涉外司法能力的前沿一线。去年5月，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揭牌成立全省首个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自2013年，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承担延边州涉外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职能以来，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持续推动机制创新与能力提升，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雪松：
6: 2025年5月，我们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与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建双聘制，培养双语检察官，牵头编制了韩语法律文书制作指引、俄语翻译人员名录，创新建立了涉外虚拟币流向司法会计鉴定规程等多项标准，为跨境案件办理提供了标准化的支撑。
0: 为将实践探索转化为办案经验，延吉市检察院一。

0: 拓基地整合理论与实务资源，聚焦跨境取证、电子数据认定、资金流向鉴定等方面难点，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案件办理中，细化证据标准与审查规则，提升类案办理质效。整合25名专业翻译人才，建立4余种翻译人才库，定向培养熟练掌握俄语、韩语、通晓国际法的检察官，构建了课堂讲授加理论研讨加实战模拟全链条培养模式。全国涉外检察人才库成员崔海英：
1: 当时办理一起多名某国籍人员的电诈案，嫌疑人担心语言不通、程序不公，抵触情绪很重，我用他的家乡话进行讯问，逐句解释了权利义务告知书，嫌疑人的表情明显放松下来，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0: 涉外检查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延吉市检察院坚持司法办案与法治服务同向发力，把法律服务从检察机关延伸到企业一线，精准护航边境经贸发展。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雪松：
2: 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犯罪，聚焦跨境电诈、走私、洗钱等高发案件，形成有力的办案威慑。同时呢，我们主动服务边境发展，联合多部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为出海企业制定刑事风险防范指引，把法治保障从事后补救前移到事前护航。
3: 建设贡献延吉智慧、延吉方案。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李香花报道。
4: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当日9点左右，俄罗斯籍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便捷保障。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借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与延边队比赛的热度，两地商旅文体活动频繁。近日，以东北超燃、延边超炫为主题的延边州沈阳夏季主题推广活动在沈阳举办，两地文旅携手上演一场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推介、商贸展销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在活动中，我州开展全域文旅资源推介，并发布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政策。为做好沈阳延边两地青少年交流，东北超校园足球联盟沈阳延边友谊赛近日在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延吉市满天星校园足球精英队的15名小球员，跨越数百公里，与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北斗精英足球队展开了一场以足球为媒、以友谊为名的精彩对决。孩子们不仅收获了比赛经验，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4: 6月14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不敌南通支云队。 开场后，延边龙鼎和西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全场紧逼。不过南通队攻势也不弱，第45分钟，南通队经过一系列配合，最终由卡鲁鲁禁区内推射破门，南通支云队一

0: 0领先。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一边再战，第53分钟，南通队获得角球，由罗欣禁区内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第60分钟，黄振飞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83分钟，南通队头球破门，险些改写比分，延边队躲过一劫。此后，延边队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城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落败。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积15分，暂列积分榜第6位。6月27号晚7点半，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客场挑战佛山南师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晋玉、曹辉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嘉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

0: 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

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赵廷发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情侣喝酒后一方跳楼，另一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在2025年4月，男子曲某和女友孟某在饮酒后因感情问题发生了争吵，后来孟某打开窗户准备跳楼，曲某发现后上前抓住女友的左手，但孟某的身体已在窗外。5分钟后，曲某力竭，孟某坠楼后身亡。事发后呢，孟某的家属将曲某告上了法庭，索赔各项损失40多万元。根据判决书的记载呢，事发前啊，曲某和女友孟某到某酒吧喝酒，第二天凌晨1点左右呢，两人回到家中，孟某因醉酒到卫生间呕吐，曲某呢对孟某说喝不了别喝，孟某呕吐后进屋问曲某为什么喝多了不管他，曲某说不让你喝你不听，两人争吵后呢，孟某还曾离家出走，被曲某叫回。双方争论中呢，孟某拿起客厅地上的白醋瓶子想击打自己的头部自残，曲某呢把瓶子抢下来扔在了客厅床上，曲某呢又怕白醋洒到床上去啊，他就去扶瓶子。这个时候呢，孟某啊将客厅的纱窗打开往楼下跳，曲某呢上前拽住了孟某的左臂，但此时呢孟某的身体已在窗外，曲某用左手和上半身压住了孟某的左臂，右手呢抓住了孟某衣服往上拽，但是呢因为孟某的身体悬空没有支撑点，两人僵持了5分钟后力竭，孟某坠楼身亡。孟某的家属就认为对孟某的死亡，曲某呢存在过错，给孟某家属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曲某应承担赔偿责任。曲某辩解说呢，自己对女友的不幸离世呢表示哀悼和惋惜，但主张权利应该合理合法。经过公安机关的全面调查，认定曲某的行为和孟某自杀身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他的行为和言行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所以呢不应该承担相应的任何赔偿责任。那赵律师您看这起案件一审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那一起生命权健康权纠纷，那么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生命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以生命安全、生命尊严以及

0: 同时，审理认为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孟某酒后发生争吵的过程。曲某对孟某说：“喝不了别喝。”孟某呕吐后进屋问曲某：“为什么我喝多了不管我？”曲某说：“我不让你喝，你不听。”结合二人酒后发生争吵，也是孟某死亡原因之一。曲某作为孟某的共同饮酒人，对孟某负有注意义务，且两人系男女朋友关系，理解互相多一些，理应互相多一些关爱和照顾。结合当时房内是私密的空间，仅有曲某和孟某二人的客观情况下，孟某酒后情绪激动，曲某应对孟某进行情绪上的安抚，并给予孟某必要的照看，并负有注意义务。那么法院同时指出，曲某存在疏于照看孟某的过错，且曲某疏于照看与孟某死亡的后果存在因果关系。但事发时，曲某尽力拽住欲坠楼的孟某，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并报警，已尽到了其救助义务。综合考虑本案各项因素，酌定曲某对孟某的死亡承担10%的责任。那么一审法院酌定曲某对孟某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主持人。
1: 是的，那通过赵律师的讲解，我们也了解到，确实呢，法院是认定因为情侣之间喝酒了另一方呢对一方的照顾呢是不周到是疏于对疏于了这个照看，所以呢对死亡呢还是存在因果关系，最终的认定是要承担一个10%的相应的责任。那这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场外有一位张先生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赵律师。有个这么事我咨询一下问你。这个比如说我们这栋楼它一楼在地下，呢这个因为这个楼梯呢它是在地下上一楼的，它有楼梯，它的楼梯呢就是在客厅里边的，留个开发公司给它留个那个楼梯的口，但是他买这个房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楼梯口楼板他堵死了。他不走楼梯了，那他怎么走呢？他走这个地下，因为啥？他地下有院吗？因为这个地下是在那个地的上面院的上面，就是地平面上。完了之后，他就把他封闭的小平面7-8平方那么大，他就把那个底下是那个比如混凝土打的那个墙和那个上面是栅栏，他给抠成门了，嘎成门了之后，他就上那个公用的那个绿地里边去了，把那个草地呀，它铺上人行道板，完了呢，把那个树有的东西给伐了，这可以吗？
1: 那您这个事情向这个物业反映了吗？
2: 物业和开发公司让他干的，同意的，因为他买的房跟他讲的。
0: 我问您一下哈，楼梯口的位置，根据您刚才的描述，楼梯口连接的是哪两部分？
2: 他楼梯口在他屋室内的客厅里边。他给堵死了，他不要了。
1: 就是他，就是半地下的一个这个状态呢，他不走楼屋内的楼梯，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他呢，走这个半地下室外的，自己呢又开了一个，就是修了一个楼梯，然后走到了这个。
2: 不是修的楼梯
1: 啊，
2: 他就从他那个封闭半这个半封闭那个阳那个半封闭那个小院从那儿出去了。出去之后就上那个公共的绿地里边去了。
1: 对，我知道就是有很多就是有一些房产现在是买一楼送这个半地下对不
2: 对
1: 基本是这样情况。然后呢他呢就是半地下的这个空间呢，还有包括他的院呢，他又另开了一个小楼梯，然后走到了这个您所谓的这个公共区域，对不对？
2: 对。
1: 那您质疑的就是这个是否有违规的现象，对不对？
2: 对，因为他把绿地破坏了。本来这个什么呢，我们小区这个也有封闭小区嘛，我们小区的栅栏离他那个他封闭那个小院呢才3-4米宽，结果呢他把绿地破坏，他扑空那个里石的道板了。完了把有的树他就给卡给伐了。小树他也拆走了。他是这样。
0: 是这样哈。是这样，根据您的描述呢，我们得知以下的结论，就是说他占用了公共绿化的部分，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说，我们民法典，我国民法典有个明确的规定是什么呢？建筑。

0: 区划内的绿地原则上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
1: 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他不能行使这个业主的权利，然后损害其他业主的权益。不可以占用硬化，这个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圈为公共绿地了，是不是啊？那么他的行为是属于侵害了全体业主的共有权。维权方式呢，你们有没有业委会啊？
1: 业委会没有，他现在业委会成立不了，他因为啥？物业公司和开发公司不让
0: 你讲一下，我只能说给你讲一下维权方式呢，就是说要求他拆除这个所谓的围栏呢，恢复这个绿化的原貌啊，并且赔偿这个绿植的损失，但是前提是业委会以业委会为主体提起诉讼。你可以
1: 要是
0: 可以给城，也可以给城管打电话，有个城市绿化条例。
1: 那我再问一下律师，打断一下，那你比如说我没有业委会，比如说我个人的是比如诉讼什么或者怎么，这个行不行？
0: 不可以，
1: 这个不可以。
0: 那不可以，你可以，我跟你说了第二个方案了，你可以给城管打电话。
1: 而且城管他们解决不了，他不给解决，或者解决不了呢？
0: 您打过没有？
1: 打过，我投诉过好几回了。
0: 投诉过好几回了。
1: 啊，12345。百姓热线我都投诉了。
0: 咱这里是这样，依据这个城市绿化条例呢，城管是有执法权的。
1: 他应该有执法权，是不是啊？
0: 对，城管是有执法权的。这里是这样，我可以给你告诉你这个，首先呢，根据您的投诉这些，你肯定都已经取证过了，对不对？把这个他占用绿地的这个照片都已经取证过了，然后物业处置情况呢，你这应该也有记录，就是说物业不管，是不是？你也拨打了这个12345投诉这个侵占小区绿公共绿化，然后就是城管能否上门执法，你也都打过了，是不是？那最后就是已经司法起诉了，司法起诉的主体是业委会，代表全体业主起诉。
1: 哦，要是没有业委会呢？我们成立没有业委会，没有成立不了。
0: 我没有其他的救济途径，我这里能想到的救济途径都已经给您解答了。
1: 哦，
2: 就是说啊，那个张先生啊，我们现在还就是差一个，这个小区一定要有成立自己的业主委员会。这样呢，您反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我们啊，就没有业主委员会，我们就诉讼不了呗，这个事儿。是吧？
0: 对，这里涉及到一个诉讼主体的问题，
1: 那就没地方，这就没地方诉讼了呗。这像我们说没有业委会的，
0: 所以刚才我跟您说了，这个东西打12345，或者是向这个城管部门进行举报。你可以去现场去上城管单位去举报这个情况。
1: 我再问一下赵律师，比如说，他这个。就每户他每家一楼带地下，他每家都有封闭的院儿啊，那么他把他那个院墙和那个栅栏他改成门了，这个合不合理？
0: 这个根据你们这个小区建筑和就是开发商呗统一规划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说的是哪个小区哈，他改名的时候首先不能影响其他业主的一个公共绿化的部分，比如说加高拓宽肯定是不行，但是你刚才提到一个改门，这个没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1: 但是我说什么呢，那么人家都统一都一样的，为啥你改上门就是把整体的那个状态都不给破坏了吗？那不好看了吗？
0: 有没有影响到其他业主的通行或者权益？
1: 那个倒没有，
0: 因为门这个东西比较特殊，像我刚才说了，你加高拓宽肯定是不行，改门的话比如说他自家有孩子方便进出，这个没有统一的规定，因为原先我也经历过这个情况啊，没有统一的规定说把自家的这个小区栅栏啊，他们开发商统一设定的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不知道是你们是大理石、不锈钢啊，或者是这个白钢类的，它改成门的话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那么他就是改成门的目的，他就上公共车那个地里边去了嘛，他不这个意思出来了，要不他改门那是没啥用，就说这意思。所以他把绿地破坏了，种果树了，有的，完了呢，有的就把那个树就给伐走了，他是这个。
0: 我可以给你解答什么呢？占用公共绿地肯定是不行，这个。但至于您刚才说把自家的围栏改成门，无非就是把原先的门栏这个打开，然后做成一个可开关式的呗。

0: 这里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1: 哦，
0: 嗯，
1: 哦，行，我明白了，这回，谢谢律师。
2: 嗯。啊，所以呢，张先生啊，就是关于这个方面啊，就是我们刚刚呢，赵律师已经给您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啊。如果他确实呢，他的这个改门或者铺设这个大理石啊，涉及到了全体居民，比如通行啊、不方便啊，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之类的，那确实啊，我们在没有成立业委会的情况下啊，按照赵律师跟您讲的啊，综合执法局，我们的城市管理执法局，它是有执法权的。啊，如果涉及到他，比如说，他把这个绿地占的很多，或者他私自圈起来一块那影响到了，确实占用了这个全体业主的共有的这个绿地使用空间了，那确实呢，我们可以去相关部门投诉。但刚刚呢，我们只是刚才呢，赵律师给您讲解了，只是把围栏改成了一个门，方便出入。而且呢，没有说是圈地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还是就是，没有影响到您的这个生活的情况下，
0: 这里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2: 对的，
0: 说我把自有的房间结构进行了改化啊，影响了没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这个如何是否是构成这个违法呀，或者是侵害他人权益啊？没有这方面明确的法律规定。
2: 就像
0: 你得看、这个、
1: 那么我再问那主持人打断一下，我再问。那么他要是把楼板拆了，就有的时候把楼板拆了之后改楼梯了呢？这个呢？
2: 那就是我想起了张先生以前反映过这个问题啊，那我想起是您当时就是是其他律师啊嘉宾啊，当时呢我们赵律师不太清楚啊，那我大概简单说一下啊，那我们张先生就是反映呢这个楼体啊，他把这个比如应该是在厨房位置或者客厅的楼体上下的楼体他改到了其他地方或者扩大了，那这种情况下。张先生呢担心会对整个这个楼体啊造成相应的这个质量问题或者带来安全隐患。那原来呢我们的律师也给过解答，那如果呢是靠近比如说一二楼，那张先生是三楼的情况下确实是相邻的，如果产生一定的这个隐患的话是可以通过这个司法诉讼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赵律师您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补充的吗？就比如说确实我们这个针对我们张先生担忧的这个问题，
0: 如果损害到他这个行为可能损害到楼体的整体是可以进行投诉的。别的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补充，主要是个人的这个自身的行为和群体的利益之间是否能存在咱们说的因果关系，主要是因果关系方面能形成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可以进行投诉。
2: 那张先生，那我们赵律师也是给您补充的说明了一下。
1: 行，明白了，谢谢。
2: 哎，不客气的啊，那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次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吧？
1: 好嘞，
2: 那我们先说再见啊。确实啊，针对我们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啊，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啊。现在呢开发商在建一楼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个半地下基本呢是买一楼然后赠送半地下，那是这个买这个一楼带这个半地下这个带院子的群体呢，基本上是想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空间比如养花啊，或者是养宠物啊，比较方便一些。那可能呢自己会开一个临时的，在栅栏的地方开一个小门只要他的这种行为不是很影响到我们这个居民的生活，那我们邻里之间和谐的相处的时候呢，确实我们也互相要这个礼让一下。那如果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确实呢它占用了大部分的这个绿化空间，比如说把它门前原有的这个绿地草坪全部变成了硬化呀，或者呢它又修起了自己的小院变成了自己的空间，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侵害了这个全体业主的这个权益了，那我们呢是可以来维权的，是吧赵律师？
0: 是的。
2: 所以呢对于这个一般情况下的情况那我们还是要做出一定的谅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张先生原来也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也反映了相关的部门关于这个楼体的质量问题。当时呢我们嘉宾律师也给了建议，包括呢我当时也说了如果张先生找不到权威机构来鉴定。

0: 应，因为楼下这个私自改了这个楼梯的这个位置，导致这个楼梯的质量啊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那当时呢，我们也最后是建议啊，张先生通过司法诉讼的渠道，通过呢法院来找到权威的部门，可以来对这个张先生担心的楼梯做一个这个鉴定。那这个鉴定结果如果确实因为改楼梯存在安全隐患，那这个就问题比较严重啊。如果说没有，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张律师？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张先生，如果呢再有什么相关的法律问题啊，可以再次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赵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3: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2: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4: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一战。
2: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4: 坚定有我，拼祖国不息，
2: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5: 巨大方针向我。
2: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6: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6: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7: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

0: 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的天气可真是冷啊，而且这温差还大。在这种天气里呢，除了要注意保暖，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突然出现了头晕、头沉、胸闷、心慌、气短，或者突然手脚发麻、说话含糊不清等等，出现这些个情况呢，都得格外的重视，得看看是不是是某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前兆。如果自己把握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找专家来看看。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6月19号至20号这两天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广泛，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这两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

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至 90%， 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暖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
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如果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胜主任身上。为啥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可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太方便了。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那是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可以受大家的监督。我们用的水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来把控，
确保每一副药都能

出最佳的药效。还有济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2765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部、脚部。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要严格的控盐控油。第三，要适度的运动，但要避免剧烈运动，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济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儿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济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济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色儿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5、7、8年了，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3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济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1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3层楼都不费劲儿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

0: 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在脑中风、冠心病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6月19号至20号这两天又要来咱们济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脑中风、冠心病长期困扰的朋友，或是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预约徐主任的专家号，预约电话27650000。咱们济台中医不仅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煎药服务也非常的靠谱，全程透明可控，纯净水煎药，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定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 更是让我

0: 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选择，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啊，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 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了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 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

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那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经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它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啊，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

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

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致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它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
啊，你这些活性多态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

0: 同时呢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道脚，从里给咱们指导脉。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三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那李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的。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 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啊、嗯。
3: 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香蕉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断根儿的。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要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3: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3: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3: 啊，其实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3: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3: 我一看她那大肚子，我就知道她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她这情况你抓紧给她治啊，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嗯。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3: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嗯。啊，赶紧给他用上吧。

0: 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两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嘛，你看7-8 50-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0: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啊啊，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0: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0: 嗯嗯，
3: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0: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0: 嗯嗯嗯。
3: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3: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呀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0: 嗯嗯，
3: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0: 嗯嗯，
3: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0: 对，
3: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0: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3: 对对，
0: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3: 哦，
0: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 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3: 对对对，
0: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他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比如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3: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3: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3: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
1: 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3: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近90%。
1: 气象部门预计，华北地区北部今天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当地应加快接收进度。
0: 极地科考船雪龙号昨天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
1: 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了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4: 这里啊是江南造船的船坞，在我身边呢两条极地科考船同时进行返厂的检修和保养，这一边呢是雪龙号，这边呢是雪龙二号。那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去 4S 店做保养。
5: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船体推进系统抗冰结构极易受冰块挤压撞击损伤，零部件损耗更快，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两艘科考船能更好地适配北极复杂冰况。
6: 一般5年到10年在合适的窗口期它会进行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检查保养，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基础保养跟维护。
5: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0: 2026全国高考已经结束，目前正在等待初分阶段，家长和考生正为志愿填报做准备。那么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系统。
7: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8: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7: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9: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7: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比如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都可以查询到。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实时解答考生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0: 昨天华南地区继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1: 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大到暴雨，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近日多地

0: 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
1: 消费者集中反映，运营商的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而当老用户提出办理同样套餐或者将月费降档时，客服却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为由推诿。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2: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3: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消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4: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3: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包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 差不多，6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4: 换一个99的吧。对。
3: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4: 嗯。
3: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起来，就针对老客户的，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5: 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6: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 流量。
5: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6: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您反馈，女士。
2: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套餐，流量110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三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但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7: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2: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7: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2: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因此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手段。此外，套餐迭代快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而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了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也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因此，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7: 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今年5月，我国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虽然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但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招聘岗位涉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 记者15号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百。

0: 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二八、硅二九和硅三零，其中硅二八占比92.2%，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4: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3: 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4: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3: 当天，美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

0: 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
1: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
2: 万斯称，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
1: 此外，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3: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
2: 对于黎巴嫩局势，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英国政府当天发布的公告还表示，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
1: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3%的数字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的威胁。
5: Donc là, 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Et c'est normal et ça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2: 15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3%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这项税收就为法国带来约7亿美元，约合47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
1: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继续新闻三十分，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首轮比赛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被福德角队爆冷逼平。
9: H 组首场小组赛由西班牙队对阵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福德角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接低打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第71分钟，西班牙队做出换人调整，18岁的亚马尔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上场后，亚马尔频频拿球突破并送出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但却始终无法打破福德角队门将把守的大门，最终福德角队将平局守到了最后。本场比赛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 H 组另一场小组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开场阶段整体比赛节奏并不算快，第40分钟，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阿姆里门前抢射率先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劲射，将比分扳成1-1平。 H 组首轮战罢，四支球队均积一分。 G 组首轮比赛，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劲射破门，埃及1-0领先比利时。第66分钟，比利时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比利时将比分扳成1-1平。扳平比分后，比利时队继续向埃及队球门施压，卢卡库在比赛尾声获得头球机会，但未能将球压在门框范围内，最终比分1-1，双方各取一分。
8: 今天上午结束的 G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伊朗队迎战新西兰队，伊朗队两次落后又两度扳平，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福建以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广西、广东沿海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且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华南局地最大小时雨量将会超过90毫米。北京20到27摄氏度，抚远17到26度，银川22到34度，兰州19到34度，榆林19到31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4到29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2到28度，乐山23到25度，泸州23到28度，宜宾22到26度，昭通16到25度，曲靖18到26度，建成19到29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3到35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5到31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西南风5到6级。
1: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6: 就在毛泽东带领队伍挺进井冈山的这个金秋十月，有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一部也辗转进入了江西呀。那这支队伍在激战三河界之后，一无供给，二无援兵，连打带跑，哎呦，这处境啊是非常之惨。这部队呀，走着走着，没有朱德的命令，就不走了。大家伙说累了。哎呀，现在穿着一身破烂军装的朱德，也没办法了，只好站住。他一看，周围很多战士的眼光，都看着自己，这眼光当中，都带着思想和机体的双重饥渴呀。朱德很明白他们队伍的状况，一路之上朱德说了很多话，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朱德知道现在还必须说更多的话。陈毅也说了，朱军长你就说几句吧。好，我再来说一说这个怎么办的问题。朱德这么一说话，人群慢慢的就围拢过来了，大家一个个睁大眼睛。

睛都看着朱德。下一步，同志们，我们怎么办？这当然是个大问题，谁都在问这个天大的问题。能够大声问出来的，不脱枪逃跑的，是好同志啊。那么怎么办呢？好办，大游击啊。江西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基础，只要我们跟农民运动结合在一起，找个地方站住脚跟，然后我们就能大发展了。有人一听把嘴一撇，没人发响了。朱德一听，我们干革命有饭吃就行了，要什么香肠？不发饷拿什么买米呀，我的朱军长。哎，没钱买米也好办，我们就直接到土豪家挑苦去。这么一说呀，有很多人都笑起来了，笑的人是越来越多。大家伙还没笑完呢，啊，噔噔噔噔噔噔，突然有个士兵急急忙忙跑过来了，报告军长，逃跑的林连长又回来了。嗯，就这个时候，就发现跟着这个士兵后边走过来一个20岁的瘦小伙子，浓浓的眉毛，山椒眼，面容阴郁，就被人推到了朱德面前。到了朱德面前，先给朱德行了一军礼，报告朱军长，我说个问题，我不是逃跑，我是往山底下去看情况去了。朱德一看面前这个小伙子一身褴褛的军衣，你是73团的？报告军长，我是73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林彪。离开军队的时候跟谁打了招呼没有？林彪一时语塞了，左看看右看看，好像在找什么人作证啊。朱德非常宽容的一摆手，没得关系，没得关系啊。林连长走也好，去查看一下敌情也好，都没得关系，回来了跟上队伍了，就是大家高兴的事。你看你的腿都受伤喽，一边流着血一边还能召回部队来，你不容易啊。陈毅这个时候说话了，林连长你先坐下歇一会儿。说着话，陈毅取过一块白色绷带，蹲下来亲自给这林彪绷裹小腿肚子。哎，林彪一看呢非常感动，突然间声音哽咽了，军长你们不要误会，我真的是去查看敌情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不然我也不会瘸着跑回来，军长真的我愿革命到底。好，这句话就说出了革命军人的志气来喽。朱德呀很满意这位消瘦的小伙子的表态，他也听说过这位年轻连长打仗非常勇敢，那此时此刻这句话呀也应该是他的肺腑之言呢。于是朱德就站到了一块土坡之上，对聚集在树林里的疲惫不堪的部队大声喊，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总归的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七军也失败了，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我有一个比方，1927年的中规革命就好比1905年的俄规革命，俄规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革命者没有退却，所以他们在1917年就把革命干成功了，我们中规也会有胜利的1917年的，大家说是不是？所以
我们一定

请不要气馁，我们要坚持到最后胜利。朱德说的非常实在，话语说的非常朴实，树林里很多的心呢都被他打动了。

0: 江西当地的同志不是先后都来联络了吗？他们告诉我们，这里的群众还是非常欢迎共产党的队伍的。当然，眼下我们很艰苦，天凉喽，大家还穿着八月份发给大家的单衣，每夜冻得发抖，我住得看喽也很难受啊。革命确实是艰苦的，有人不适应也是难免的。现在我宣布，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想再革命的可以回家，我们不勉强，真的不勉强，把枪留下就行。
1: 一说完这话呀，有几个士兵犹豫了一下，当场就把枪扔下了，低了脑袋是转身就走了。朱德不加阻拦，回过头来低声对林彪说，林连长，你若是家里有困难也可以走嘛。
2: 林彪说，我不走，我本来就没打算走嘛，我跟定朱军长了。
0: 好，朱德一抬脸问大家，那么还有走的吗？
1: 就见在场没走的大家伙立刻喊出了一声悲壮的回音，我们不走，我们要革命。哗，这声音啊轰轰响，吓得啦啦啦啦啦，林子里的一大群鸟都飞走了。林子里是鸟飞走之后，突然间呢又一阵树叶响，怎么了？有一个人呢惊喜万分的跑来了，朱军长，朱军长
0: 啊。朱德展目一看，来的呀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那你别看20多岁，留着一捧大胡子，谁呀？也是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王尔琢。这个王尔琢原来是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26团的参谋长。哎呀，就见王尔琢呀惊喜万分跑起来呀，就像一只山鹿似的，又快又轻巧，好像跳着舞就过来了。朱军长，朱军长，噔噔噔噔噔，来到了朱德近前，喘着大气报告，好消息呀，朱军长。
3: 二卓，什么好消息？
0: 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进入了罗霄山脉了。
3: 好，朱德一惊，什么敌方？
0: 地方叫做井冈山。老百姓反映，井冈山周围的几个县都红了，分田分地，这个忙啊，毛泽东的部队人也越来越多了，是经常打胜仗啊。
3: 好好好，
0: 朱德呀不知道高兴的说什么好了，就说了三个字，好。哎呀，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眼看着这支队伍就不行了，不知何去何从，天天像没头苍蝇似的，这一下子无异于有了明路了。当天晚上夜营的时候，朱德就把队伍当中的毛泽潭给招来了。毛泽潭是毛泽东的弟弟呀，朱德让毛泽潭化上妆，赶紧去找你的兄长毛泽东啊。朱德说得好，你无论如何要找到你的哥哥，告诉他我们这支队伍盘坐与他相见，听听他怎么说呀。
3: 我明白了。哎，等一等啊。
0: 朱德呀又示意毛泽潭坐下，你要化上妆，你的名字也要盖一盖。毛泽潭一时没听明白。
3: 哦，陈毅在旁边笑着解释，
0: 朱军长，为了你的一路安全，建议你呀别再姓毛了，你要说你叫毛泽潭，敌人还不把你跟毛泽东扭在一起呀。毛泽潭那多聪明啊，反应很快，那我就不姓毛了，名字呀也不叫泽潭了，颠倒过来，我姓谭，名泽，叫谭泽。哎，这样

0: 朱军长，放心了吧？
1: 哎，放心喽，放心喽。探这通知啊，一路上要千万小心呐、啊。要是蒋介石知道你的失明，知道朱德的枪想同毛泽东的枪夹在一块儿，他就是当了新郎官儿，这夜里也是睡不安稳的喽。嗯，陈毅在旁边听朱德这么一说，陈毅很是奇怪呀，什么蒋介石要当新郎官了？朱德一瞪眼，这你不知道啊？
2: 哎呦，他要跟宋美龄结婚喽，风声大得很喽。
1: 孔夫人宋霭龄专门在上海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说将军要同我的小妹结婚喽，然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拉在一起，让镁光灯啪啪啪地闪。我也是前天在小镇上见到班长破报纸才知道这件事。
0: 啊，陈毅一听笑了，朱军长倒没有把这报纸给我们看，我也想看看这镁光灯怎么个啪啪啪的咧。朱德呀不好意思地说，哎，叫我当收治疗。大家伙全捂嘴乐了。朱德说了，我说句大实话，蒋介石这个人呢，现在两只手都是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鲜血，他做了孙中山的连襟，中国历史可以承认，他想跟孙中山齐名嘞，中国历史啊恐怕不会认账嘞。蒋介石是结婚了吗？那一点不假呀，蒋介石是如愿以偿的做了孙中山的连襟了，他跟着宋庆龄求婚被宋庆龄拒绝了，转而就追求宋家的小女儿宋美龄。那宋美龄为蒋总司令的英武以及多年追求所打动，断然的与男友刘继文分了手了。当然了，蒋介石在家乡为了办妥离婚证件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他与如夫人陈洁如之间也是好一场的谈判，最终啊，会说俄语的陈洁如被迫同意拎着一包金钱去美国读书了。同时啊，蒋介石也根据宋美龄之母倪桂珍的要求，表示愿意研究圣经，认真考虑有关。于是啊，蒋介石在赶到日本去见宋母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宋庆龄，好话说了一箩筐。最后啊，宋庆龄他再反对，人家俩结婚啊，你反对也结婚，不反对还结婚。没办法，自己只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挡不住人家命运。最后宋庆龄啊也不再提出反对了。尽管不再公开反对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妹夫，但是宋庆龄心里头对此是始终别别扭扭的。他当时啊也不愿意在日本见蒋介石，他一听说蒋介石要来日本见自己的母亲，就急急忙忙的从东京躲到了镰仓。但蒋介石在取得宋母倪桂珍的允肯之后，还是一路追踪到了镰仓，找到了躲避不及的宋庆龄。那蒋介石人家学过军事的，这不是白学的，终于把宋庆龄堵住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宋庆龄不得已，最后啊，我也不反对了，你们爱咋地咋地，虽然我恶心，但你们的婚姻还是你们做主。宋庆龄不说话了。于是啊，蒋宋婚礼就在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跳舞厅举行了。白鹅乐队自始至终奏着优雅的欧洲名曲，蒋介石呢当天下午，哎呦，把脑袋刮得精光，打的是正明瓦亮， 穿上了定制的欧式燕尾服务和

条纹裤子，在孔祥熙的陪同下挥手出场，步伐越过红色地毯，呵，潇洒自信呢。蒋介石的踌躇满志之态与婚礼主持人、南京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的拉腔拉调的夸张语气是相得益彰啊。蔡元培喊了一声，向国父孙中山三鞠躬，就见蒋介石与身披白色长裙礼服的新娘子宋美龄及时的鞠下躬去。孙中山呢，就在国民党党旗与国旗的簇拥之下，微笑在镶有金边的画框里头，接受着这一对伉俪的致意。蒋介石在向孙先生鞠第二个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呢，想到了广州。他想到的不是五年半之前的广州，那个时候他在永丰舰的甲板上为孙中山遮挡了四五十天的海风与弹片，他想到的是啊，眼下的冬天的广州。据汪精卫和开进广州的张发奎的密报，四天以前，中共的广东省委已经做出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张发奎还派人捎来了一份中共广东省委的起义宣言。哎呦，在这份宣言当中啊，充满了呛人的火药味儿，口号喊得震天响。工友们，农友们，兵士们，下级军官们，学生们，以及一切平民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为了拥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权利而斗争，为提高一切工人的工钱而斗争，为恢复广州各工会而斗争，为复用旧有被驱逐的铁路工人而斗争，用强力夺回自己的工会，实行示威和群众大众的自由，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夺取政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准备为广州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用群众革命及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及资本家。这些口号啊，让蒋介石看完是极为不舒服啊。当蒋介石在孙中山向前鞠第三个躬的时候，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些所有的口号。他直起身来，看着在矿中的孙中山正冲自己笑呢。当然了，孙中山在辞世的最后一刻还说过他的心向着苏俄，但是啊，毕竟此一时也彼一时啊，形势总比人强啊。于是蒋介石盯着孙中山，心中默默的念道：广州是先生的发祥之地，也是我蒋中正的发祥之地，因此广州绝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迹之地。今天虽是我蒋中正大喜之日，但我也绝不会允许共产党在广州用机关枪为我放鞭炮。先生，你会理解这一点的。先生，你包涵了。蒋介石啊，微微的又多冲孙中山鞠了一躬。那就在蒋宋婚礼之后的第十天，广州城是烈焰冲天呐，枪声像炒料豆子似的，噼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共产党组织的起义终于爆发了。那也就是在这一天，在上海开了一礼拜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布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务。蒋介石虽然还没有上任，但他已经准备把这第一把火就点在广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儿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4: 多
1: 说一句，多
4: 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哎呀，我的腰啊，
1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3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6: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7: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
18: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10: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9: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百姓有疾苦，中医啊做偏方。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 咨询的都可以联系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老朋友们都知道，韩氏中医第三代传人韩风韩博士门诊患者呢太多了，工作呢也非常的繁忙，只能够啊每周呢来咱们医馆出诊一天。韩风博士呢出生于

风云四甲，深得的深传，如今呢行医20余年，在治疗疑难病症上有独到呢之处。在临床中呢，韩风博士特别擅长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快举、末梢神经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脉管炎、静脉曲张等周围血管疾病，同时呢对肾病综合症、痛风、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不孕不育、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了建树。提到啊，韩风博士呢特别啊擅长治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咱们今天呢就来给大家伙讲一讲这个糖尿病的相关知识。糖尿病中医位置啊消渴治补呢理法方药诊疗呢常备。民国名医陆仲安先生呢记呀宋巨黄芪治愈胡石的糖尿病肾病，肾经呢医界，可见呢中医眼中的糖尿病呢为终身服药。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重点来介绍古中医是如何治疗糖尿病的，又是啊如何来刻意病机寻道规律的，告诉大家伙呢，在中医的眼中呢，糖尿病呢不是啊难治之病。大家呢都知道，西医呢是根据啊验血报告来诊断糖尿病的，一看数值呢，告诉啊你血糖值呢太高了，糖尿病，所以呢血糖呢成了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其实血糖呢原本呢是胃里的养分，在被啊小肠吸收之前呢，这些养分呢都可以啊被叫做血糖，由脾脏包括啊西医说的胰腺把这些养分呢进行啊运化，用来呢造血。不妨说呢，血糖呢就是啊人身体造血的原材料，也就是说呢，血糖呢其实呢原本呢是人体的营养物质。70、80年代呢，那时啊逢年过节，很多人家都是啊泡杯糖水呢招待啊客人的。那个时候呢伙食差，营养不良的人呢也很多，有的人呢头晕面色白了，赶紧呢喝一杯白糖水或者啊红糖水，一下呢就缓过神来。只是呢当营养过剩，当血糖过多呢超出啊人体的运化能力，就离灾难一步之遥了。人体呢是聪明的，当体内淤积多余的糖分，人体呢就用啊让机体或者啊内脏燥热的方式呢来消耗多余的糖分，而燥热呢又必然会伤精，伤精呢又必然会口渴，也就是啊消渴，便是啊所谓的糖尿病。所以呢我们可以啊这样理解，糖尿病呢其实啊是一种人体自我保护自我求救的一种方式，类似于呢外感病用高烧发热的形式去对抗排除呢表邪。大家呢也都知道糖尿病呢是近些年的流行病，而这背后隐含着呢是糖尿病的致病机理。我记得小时候呢放学后在外玩，被家人喊回家吃饭之前呢，基本呢能猜出饭菜啊是什么，基本呢就是啊应季的蔬菜瓜果这几样呢轮流转，偶尔呢吃一份肉，还得啊是逢年过节的，冬天呢都是啊白菜土豆，哪像现在呀。而如今呢你像鱼啊蛋啊肉啊还有鸡成为饭局上的家常菜了。此外呢从前呢我们开饭的时间呢几乎啊是每顿固定的，不像现在呢都市的生活一不留神呢晚餐呢就变成了夜宵，饥一顿饱一餐呢。有病人呢可能会说我没有啊吃大鱼大肉啊怎么也会有糖尿病呢，其实啊不光呢是荤腥，任何糖分如果呀超出了人体在某一时刻的消化能力即为呢过剩。我们常有呢这样的一种体验，曾经呢挺能喝酒的，如果呢一段时间不喝呢，酒精的消化功能就会啊降低，也就是啊没从前能喝了。人体呢对于啊其他各类的食物的接纳呢也是啊一样的，你比如吃到啊久违的老家五谷食物，我们呢会放开肚子呢一顿啊猛吃，五谷呢是好东西，但我们呢可能啊很少呢会想到长时间呢没吃啊这类食物了，人体呢对他们至少还有当初的消化能力呢，所以啊不规则的纳食呢很容易啊引起人体运化功能的紊乱，当人体无力运化呢，再好的东西再好的营养就形成了一种负担。按医院通常的诊断呢，认定了血中的糖分偏高，就一定呢能得出人体糖分偏高的结论吗？在传统中医看来呢，糖尿病呢也分实症和虚症，对于啊虚症来说呢，血糖值偏高并不等同于人体营养过剩，就好比呢厥阴带阳症，脸呢是通红的，是真的气血足吗？很可能啊其实呢他的脚呢是冰冷的，这是啊所谓的呢

0: 深含甲热症，我们呢也可以啊这样看，如果呀血中的糖分含量偏高的话呢，那么这些啊多余糖分从何而来呢？根据啊能量守恒定律，人体的糖分呢总共啊只有那么多，不可能凭空冒出来吧。当然由于啊饮食的过度，不正常大量摄入糖分的情况呢也有，但不是啊全部。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原本应该存在于其他机体组织的糖分来到了血中，被简单的认为呢是多余的呢？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再进行啊正常治疗和饮食的控制是否合理呢？那么在中医看来呢，这里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降不降糖节不节食的问题了，那么说到底呢还是啊一个平衡的问题。人体所有的问题呢无非啊是失衡，而我们中医怎么对付糖尿病的呢？大家呢也都知道，糖尿病的特征呢有消渴、食多、尿多等等，轻症者呢一般呢不容易啊感觉到异常，只是呢有时啊轻微的疲劳，或者呢多尿烦渴，严重点呢则多消瘦、疲乏、口渴，夜间呢常欲啊饮水，重症呢有可能出现于昏睡，在呕吐、头痛不安、胃痛等症状之后才进入啊昏睡的状态，有的人呢昏睡过去呢就没有啊再醒来。目前医院呢通常的治疗方式是运用啊胰岛素降糖，胰岛素降糖的主旨是什么呢？是把糖分呢沉淀在人体的下部，因而呢不少长期使用胰岛素的病人出现了下肢的麻木，最后呢有人呢甚至啊需要呢截肢。按黄帝内经的说法是呢，糖尿病呢是枯伤耗损，肺热惊枯，胃燥惊伤，脾阴虚耗，肾阴耗损。在中医看来呢，糖尿病呢多因呢滋食肥甘，运为内热或情志失调，五志呢大火或肾虚精亏，均可呢导致啊消渴的发生。所以说呢，糖尿病呢以阴虚为本，燥热呢为标，如果呀天炎日久，阴阳气虚，会导致呢辩证百出，如西医的病名像胃炎呐、胃扩张、肾炎、膀胱炎、荨麻疹、神经炎等等。那么中医怎么对付糖尿病呢？刚才啊咱们也说到过，糖尿病其实呢是人体啊自我求救的功能，用燥热和消渴的方式来消耗多余的糖分。基于啊这种认识呢，我们只要啊顺应人体去办事就行了，如果呢是实证呢，就帮助人体消耗掉多余的糖分。最自然的办法呢是两个，一是呢减少糖分的继续增加，也就是啊控制呢饮食；二是呢增加运动量，消耗多余的养分。如果是虚症呢，我们呢就设法进行啊调节，进行呢平衡，甚至呢还要啊补虚。糖尿病在初期呢实证呢比较多，我们常用到的你像白虎加人参汤这类的治阳明实证的方剂，稍久一点的呢病人大都呢主诉啊容易疲劳，所以呢病区小肠的糖尿病呢一般呢可按虚症来处理。中药呢虽然没有专门降糖的药物，但我们呢常用来处方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大都呢具有啊补性、韧性、生性的特点，这以啊糖尿病的造型特征呢是对应的。所以啊你比如你像地黄啊，还有人参、山药、知母、麦冬、葛根等等这些补性韧性的药物，如果呀随症治之呢，对糖尿病都有一定的疗效。医院诊治糖尿病呢，检查似乎啊并没有验水这一项，而对于啊糖尿病来说呢，水因素不可能忽略。因为啊糖尿病的患者呢常常呢伴有啊口渴的症状，为什么会口渴呢？体内津液匮乏呀。所以呢像我们一些治糖尿病的常用方剂，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炙甘草汤等，目的呢都是啊一致的，补充的经验，对呀属于热症燥症呢就表现为大可隐隐的糖尿病，白虎汤呢加人参是首选。不过呢毕竟啊石膏呢湿寒泻性药，不宜呢长期使用啊使方。我们常在使用一段时间白虎加人参汤以后呢，根据啊具体症状换方麦门冬汤，或者呢炙甘草汤，或者呢八味啊肾气丸。八味呢肾气丸呢此方呢为有名的消渴补汤，对于下肢无力、腰痛啊、夜间口渴、精力减退以及胃寒等症状呢比较啊实用。需要注意的是呢，八味丸呢为现行药店里通常的精微肾气丸，此精微肾气丸呢为寄生丸， 沙有呢车前纸油漆等煞形通历史味儿，食用症呢也有所改变了。麦门冬汤呢用于啊虚热症的糖尿病，或者呢在白虎加人参汤后血糖值呢得到一定程度的下降，口渴呢有所减轻时，有时呢会有啊良效。对于啊营养过剩型的糖尿病病人，平常呢体脂加凉，周身呢有力，无疲倦感，减轻体重，通常呢会有助于对糖尿病症状的改善。有时呢会有呢用到啊大柴胡汤等泻下剂的。糖尿病患者发病前呢，他的饮食含量难道都比周围人其他人高吗？与他饮食相同的朋友还有家人又怎么不会得糖尿病呢？已经啊得病的患者呢，我相信啊大多数呢都是啊低糖饮食，却依然呢无法阻止糖尿病的恶化。所以呢糖尿病呢并不是啊因为呢吃了含糖量高的食物。那么糖尿病人体内糖高是因为啊排出的糖太少了吗？恰恰啊相反，糖尿病的确诊标准之一呢就是啊尿糖值高，从小便排出的糖呢太多了，所以呢也不是啊排泄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看现代医学是怎么对待糖尿病人的。低糖饮食，甚至呢根本呢、啊、不能吃糖，蔬菜当中呢有糖，五谷杂粮当中呢有糖，都不能碰，结果呢必然导致啊你机体的糖分呢会越来越少。第二呢就是降糖，用降糖药物呢把血管内的糖以燃烧的方式呢排除掉，排除不掉的呢堆积到腿部，最后呢导致啊坏疾腿，只能够去掉了，这是啊悲剧的开始，是排除而不是啊促进的吸收，导致了起糖居高不下的原因呢不去处理，却让病人呢中西医生把吃进血管里的糖呢给弄出来。这呢就像啊一个小朋友玩水，不停地把水呢拐进水缸里，再从呢水缸里呢拐出来一样，只不过呢大人的游戏呢成本太昂贵了。降血糖的药物啊引起的后果呢有很多啊，第一呢糖在血中转化成脂肪，导致呢血管的堵塞，引起啊坏脊髓。第二呢肝脏的脂肪代谢功能呢下降，血脂呢过高，堵塞微血管，直接导致呢瞎眼睛，因为啊肝呢开窍于目啊。第三呢血当中的垃圾废物呢增加，无法呢代谢掉，导致呢并发心脑血管疾病。第四呢血脂的升高，血压的升高，导致呢肾小球受损堵塞，引起呢尿毒症。第五呢日渐消瘦，最后呢是饿死的，你的笑容呢会越来越少，情绪呢还会越来越差，寒凉的似乎呢也在下降，更容易生气，更讨厌阴湿下雨天，因为啊那会加重你的抑郁，整天呢浑身没劲儿，晚上一合眼呢却又睡不着，肌肉呢还越来越松弛，严重者呢简直啊像烂泥一样，眼袋呀、黑眼圈、色斑、皱纹全都提前来到了。那么这些症状呢对于啊西医学来说不具备啊任何的治疗意义，因为西医呢只相信了仪器，相信了数据，但即使这样呢医生呢也可能啊会告诉你一切呀正常，因为数据显示呢你的血糖值啊正常，血压值呢也正常，白细胞值呢也正常，毛毛呢也都正常，哪怕呢你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呢更不舒服，也没有精神，甚至呢彻底啊垮在床上了，只要呢你的数据正常了，那就是啊正确的治疗，你随时呢一无可憾了。西医学认为数据比生命啊还重要，所以呢糖尿病的主要问题呢，第一呢不是啊血糖高，而是呢五脏六腑没糖，第二呢不是啊降糖，而是呢解决啊糖吸收的问题。如果呀一个糖尿病人的主诉要求是降糖，那么我呢会说抱歉了，你还没有资格啊来看病，你需要呢先解决啊关键的问题。给大家呢举个例子，半杯水和一杯水同样呢放一勺糖，那哪个浓度高呢？肯定啊是半杯糖，是不是？但请问是糖多了还是水少了？西医呢是否啊有检测水，也就是啊血液的多少呢？如果没有呢，你怎么知道是糖多了呢？如果呀只是水不足，却用啊降糖的方式来治疗，会有什么结果呢？缺水的最直接表现呢就是啊口渴，到后期呢不渴了，是因为啊你的热量呢也不够了，高水平的不平衡变成呢低水平平衡了，人呢越来越虚，越来越容易疲劳了，肥胖了，前面呢只是啊缺水，现在呢连火也就是啊提供身体生长发育的热能都不够了，再降下去呢热能完全消耗殆尽，这个人呢就死了。 那么最先表现呢，就是啊，这个脚的渐冷、麻木，并且呢还没有知觉，这就是啊，西医所的糖尿病图。其实呢，就是啊一个热能不足的表现而已。那么加热、多吃饭、补充热能，再早点睡觉，就可以呢把糖尿病图治好。糖尿病图呢有破损呢就很难愈合了，可以呢很简单就让它愈合。咱们中医呢有方法，直接配置外用药敷在伤口就可以了。那么到底啊是谁对谁错了呢？皮肤肌肉的愈合是脾和肺的作用，肺呢主皮毛，脾呢主肌肉，脾的能量呢来源于饮食，甘味也就是甜，只有呢甘甜之味呢才可以啊健脾，促进呢胰岛的分泌，促进呢肌肉的生长。肺呢又是啊脾的子，脾的能量充足了，肺的能量呢就会得到呢补充，皮肤愈合的能力呢就增强了，所以伤口呢就会啊愈合。那么进而推论呢，只要啊给脾以足够的甘甜之味，脾的运化功能相当于啊西医说的胰岛功能，就会啊恢复和加强，糖尿病呢就可以啊根治。所以呢糖尿病品尝治不好啊糖尿病，那么西医呢又说不明白，何不尝试中医的方法呢，试试不仅糖，按照啊中医的方法来调养呢，糖尿病呢就相当于啊中医的脾胃病，自古呢没有啊脾胃病就是绝症的，就不可以肆意的说话。那么中医呢对糖尿病的综合调理思路呢是这样的，第一呢健脾胃，第二呢促进呢吸收，第三呢保肾脏生气血，第五呢五谷杂粮补气血，多吃糙米类的食物，第五呢全身艾灸增加身体的阳气，两天的一次，重点呢是关元和气海还有肚腹部背部的脾胃区，第六呢每天站桩20分钟增加身体的阳气，疏通身体的气脉，第七呢保持情绪的稳定，少消耗能量，内心的平和，远离焦躁不安，第八呢通过静坐来激发人体植物神经系统，有助于机体的吸收代谢，第九呢补充优质天然的营养素，保证人体自身营养的吸收，同时修复呢受损的胰脏，第十呢多练八段锦、太乙拳还有太极拳，强化呢五脏六腑，促进气血的调和，坚持三个月至半年下来呢，你就会啊发现过去啊被治得死去活来的胰岛呢彻底啊被激活了，开始呢恢复胰岛素的分泌功能。所以说呢糖尿病呢在西医的视野里是中成吃药不治之症，而在呢中医的范畴内呢，糖尿病呢只是啊一类的脾胃病，只要呢辨证准确，方药呢合理，糖尿病呢是可以治愈的。那么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如果呀你正在被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症所困扰，那么赶紧的拨打电话来约诊韩松韩博士。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韩松，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

0: 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
2: 哎，陈老师你好。
1: 嗯，
2: 我吧就是那啥，那个听广播吧，就是来看病的，我挺多病的
1: 啊。你是听完广播来到医馆看病的哈？
2: 嗯，我在那个韩方主任那看的
1: 啊。你主要在咱们韩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2: 看的那个什么糖尿病，睡眠不好，出虚汗
1: 啊，
2: 尿频尿急
1: 啊，
2: 啊，完挺多病，还有我还低血压还。
1: 啊，哎呀，
2: 嗯，
1: 身体啊，
2: 腿还疼，嗯，腿疼，
1: 腿还疼。
2: 哎呀，那有一病我都没说，医寒那都给我泡面耗水看出来了。
1: 啊，
2: 那反正我这不吃了3周药了吗？
1: 嗯，
2: 三四天吧，我这个睡眠哈，
1: 嗯，
2: 就哎呀就可好了，就睡眠睡4-5个小时了。
1: 啊，哎呀，这么好
2: 睡眠就那可好了，现在哎呀，我都多少年的睡眠不好了。
1: 啊，
2: 嗯，有一点事儿吧，这一宿都没有觉了。
1: 啊。
2: 好的时候吧也就3-4个小时，
1: 嗯，
2: 现在我都能睡6-7个小时了。
1: 啊，哎呀，那真好。
2: 嗯，哎呀，这个真好，这好可快了。
1: 嗯嗯，
2: 再我就是那个出虚汗呐、啊、
1: 嗯，
2: 哎呀，一年四季就哪怕3-9天呢，我在外面走30分钟哈、
1: 啊、
2: 那汗呢都哗哗的。
1: 啊，哎呀，
2: 我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2: 完了我尿频尿急吧，就是说有尿哈、
1: 啊、
2: 那就是干脆控制不住。
1: 啊，
2: 现在都好多了，都能控制住了。
1: 哎呀，那
2: 尿频也好了，好那个嗯，好多了。完、啊、再一个吧，就是那个脑鸣，完了还有那是听着像耳朵右耳朵听着像嗡嗡响那声，
1: 啊、
2: 那个都见好了啊。
1: 啊，耳鸣。
2: 哎，我这都老多年的病了。
1: 啊
2: 啊，
1: 真不错。
2: 这是见效真快呀。
1: 嗯，你这疗效真挺好、
2: 嗯，
1: 这身体这么弱。
2: 嗯。啊、嗯
1: 这么多。
2: 挺好的，完了，嗯，完我就是人家就是那个肛门底下不有小包吗？
1: 啊，
2: 哎，现在都没有了，没有了。
1: 啊，
2: 这才我才吃3周药啊。
1: 才吃3周啊？
2: 啊。
1: 哎呀，那这药效可真挺快呀、
2: 啊。这家伙给我乐坏了，你说这我这都多少年了？我说这家吃个能有3周药，哎，好了那个病。
1: 嗯嗯。
2: 嗯，腿疼也见好了。
1: 啊啊。
2: 这两天眼睛还有点清着了呢。
1: 嗯。
2: 也坚强了啊！
1: 好啊！
2: 哎呀，从头到脚吧都是毛病，这回我看这回治的也都差不多了。
1: 这回可以说你这个在这寒风这块就出呆了，碰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咱们争取啊一鼓作气、
2: 嗯、
1: 啊！
2: 嗯、
1: 韩大夫这块儿、哎，把这病啊都治好他啊！
2: 嗯，谢谢你们。完了那啥，我要不听广播，你要不讲座哪知道啊？你说。谢谢
1: 佟
2: 大夫，谢谢您呐，还谢谢韩
1: 东
2: 主任。
1: 不错啊，
2: 嗯，
1: 有什么问题啊，一会儿跟咱韩大夫联系啊。
2: 啊啊，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2: 哎，好了啊，哎，谢谢。
0: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哎，
3: 我总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哎呀，老听众老朋友了。
3: 我是韩风的患者
1: 啊。你是咱们韩风韩主任的患者啊？
3: 嗯呐，出院以后上咱去40多天了
1: 啊。出院以后上韩风韩大夫那看病去了。
3: 嗯，出院以后上那去的啊。
1: 啊，那你在咱们韩风韩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那个我是糖尿病
1: 啊。
3: 完了呢，糖尿病吧，我一呢眼睛不怎么太好。完了，另外一个呢，我住院的时候吧，血糖太高了。以前吧，我也没吃药，也没打针的，也没拿当回事儿。
1: 嗯。
3: 啊，后来呢，那个就血糖高，就是上医院了，肾有点那个不太好了。
1: 啊，
3: 后来说，我一听这个，我们家人说的还是看中医，中医这玩意儿吧比较好。
1: 嗯嗯。
3: 完，我说正好，我说那我总听那个程老师那个节目，
1: 嗯，
3: 我说讲的可好了，我说那为老百姓啊，可真是的。完了上那去，哎呀，这一个多月呀，我现在我应该去呀，走道都没劲儿啊，都不行啊。
1: 哎呀，这么严重，
3: 都走就像、嗯、都像走不动似的
1: 啊！
3: 完了呢，那个一宿一宿的吧，还总呢起夜起不变呢。
1: 哎呀，起夜太多了。
3: 完了，现在我叫那回我去，我跟韩老师还说呢，我那个我是韩大夫吧？
1: 嗯。
3: 我这医术真高超啊！我这这20多天，我现在精神头也足了。
1: 嗯，
3: 走道里也有劲儿了
1: 啊！
3: 我住5楼吧，我说我上5楼，那时候刚去那时候我得歇好几。

0: 噎呀。
1: 嗯嗯。
0: 从那吃完，他给我拿药，我吃完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头啊老高兴了。一是那个睡眠好了，完还有那个以前嘛吃饭啥的就啥都不想吃，一点食欲都没有。后来他给我这一调理呀、啊，现在吃饭也有食欲了。
1: 嗯嗯，
0: 也能吃进去饭了。
1: 嗯，
0: 精神头也足了。我说俩人那到那去那时候就说话都不行啊。
1: 啊啊！
0: 听过韩大夫这一条，真的就太好了，特别感谢你们这些那个名医名大夫。哎呦我去，花钱还少，另外一个你药下的还准，看病呢看的还好。
1: 嗯嗯，
0: 特别感谢你是啥呢？你这天天讲的太好了，真的，我们这老百姓都长老知识。是了，
1: 哎呀，老师，我获奖获奖啊！咱们这档节目就是为大家健康服务的嘛，啊，应该的。
0: 不是应该呀，有的时候我听你就给有的那患者就问你呀、
1: 啊，
0: 你就告诉他给出个小偏方、
1: 啊，
0: 有的时候这个药你别吃了。
1: 啊
0: 在家就乱吃药啊，多长时间打个电话反馈一下吧，你见没见效啊什么。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讲这太好了，你这像我们这咱说一句啥的话，这在医院呢住院呢，你糖高就给你调糖，脚疼呢就去给你上那个外科治脚。哎，你这呢在你们这你抓回药呢就多方面的看，各种各样的
1: 咱们中医啊是全科，
0: 我都能给你调理点。
1: 嗯，
0: 我上回我去，我是韩大夫，我说我这眼睛啊，这眼睛我是有点亮光了
1: 啊啊！哎呀，
0: 他说这个，他说眼睛这玩意儿吧，完韩大夫说了，说眼睛呢慢，别着忙。另外我血压吧，我刚去前血压高压才70多，低压呢40多，血压才低。
1: 哎，
0: 你用啊！从哪这回那个韩大夫给我调完以后啊，血压那回我去上周我去高压107了，好像
1: 是。啊、哦，哎呀，这血压上来了，
0: 低压、
1: 啊、这挺好，
0: 70多，你看多好啊！
1: 嗯，好啊。
0: 完了，我说韩大夫，我说这真的太感谢了。我去我就跟韩大夫说了，我说韩大夫啊，我这回我就指你这嘎子了。
1: 嗯嗯，
0: 我说我哪我也不去看你了，太感谢你了，真的。
1: 哎呀，没事，太客气，太客气，老师傅。
0: 感谢你们的那个这些的大夫啥的，哎呀，对人还好啊，对患者呀老客气了。那像那柜台我们去挂号去，那拿药啊，哎呀，那个真的，那太好了，服务也好，是大夫看病看的也准。陈老师，哎呀，你知识太渊博了，你讲那些东西，我们老百姓一听，非常易懂，还。
1: 哎呀，过奖过奖了，老师傅，我只
0: 是
1: 尽我所及吧。
0: 他能听明白呀。
1: 嗯，韩大夫看那么好，完了吃完药啊，老师傅有什么问题呀、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沟通啊。
0: 哎，
1: 那好的，老师傅、
0: 哎，
1: 我那个代表我们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祝你早日康复啊，快快乐乐的、
0: 哎、谢谢了
1: 啊。
0: 太谢谢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谢谢滕老师，
1: 嗯，好的好的，啊，有什么问题、
0: 哎、
1: 咱们再及时联系啊，哎，那咱们再见，
0: 哎、好嘞好嘞，
1: 嗯，好，
0: 谢谢
1: 再见再见，嗯。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

0: 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滕老师，你好。
1: 哎，
2: 我是听你广播吧，我到的那个中医馆。
1: 嗯，
2: 我主要是看那个我这个静脉曲张。
1: 啊，哎呀，静脉曲张 啊，这个
2: 静
1: 脉曲张多长时间了？
2: 这静脉曲张吧，都有几十年了，我今年65。
1: 啊，哎呀，几十年的病了啊！
2: 拧不登，那就疼，停停嘛，完了这一下子就严重了，就发烧了。
1: 啊，你看，
2: 发烧了，完了就肿起来了，都不敢碰啊。
1: 要说这病，可以说不能等呢，是不是？
2: 啊，完我听你这广播，完我就去了，挂号了，挂号我就去了。韩风到那嘎子吧，我也没吱声，完他就给我号脉，说我的那个又是血压高了，又是那个心脏不好了，说的都对，完了呢，我主要就是要看这个静脉曲张，我给他搂起来一看，哎呀，那红的都不敢碰，吃了头一周药吧，没啥感觉，第二周药吧，完了就是疼不那么疼了
1: 啊，第二周就不那么疼了
2: 啊，不那么疼了
1: 啊。
2: 完了呢，我这血压吧也下来了。平时吧一早起我一量我血压吧就是180-178，完低压吧90，它压差大。完了呢，吃上这药之后两周之后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一早起吧就是一量吧就是160了
1: 啊。哎呀，真挺好。你看降多快哈。
2: 两周之后吧，我这个腿吧就疼啊，一跳一跳疼。完了吃了第三周药之后我就不得了，现在这腿吧就是不摸吧不疼，好多了。
1: 哎，挺好啊。
2: 哎，得感谢这韩医生
1: 啊，
2: 名医呀也名药。也得回听你这个广播
1: 啊。
2: 谢谢你这个医馆的全体工作人员。谢谢。
1: 哎呀，太客气客气啊。这医者仁心嘛，啊，应该的，给你治好病是咱们职责所在啊。
2: 确实好了。
1: 哎，好。哎，我听你这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
2: 我就希望就像我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千万别手术，到那个韩风那个韩风医生治的真好。吃药吧还花钱不多，吃没吃几周啊，这就好的了不得了，这家够高兴的。我要不就手术了。那手术了到现在还不一定能回来呢。
1: 对，哎呀，那说的哪个事儿呢？
2: 那你先消炎呢。
1: 对，
2: 哎，就这小来无期的病吧都好了。
1: 好啊，
2: 都见好。
1: 这回在咱韩大夫这块可以说把你这病都解决了。这个晚年也好好享享福啊。
2: 享福啊。确实这得挺好。
1: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韩大夫的沟通啊。行，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谢谢。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之前上那个韩风大夫那儿我看的病。我之前是胸闷气短，完了乏力，睡眠也不好。但是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3: 吃完药以后
1: 啊。我问一下呢，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韩风的
3: 啊？我爸天天搁家听广播
1: 啊。哎呀，那你应该感谢你爸呀，是不是？
3: 对，我爸天天听广播，完了我爸就领我妈去了。完了后来我也回来了，搁外边。完我看我妈也挺好的，挺健康，完我也就去了
1: 啊。你爸那个领你母亲先到咱们医馆来看病的。
3: 对
1: 啊。那你母亲得什么病啊？
3: 我妈高血压。
1: 现在你母亲怎么样？
3: 我妈现在好多了。
1: 啊，
3: 高血压顽固性的，现在我妈还好多了。现在。
1: 哎，那好啊。
3: 就是血压太高了。
1: 那寒风的治多长时间了？
3: 我现在好像去了四回吧。
1: 啊，去了四回了。
3: 啊。
1: 那这个胸闷气短乏力呀，还有睡眠怎么样啊？现在改善没？
3: 睡眠是我现在我家姑娘高考，所以我睡得晚，我起得早。
1: 啊。
3: 我能那啥，我能睡眠现在还不太那么那啥，现在我就是睡不了啊。你说我姑娘回来晚上她要高考了吗？
1: 对，没办法，是吧？
3: 那是没办法。别的事我还行。
1: 那你这
3: 别的都好，强多了现在。
1: 那挺好，可以说等你孩子这高考完之后啊，你这睡眠肯定就会好了，是不是？
3: 是。

0: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哎，
1: 程
2: 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谢谢你啊。哎，你每天都不辞辛苦地给我们讲健康知识，让我懂得了很多。我是韩风大夫的患者
1: 啊。啊，韩大夫的患者，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2: 我主要就是那个糖尿病。
1: 啊，糖尿病啊。
2: 嗯，还有高血压。
1: 啊，这个病啊，这多长时间了？
2: 我那个糖尿病吧，20多年了。
1: 啊，哎呀，20多年了。
2: 20多年了，嗯。
1: 啊，那以前是打针的还吃药呢？
2: 我一直是吃药。
1: 啊，吃药啊。
2: 嗯，所以说吧，吃这个药吧，都把我的这个身体都给吃坏了。
1: 哎，那可不，肝肾呢都吃就完了。
2: 对，今年吧，就是老年体检的时候，尿蛋白3个加号。
1: 哎呀，尿蛋白3个加号啊！
2: 嗯呐，我就有点着急了。后来我就听你的那个广播呀，完了介绍说韩大夫对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治理都挺好，我就决定了去找韩大夫去给我看。
1: 啊，去看了多长时间一共？
2: 我吃了3周药了。
1: 啊，3周了。
2: 嗯，
1: 啊，
2: 3周药。嗯，
1: 啊，
2: 我这去吧，我说韩大夫给你一个惊喜啊。
1: 嗯，
2: 我每天都在测血糖。
1: 嗯，
2: 测我都有个记录，我把上周的给他和这周的我都给他看了。
1: 嗯，
2: 他一看他也挺高兴的。
1: 嗯，
2: 我原来吧那个血糖是17点多。
1: 啊，
2: 完了今天早上我一测呢是12.1，我也高兴，韩大夫也高兴。
1: 啊，
2: 哎，那
1: 真不错。
2: 嗯，完了血糖吧也基本是平稳的，就是降下来了。嗯，血压也平稳了。
1: 啊，哎呀，挺好，不容易啊，是啊。
2: 嗯，真的挺好。我现在吧，韩大夫还给我那个我的腿就膝盖关节有点疼。
1: 嗯，
2: 我以前排的片子吧是那叫说是关节炎。
1: 啊，
2: 韩大夫都给我在一起的在调整。另外脑袋吧还有点晕，哎，迷糊，走道吧不走正道，有时候走几步就往旁边拐了，哎，自己控制不住，哎，所以说吧，那个韩大夫都一起在给我调整呢。嗯，我20多年的糖尿病，我今年76岁了，都这么大岁数了，韩大夫给我调整这样，也真的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都嗯。很好，
1: 哎，真不错呀，这么多年的糖尿病，刷了3次药，你看基本上血糖啊，都下来了，是不是？
2: 嗯，对，
1: 身体也不打摆了，走道也稳着了，是不是？
2: 走道还可以，
1: 挺好，
2: 现在感谢你啊。
1: 啊，感谢我。
2: 那不感谢你，你说你要是不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不讲健康知识，我不介绍这些那个各个名医，我怎么能知道是韩大夫呢？
1: 挺好，老人家，哎，可以说不管了，你感谢谁呀？是不是？咱把病治好，咱不遭罪，这是正经的，是不是？
2: 对，我现在吧是一个人生活。
1: 哎呀，那一个人生活，
2: 所以说吧，这身体好喽，这孩子们也高兴的。
1: 那可不，哎，你这身体一好啊，是不是？你这孩子就不用惦记你了，是不是？
2: 是，
1: 哎，他们也能安心工作生活了，是不是？
2: 对，都有小家，还有工作。
1: 那可不，都不容易。
2: 对。
1: 哎，
2: 得感谢你啊，那个唐主任。
1: 哎呀，不用
2: 你每天呢都不辞辛劳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给我们介绍那个请来这么多好的名医大夫。
1: 哎呀，
2: 也感谢那个韩大夫。我每次去吧，他都是非常热心、认真的给我看。完了，把脉、下药都特别的细心呐。我都看得出来，每次他特别是下药的时候，特别的细心。
1: 哎，挺好，老人家。你这身体健康了，我也替你高兴了啊。
2: 那谢谢你的啊。
1: 啊，没事啊，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

0: 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肾肠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2: 啊，对对对。
1: 啊，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2: 啊，韩大夫。
1: 啊，你说是韩峰韩博士哈？
2: 啊，对对对。
1: 你在咱们韩博士那看的什么病啊？
2: 我做了肠镜和胃镜。
1: 嗯。
2: 萎缩性胃炎。
1: 啊。
2: 还有这个肠息肉。
1: 啊。
2: 肠息肉拿掉了20多个，还没拿净。
1: 啊。
2: 后来吧，我就完了找了好几个医生看，也没看太明白。后来我坐车的时候看到咱们的广告了。我一看都是名医还是名药，我就慕名去了。去了，然后他们给我介绍说这个小韩大夫看病看挺好，我就奔他去了。到现在差不多4个月了，好了。完了，韩大夫说你再巩固巩固吧，就这么还继续再吃药。
1: 就
2: 我看的过程，我感觉到这个韩大夫吧，医术确实比较高明。我最大感觉是他把脉把的准，用药用的准。所以这个一般的这萎缩性胃炎是不好治的。他给我治了以后吧，一些症状现在都消失。我非常感谢你请问好医生。
1: 挺好。这个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啊。
2: 对对。
1: 看着不错，咱吃饭呢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别吃凉的，别吃黏的，别吃硬的，吃的饭呢都软乎乎的。
2: 对对。好好。
1: 完了有啥问题呀、及时跟咱们韩峰韩大夫沟通啊，发现哪块不舒服，赶紧赶快治啊，别等啊，这病不
2: 好
1: 整好不了，只有说能治好，是不是？
2: 对，
1: 行，挺好的啊，完了吃饭多注意点啊。
2: 好好好，谢谢你们啊。
1: 好的，不客气。好，那咱们再见啊。
2: 再见啊。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是不是滕老师啊？滕老师
1: 你好。
3: 那个我吧哈，韩峰大夫吧，那个搁他那儿看的。挺好的，他的医术也挺高的。我吧是怎么的呢？前阶段就是头也晕，浑身完还出汗，还没有气儿。完了那个胃也不好，那个睡眠也不好，2-3个小时每天晚上。
1: 哎呀，你
3: 这还有
1: 的
3: 什么玩意儿？
1: 挺吓人的
3: 啊！完了还有贫血，完了心脏也不好。完总之吧，反正就是我在韩峰这吧哈，那个调了1个多月，现在可好了。我吃上的他调的药吧，就马上就是那得到了那症状，他调的点咱这个药也好，药材。韩峰看你号脉啊，对呀，他号那个脉吧也非常好，号的准。完了，所以吧都结合在一起，我就在这看。看着，哎呀，可好了！我现在就好好多好多好多了。再一个，我还得感。

0: 家那谁，那个韩方大夫那个助手，挺好的。啊，再次谢谢他们。完，再有一个是那什么，就是那个药材好，人也好，人都非常嘛哈，可热情了。哎，我就那个相信你们，而且吧，我每次来吧，我都上韩方大夫那看，看的可好了。我太谢谢了。
1: 你是啥？你是咱们韩方的老患者了？
0: 啊，
1: 以前也在上那调理过。
0: 调理过，完我一直在那儿看的可好了。
1: 行，这个你这身体啊一定注意啊。刚才你一开始啊，你描述你这个症状啊真挺吓人的。完了你说在咱们韩大夫那块调了一个来月啊，身体恢复了，我这一听啊，我这心呢、一下踏实了。你看你头晕还睡不好觉，胃口也不行，浑身乏力、你这一听这人不像散架了似的吗？是不是？
0: 对呀，还
1: 就是
0: 五
1: 十人。血压还低
0: 了都。对呀。
1: 现在血压多少啊？
0: 140。到那什么90多、还行吧。
1: 你今年多大年龄？
0: 妈67了。
1: 67，67，你这个血压别超过140，130-135左右，低压呢90多，这是你这个年龄啊，这个血压值啊。完，你这个贫血怎么样？现在还贫血不了？
0: 现在还行了，有劲儿了，原来没有劲儿啊。都不行了，现在还行，我能溜达了，基本出去了。有时候，那个买点菜了什么的，拎什么东西，哎，我都能拿，都挺好的。行，原来都不行了，那别说拎东西，就我走道都没有劲儿，浑身全冒虚汗，我就简直觉得我好像得一场大的病，好像要完了似的感觉。后来我赶紧不行，我就赶紧上你们仁人堂医院，我不敢去，我心一手术，害怕手术，害怕再照相，
1: 乱
0: 七八糟检查，老多了，项目
1: 还没治病呢，钱没少花，问题还没解决，
0: 就
1: 是
0: 我而且吧，看半个月，完了也就那样了。我是中医吧，中医馆长的呢，我相信中医，号脉，号的准，在这看得好。我也相信中医，吃中药，我一直中药调理我自己呢，调可好了这药，我可相信了。药咋说？也相信就是那个今后就是那些姐妹啊有病的、都得那啥、上你这里来看了，药材也好，人也好，都好。我是相信的，我总得找韩风，找韩风大夫给我看。你看他岁数挺小的，年纪轻轻的，但是人家看病可到位了，号脉号的可好了。
1: 所以说啥呢？
0: 唐老师，我都是在听你广播，完我才那啥知道的。
1: 我
0: 一直是听你的，谢谢你啊。
1: 哎呀，太客气了，找的挺好，行。王老师，你多吃点啥？多吃点那个红色的食物啊。
0: 啊，
1: 红
0: 色
1: 的食物都红色的食物都具有啥呢？养心补血的作用。你不管主食、副食啊、水果啥的，多吃点红色的啊。完了，穿衣服呢？你看为什么岁数大的你看愿意穿新鲜色的衣服？这是啥呢？咱们说这个衣着打扮呢，我告诉你，都跟咱们身体啊它有关系。说老年人
0: 穿黑色的，不穿黑
1: 色。穿黑色的是啥？黑色是补肾。红色是补心，绿色是补肝胆，黄色是补脾胃，黑色不紫色它是补肾的。你平常你这个腰怎么样啊？腿脚怎么样啊？
0: 那个腰还行，那个腿吧，有时候那膝盖哈，那个有一阶段不行，后来在韩风那块调理，韩大夫给我调一下啊，好多了。就是这样的。
1: 咱三个药啊，调就调，咱饮食啊、生活起居等等，衣着打扮呐，多注意点一定啥就适合自己身体。这些对咱们身体啊都是有帮助的。也就是啥，你吃饭吃不对，它会伤身体；你就是穿衣服穿不对，它也会伤身体。你要穿对了呢，它会对身体有起好作用的要多注意啊。咱没事儿，咱有人韩大夫给你保驾护航的，你就放心。身体哪块不舒服，赶快找大夫看。
0: 到什么季节了？我看感觉要不行，我说马上你们去调理，去上你们那个中医馆，我就去。别地方我不相信，就爱上你们那去。药材也好，找韩大夫。
1: 药材好，
0: 谢谢，
1: 这条非常关键。你光有好医生没有好药材不行，医生医术再高，那药质量不好它也不行，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医生医术还得高，药材质量还得好，这叫啥呢？咱好改一好嘛，你在患者吃完之后才能收着好的药效。
0: 对，
1: 这些都不用我多说，你是深有体会的。
0: 谢谢啊，唐老师。
1: 没事，好的。
0: 谢谢韩大夫。
1: 多多保重啊。
0: 好好好。
1: 好，那咱们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寒风。

0: 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调血糖，
2: 调血糖，
1: 嗯，还有血压。
2: 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7。
2: 67，那您这个血糖就是来看病之前是什么情况？
1: 嗯，早餐前呢，一般都是10个9个左右，
2: 啊，
1: 而且每天还打胰岛素。
2: 啊，您打胰岛素打多少量？
1: 胰岛素早晨19，晚上17个，嗯。
2: 不少。那师傅，您这个血糖这样是就是这种情况多长时间？
1: 好像在1年多有点上了，那这个胰岛素增加了。
2: 是吗？那就血糖高了多少年了？
1: 09年开始得的。
2: 那你血压是什么情况？
1: 血压始终是吃降压药，也有时也都150左右，160。
2: 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
1: 第7次了。
2: 那就是吃了韩峰老师1个半月的药，有改善没？
1: 改善挺大。
2: 是不？
1: 嗯。
2: 那您觉得都哪方面改善呢？
1: 我原来出汗特别多。
2: 出汗是白天自汗还是自汗还是盗汗？
1: 你就稍微运动一点就出汗，吃饭有时候还往下淌汗。
2: 啊，
1: 嗯，这个确实这个挺好。
2: 你血压现在什么情况？
1: 血压这两天是很好。
2: 是吧？
1: 嗯，
2: 小王先生，你给量血压现在多少
3: 是？是现在是高压是120，低压80，正常血压。
2: 是啊，我先生听你跟韩老师说，你说你今天没吃降压药啊？
1: 我早晨没吃啊，我早晨我寻思今天找韩老师。来那个开药啊，我看看我不吃药什么结果。
2: 对呀，因为我接触了很多。
1: 完了，早晨是125.79。
2: 啊。
1: 嗯，我是来之前我测的130.84。
2: 是不？就是说的，因为一般患者来就是中药调理的时候。
1: 我这几次我来量血压都是比较正常了。
2: 比较正常
1: 了。嗯。
2: 就说明在韩峰老师这个调理下，您这个血压就是说的在趋于平稳，趋于正常。尤其你看你今天有的时候他就是之前你不是吃完药有的时候还在150左右嘛，是吧？150左右。
1: 是。
2: 现在你不吃药就达到正常值，但是这个就是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按这个年龄啊，就是非常好的。
1: 我今天测2次心率都是73、74那样。
2: 正常心率就70、75嘛，这样式的也可以哈。那你现在血糖什么情况？今天
1: 血糖今天早上空腹7.9。
2: 之前就是说，你看餐前就是都是9到10是吧？
1: 9.7、9.8，还有10.1的时候。
2: 对呀、啊。
4: 这个患者吧，就是说这个叔叔吧，就是病情不是说单方面的，
2: 对，
4: 他这个比较复杂，因为他血压、血糖啊都不正常。另外，脉诊来看呢，就是说是肾不好、肝不好、心脏也不好，哎，都不太好。之前用药呢，用了几次药呢，就是说也是用直接降糖，主要是调血糖、降糖这块。用完之后呢，就是说始终还是降不下来。但是有的患者吧，就用完之后就很快就能降下来，或者是降的比较少，但是他有下降的趋势。
2: 他这就
4: 这叔叔就是说开始不下。但是血压这方面控制还是不错。
2: 啊，他血压。
4: 哎，调心脏啊、心脑供血这个用药，他是这个血压挺好。但是后几回，用吃完滋阴降糖那个药呢，就是说效果不太明显的情况下，我用了一些就是说，通络趋于通络的，给它稍微转变一下。不光是滋阴降糖这方面，它是气虚啊，就是说有淤堵的地方，循环还是不好，循环不好影响它的肾脏功能代谢。所以说我用一个加强补肾的，强肾。哎，通络这方面，哎，一看这个血糖能挺好，哎，所以我挺关注这位患者，这个就是说方向还是比较对的，
2: 对，
4: 哎，效果挺好。但是之前那个也是打基础。
1: 韩峰老师的医德医术确实没啥说的，真的，真的很好。
2: 对，其实人也很随和。
1: 因为中医也接触不少。
2: 对，你别看他年轻，这个少壮派吧，他更能与时俱进，他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
5: 是吧？
2: 对呀，是吧？就是也是，坚持吧，坚持就是胜利。

0: 参与我们节目，还会继续关注你啊，谢谢。
1: 好，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来
10: 的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6: 中？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任先生想要对外出租房子啊，位置呢是在新洲雅苑，是一个1楼60多平啊，电话呢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吴先生呢是美容院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女啊，60岁以下。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1809187911318091879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15度至0-21度；敦化，小雨，0-14度至0-19度；安图，中雨，0-14度至0-20度；汪清，小雨，0-15度至0-18度；合龙，小雨，0-14度至0-22度；龙井，小雨，0-15度至0-22度；珲春，小雨，0-15度至0-20度；图门，小雨，0-15度至0-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15度至0-21度；敦化，小雨，0-14度至0-19度；安图，中雨，0-14度至0-20度；汪清，小雨，0-15度至0-18度；合龙，小雨，0-14度至0-22度；龙井，小雨，0-15度至0-22度；珲春，小雨，0-15度至0-20度；图门，小雨，0-15度至0-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临近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何女士啊，看何女士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临近一下何女士的热线，何女士你好。
1: 啊，你好，我想那个东面物业想招一个维修工
0: 啊，
1: 还招收费员。
0: 稍等一下啊，东面小区的物业哈。维修工、收费员还有什么补充？
1: 维修工60多岁左右，完了那个，我好看那个收费员，就是退休人员都可以
0: 啊，退休也可以哈。
1: 啊，完了工资面议。
0: 行，电话留下吧。
1: 打我这手，13844771788，打我这个号。
0: 13844771788。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
0: 何女士，小区物业啊，招聘维修工和收费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3844771788，13844771788。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何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为修工和收费员，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电话呢是13844771788 13844771788。继续来关注信息，于先生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年龄是5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啊，能长期工作的，提供两顿工作餐，这个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884330290 1884330290。江女士呢，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是13089311255 13089311255。安女士机关单位招聘保洁员，要求女60岁以下，电话是13384338505 1338433850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信息啊。于先生呢是有一些二手物品想要出售啊，也有新的，这个折叠床垫是1米5×2米的卖70，全新的动感单车锻炼身体用的卖200，路由器60，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是24708972470809 7。安女士是机关单位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女啊，60岁以下。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384338505 13384338505。刘女士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啊，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
1: 我们青州雅苑。
0: 嗯。
1: 州政府西侧。
0: 嗯。
1: 15号楼。
0: 嗯。
1: 二单元。
0: 嗯。然后呢？
1: 屋里设施齐全。
0: 嗯。
1: 拎包可以入住。
0: 好的。
1: 60多平方。
0: 嗯。
1: 有要住的请跟我联系。
0: 好的。
1: 我的电话是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任先生对外出租房子，新州雅苑的一套房啊，1楼60多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走？哪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9: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4: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4: 哎，
6: 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4: 好的。
6: 年龄是65周岁以下。
4: 嗯。
6: 工作时间是7:30到4:00。
4: 嗯。
6: 每月休息4天，工资是2000元，中午公饭。联系电话是28990000。
4: 好的，一会儿帮您重复啊，再见。
6: 哎，好，谢谢。
4: 哎，刘女士呢？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早7:30到4:00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啊，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关注信息。对外出租房子啊，位置呢是在延吉开发区的蓝天家园，是一个7楼的6楼，102平，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啊，年租金是9000元。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4446-6436，136-4446-64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是招小区保安。
0: 好的。
1: 啊，年龄60到68岁之间。
0: 嗯。
1: 退休人员优先。
0: 好的。
1: 电话是13089311255。
0: 13089311255啊。
1: 啊，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谢谢。
0: 不客气。江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到68岁之间啊，退休人员优先。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看一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哦，我卖房。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市中附近北苑小区四楼58平，
0: 嗯，
1: 学区房。
0: 好，
1: 市场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我想招聘。
0: 嗯，您说。
2: 啊，我想招聘保安保洁。
0: 嗯。
2: 保安的话是要求男性60周岁以下。
0: 嗯。
2: 然后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到下午5点。
0: 好。
2: 每周每月2天休息，然后提供午餐。
0: 嗯。
2: 节假日的话加休，然后有福利。
0: 好的。
2: 然后保洁的话是要求女性。
0: 嗯。
2: 也是60周岁以下。
0: 好。
2: 然后工作时间的话是早晨7点半到下午4点。
0: 嗯。
2: 然后月休4天，提供午餐。
0: 嗯。
2: 工作地点的话，西游医院南侧。
0: 嗯。
2: 一个高档小区。
0: 好。
2: 联系电话89323323。
0: 8932323，对吧？
2: 对。
0: 好的。
2: 89323323。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哎，再见。
2: 嗯，
0: 不客气。李先生是要售房啊，北大的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宋女士呢，招聘啊，妇幼医院附近的一小区，现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早7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2天，提供午饭，还招聘保洁女60岁以下，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电话呢是89323323，89323323。继续来迎接一下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想发布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3: 那个美容院。
0: 嗯。
3: 招一个打扫卫生的，早8点到下午2点。
0: 好。
3: 嗯。公休2天。
0: 好的。
3: 还有一个轮椅80新想要卖。
0: 嗯，好的。
3: 嗯。
0: 一起给我留个电话号。
3: 哎，也131。
0: 嗯。
3: 8091。
0: 嗯。
3: 8791。

0: 3180918791啊。
1: 哎，好
0: 嘞，再见。哎，再见。
1: 再见。
0: 吴先生是美容院现招聘一位保洁员，早8点到下午2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是2天啊，还有一台8成新的轮椅想要出售，电话是13180918791，13180918791。

0: 好，临近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折叠床垫1米5×2米的70块钱。
0: 好的。
1: 还有一个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嗯，
1: 这个屋就是屋里头锻炼身体用的。
0: 好的。
1: 嗯，还有个全新路由器60，儿童自行车40。
0: 嗯，
1: 还有一个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是247089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嗯，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于先生的信息，出售一张折叠床垫1米5×2米的卖70啊，锻炼身体用的动感单车200元，路由器60，儿童自行车40，电脑灯60，轮椅5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4708972470897。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林先生呢是想对外出租房子，位置呢是在新州雅苑，是一个一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何女士呢，物业现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0岁左右，还招聘收费员啊，这个要求60岁左右就可以，电话是13844771788 13844771788。刘女士，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江女士，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退休人员优先啊。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李先生，售房北苑小区的一套房，4楼58平，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宋女士，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早7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啊，月工休呢是2天，提供午饭，还招聘保洁，要求女60岁以下，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是4天，提供午饭。具体的联系电话是89323232389323232323。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中泰斯坦南区的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我看楼有4500平方。
0: 嗯，
1: 面积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是厂房在那旁边。
0: 好，
1: 在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嗯，
1: 还有一个边牧犬要出售。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哎，不客气。好，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啊。李先生就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是4500平，院子呢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啊，还有一只边牧犬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啊，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卖那个全新的轮椅啊。
0: 出售全新的轮椅哈。
1: 对。
0: 行，电话号给我留一波。
1: 686。
0: 嗯。
1: 4329。
0: 嗯。
1: 553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你。
0: 哎，郑先生出售一台全新的轮椅啊，电话是18643295532，18643295532。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 你好，那个龙女吧，我要卖，很便宜去卖呀。
0: 啊，低价急售是不是？
1: 低价是不是？
0: 行，我帮您说一下啊。
1: 辛苦您。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好，刚刚郑先生这位轮椅是现在低价急售啊，很便宜就能出售，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8643295532，18643295532。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

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选择，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
一些

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那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那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
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

0: 节。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它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 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呀、啊、文玉堂发酵中药这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指导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 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三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一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
3: 那李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停
3: 药。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啊、嗯。啊
3: 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里，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哎，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断根儿了，真的感谢你呀、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 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

0: 是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人家二胎了。嗯，顺便吧他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吗，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嗯，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他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嗯、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两盒。那老头跟我说呀、啊、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嘛，你看7-8=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三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 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

0: 被改善怎么样？
1: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0: 嗯，
1: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啊啊，
1: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0: 嗯，
1: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0: 嗯嗯，
1: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0: 嗯嗯，
1: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0: 哎，
1: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0: 嗯嗯嗯。
1: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1: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呀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0: 嗯嗯。
1: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0: 嗯嗯，
1: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0: 对，
1: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0: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1: 对对，
0: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呐、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1: 哦，
0: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1: 对吧
0: 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2副就行了啊。
1: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1: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

天无聊地翻出一堆的老歌，听到那首《梦醒时分》的时候，整整地听了两个星期。于是我想，梦醒时分足足地可以作为一期节目的主题了。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21世纪的今天，听上世纪旷世经典《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是的，爱情的模式可以套用在任何的年代。时常在听了两个星期的梦醒时分的那段时间里，不断的有朋友失恋了，分手了，我想都可以用这首梦醒时分去套用。那么此刻你的故事呢？再来听一下下面这首你一定熟悉的歌，我是小曾。

0: 华的绝代，在前怒后降，低吟浅唱。
1: 气流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岸花，倚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2: 血淋淋的一首，来自原作者袁惟仁的《梦醒了》。时常会在 KTV 里听到有人点唱它。说到和梦醒时分有关的歌，我瞬间想到的就是这首《梦醒了》。而接下来还有同样出自袁惟仁手下的那首《梦一场》，而两首歌曲都出自那英的那张《征服》专辑。不知道那段时间那个写歌的人是怎么了，写出了两首经典的撒狗血式的

谁会知道当初的温存只是梦一场，某一个惊醒的夜晚，梦到过去的片段，真的是似梦似真。是不是每一个梦醒时分都是惊愕和错觉交织的残忍呢？套用另一首经典歌曲的名字，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里是双城情。

你好吗？这里是双城情歌，在说你好的时候又该说再见了。恍惚之间，有关梦醒时分的双城遐想也该打一个顿号了。一首梦之浮桥是不是可以为这个梦醒时分的主题画上句号呢？双城情歌，我是小曾，下期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好，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时刻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为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好，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天气还好，只是阴天，然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大雨倾盆啊，雨一直下。那整体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整体天气情况。这是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气象信息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泉州各地多云有时阴，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2度，图门14到23度，敦化14到23度，安图15到22度，合龙15到22度，龙井16到24度，汪清13到20度，珲春15到22度。15到24度啊，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5到22度，图门14到23度，敦化14到20度，安图15到22度，合龙15到22度，龙井16到24度，汪清13到20度，珲春15到24度。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进行问题的回复。在昨天早间版的百姓热线当中呢，合龙听众李先生反映，新天地小区正门一个车辆掉头的路段破路施工，混凝土已经打完20多天了，到现在始终没有恢复正常通行，每天堵车非常严重。那就此呢，我们联系了合龙住建局，住建局表示呢，听众反映的这一路段呢，就在住建局楼下，施工单位为吉泰燃气，这一路段呢已经施工10多天，目前混凝土确实已经铺设完毕，但是由于近期一直阴雨连绵，不具备铺设柏油路面的施工条件。由于混凝土路面与柏油路面有将近10公分的落差，出于安全以及路面保护的角度考虑，没有恢复这一路段的正常通行。住建局已督促吉泰燃气关注。

0: 天气预报，一旦具备路面硬化条件，就利用半天时间尽快把路铺好，恢复这路段的正常通行。有网友建议，延吉市考摩托车驾驶证原来是每周三考试，近期又增加了一天，这样每周两次考试机会，但是呢，他预约了五次才预约上，又因为气候原因没有完成考试，又重新预约两次依然没有约上，希望有关部门按照实际情况增加考试次数。那就此呢，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回复说，现增加的每周两次摩托车考试已经是考试可增加的最大限度，请考生耐心预约，给考生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有网友咨询，2026年延边州中小学生素养竞赛结果一直没有发布正式文件或证书，什么时候正式发布，发布的形式是什么？那对此呢，州教育局答复，泉州中小学学科素养展示活动结果将于近期公布，请关注所在学校相关通知。未尽事宜请致电2919056 2919056咨询。有网友建议，延吉市依兰镇龙源三队水泥道路路面破损严重，多年来没有得到维护修理，影响正常通行。另外呢，这条路通47路公交车，请有关部门予以解决。那就此呢，延吉市依兰镇人民政府、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答复，该路段的施工维护已在依兰镇项目工作计划内，已上报上级部门，正在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请诉求人耐心等待。有网友咨询，延吉市河南街道长白金大来小区一号楼与二号楼之间停满了二手车销售企业的车，还有一辆报废的面包车，本小区的车都没有地方停了，这种现象快两年了。小区草坪上也停放了二手车，破坏了绿地，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那针对这问题呢，延吉市河南街道办事处、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答复，工作人员已多次告知物业，二手车行要规范停车，不要影响小区其他业主停车，但因相关单位与接单物业等三方不具备执法处罚权限，因此无法强制处理。那这个问题呢，需要执法部门进行处理，工作人员已经与相关执法部门进行联系，请我们的诉求人耐心等候后续的处理结果。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杨先生。下午好，杨先生。
5: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5: 我想这个投诉这个北大丹宁小区韵达超市。
0: 哦，您请讲。
5: 他这个服务态度是相当不好啊，特别是就是对针对老年人，儿女啊都在外面工作和打工，又回来点什么东西啊寄回来的，你去求他就叫你扫码和怎么的。现在这老人他也不会摆弄这个手机啊，5G 手机啊，但是你问到他他大大不切的他搡着你
0: 啊。
5: 所以说这些老人嘛都不太敢去求见，一求见你说都七八十岁的老人还看十八九岁二来岁的这个小姑娘的脸，他搡着你。
0: 那他有没有替你们操作呢？确实我们老年人这个视力也不是很好，用手机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正常去取件的话，只要报出来咱们的取件码，然后他就正常取件就可以了。还有什么扫码的问题呢？
5: 他是他给你操作，操作
0: 对。

0: 赏赏你，再赏赏你。
1: 就是操作虽然能操作，但是服务态度不好，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你看他这样就非常没有必要了，活也干了，也没有必要就是非得在嘴上，是吧？让人心情不愉快，是吧？
0: 我寻思这事找地上说说理，能不能找着地上？
1: 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向他们这个韵达的相关的区域负责人来反映，好吧？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内部的一些要求啊。好，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好吧？
0: 好，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确实就是在我们，特别是一些窗口行业和一些服务行业哈，那么在进行这个服务和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必要在工作都做了的情况下还故意的态度不好，因为没有谁是谁的撒气筒，对吧？而且呢，像我们延边地区呢，就一向呢是以这个服务态度好啊，服务周到啊，而且呢人们是整体来说是非常有素质，以这个来见长的。好的，那这里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4525146、251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4: 延边新篇章。
1: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4525146、255146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以文字的方式提出您想要提出的了解的这个政策问题哈。那么针对您的问题，有一些呢我们是能够直接 答复的，有一些呢可能我们是需要和相关的职能部门来进行联系。那么提醒所有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热线来参与节目的这些朋友哈，那如果说您的电话没有在节目当中得到答复的话，那么请您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会有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按照您联系的方式哈，按照您留的联系方式来与您联系。好，那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网友咨询说，自己交灵活就业的有退税的政策吗？如果仅仅是个人交灵活就业，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劳务收入或者是这个整体的比如说稿酬啊这些收入，整体的收入的这个打入的话，只是单纯的个人交灵活就业的话，这方面呢是没有退税的哈。这里还有一位听友是咨询门诊慢病的起付线，那这位我们的网友，您是城镇医疗保险还是职工医疗保险呢？把您的信息完善一下，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根据您的具体的情况来给您做一个介绍。门诊慢病的这个起付线是吧？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完善一下。我们这个门诊慢病呢，如果是居民或者是咱们的企业职工，原则上呢都是在二级及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开展的。那么我不知道您的情况啊，是城镇职工，是城乡居民吗？还是城镇职工？是城乡居民还是城镇职工？如果是城镇职工的话，那么是没有起付线的。如果是城乡居民的话，那么一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起付线是400元。居民，对，那如果是居民的话呢，那么是在二级及二级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包括社区医院都可以。那么一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的起付线为400元，这个报销比例呢是医保整个的药品目录报销目录之内的这个可以报销药类的60%。那么一个年度呢计算一次起付线，每增加一个病种，参保年度内在限额最高病种基础上增加200元的门诊慢病医药费用的额度。那么一个参保年度内呢，参保人员普通门诊统筹保障和门诊慢病保障的医疗总费用呢也是有一个上限的哈。好，那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啊，我们的抖音网友还在继续的提问。看一下这位网友说，我想交社保，我的公司把我的档案丢了，请问怎么找回呢？档案丢了是吗？那是多长时间的事情了？已经丢了多长时间呢？如果现在单位确实是现在的单位把您的档案弄丢了的话，那么凭您过去您的这个工资审批表还有这个员工的花名册都是可以认定您的工龄的，还是说现在这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需要像这种复杂的问题，咱们把个人的情况呢是详细的说明一下，不然的话简单的几句话我们在这里不了解任何情况是没有办法给您做回答的。这位网友把您的信息完善一下好吧，在您完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和我们的这个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啊。来关注一下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关于擅自设置地桩石墩还有锥桶栏杆的全面整治。为了切实规范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有效利用公共停车资源，保障市民通行顺畅、停车有序，坚持优化市容环境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珲春市城管执法大队开展擅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停车位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那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整治范围是珲春市城区范围内所有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人行道、公共广场、商圈、学校、 医院周边及住宅小区公共区域等所有公共区域和已经划定的公共停车泊位。那么整治的重点呢，是各类擅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停车泊位的违法行为，包括私自在城市道路、人行道、公共车位内设置地桩、地锁、石墩、锥桶、铁链。

0: 等障碍物，妨碍车辆正常通行和公共停车的各类违规行为。那么依据《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呢，对这个违规的人员呢会给予处罚。那么从这个公告发出之日啊，所有违规设置站位设施的单位和个人需要自行拆除各类私设的障碍物，彻底清理站位物品，全面恢复公共区域公共车位的原貌，确保公共空间畅通，车位正常公用。那么相关人员呢，如果发现了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举报，举报电话是756-0489 756-0489。
1: 关切您，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位网友补充说，他丢的是96年的档案。如果说档案丢失了的话，那么第一个途径呢是到档案馆去找，看看档案馆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找过去工作期间的，比如说员工花名册、工资条等等。那么依据这些呢，能够进行劳动仲裁。那么这些证据的存在，能够证明您原来和这个用人单位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这种情况下呢，仲裁部门会给出一个仲裁的结果。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就有网友说都没有，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您拿不出任何的证明材料。因为在社保局，他在进行这个退休核定也好，工龄核算的也好，他都是要上传这些证明材料的。如果没有这些证明材料的话，上级部门也不会审核通过。如果这位网友说只有照片不能证明是这个单位的正式员工，对吧？一些临时的工作人员也会有照片的。那很遗憾，如果说这些所有的证明材料都没有，也就是说您不能取得事实劳动关系的一个仲裁的话，那这种情况呢，那您过去的这个工龄就找不到了。好，那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156、25154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那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招聘特岗教师的消息。我们吉林省呢招聘特岗教师637人，其中呢国家计划281人，省级计划356人，中小学特岗558人，学前特岗79人。那12号到18号进行网上报名，笔试的时间呢是7月12号，面试的时间是7月25号到7月26号。这个特岗教师的服务期为3年。那么实施国家计划的19个县市区，包括我们延吉市、敦化市、珲春市、龙井市、安图县和长白山管委会，实施省级计划的21个县市区，包括长白山管委会和延吉市，14个县市区实施学前教育，也包括延吉市和长白山管委会。那么根据教育部工作要求，特岗计划与硕士计划结合进行，全省有17个特岗县市区与符合申报2026年上岗的硕士计划应届本科毕业生签订协议，并经教育部批准取得硕士资格，需占用176个特岗计划指标。那么报考人员呢，登录吉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招聘系统来进行报名。这位网友又补充完善了一下，只有工作过的照片是学校招聘的，学校也可以证明。学校的证明呢，就是要拿出当年您工作的这个员工的花名册，如果他能拿出这个历史资料，还有您原来的开工资的这个记录等等，那您就可以获得这个事实的劳动关系的认定了。所以说只要学校能够拿出相应的证明，包括当年的这些领导他也要签个字，还有就是因为您当年在您那儿在这个学校给开工资嘛，对吧？那么当时的这个财务记录显示您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给开工资了，这些呀就足以证明了。您把这些材料拿到延吉市这个劳动局进行申请劳动仲裁，工资证。

0: 证明没有。那现在是这样，您呢把您学校能够给您出具的所有的证明材料都拿到延吉市劳动局，是延吉市吗？反正不管您是哪个县市的，都到县市的劳动局，他那边呢有个劳动仲裁科，您到那儿把您能拿到的学校能给您开具的所有的证明都拿过去啊。那么工资证明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其他的但是这里要明确，如果只有人证的话是不可以的，最有力的证据呢就是这个工资啊。好，那您的问题就解答到这儿，我们要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146、25147继续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抖音网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您了解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哈。那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边新闻广播，还有延边发布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我们的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来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些新媒体或者是传统媒体哈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哈，线上票根联动平台正式上线的消息。那我们从州商务局了解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正式上线，各地消费者呢最高可以免费领取100元优惠权益包。消费者登录云闪付 APP，在首页点击一票通延边，或者是在主页右下角本地精彩专区点击延边票根联动就可以进入了。那消费者呢，只需要上传球票或高铁票、机票以及高速缴费凭证等票根，就可以免费领取覆盖吃住行游购于六大领域单笔最高100元的全场景优惠权益包，具体包括温泉娱乐券满160元立减100，酒店消费券满200元立减30，景区消费券满50元立减10元，餐饮加油券满100元立减10元，影院游乐券满20元立减5元，百货零售消费享95折等等。那目前呢，该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有近百家商户入驻，包括韩正参鸡汤、恩平冷面馆、河坝串店等24家餐饮名店，全季酒店、延边大学网红店等等14家住宿企业，延百集团、龙马特、韩货码头等18家百货类商家，以及渤海古镇、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等5家景区。此外呢，为助力商贸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绿茵赛场，延卫主场特色商品市集也将同步亮相。市集设立延边好物展示区，精选民俗美食、优质农产品等延边好物，融合民俗体验与优惠促销，打造文化展示窗口和购物打卡地。特色美食体验区集中展示辣白菜、米肠、打糕等延吉地道风味，让球迷在观赛间隙一站式品尝延边味道。微车展竞赛场集中展示长安、大众、比亚迪、问界等16个主流汽车品牌，推出赛事专属购车福利和惠民优惠，精准撬动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从票根联动到赛场市集，延边正以绿茵场为支点，让每一张票根都成为消费邀请函，让每一次观赛都变成一场商文旅体融合的微旅行。欢迎大家来延边玩哈，这里确实有好山好水还有美食。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政策，就是今年开始呢，我省的这个供热的最低温度要上调为22度，而且呢，虽然最低温度上调了，那么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供热的热费是不上涨的哈。那具体应该由相关部门如何落实这个最低温度由18度提升到22度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呢？我们稍后呢，就会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

0: 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在了解我们供热的最低温度上调的这个好政策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明天10点呢，大家又可以抢成品油消费券了。明天我们的消费者呢可以在支付宝马上优惠领取200元减20元、300元减30元的成品油消费券，一共发放2.5万张，总额60万元，大家要聚精会神的来抢啊。为了贯彻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落实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安排，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延边分石油分公司开展纵享端午石化优惠中国石化专属优惠券限时抢成品油消费券发放惠民活动，充分释放汽车燃油消费活力。现将活动内容公告如下，明天的上午的10点统一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那活动范围呢是所有延边州内的中国石化加油站，所有延边州内的中国石化加油站。那么消费者呢在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纵享端午石化优惠板块就可以领取了。领取成功之后呢，消费券及时存入消费者个人账户。这个消费券领取之后呢，在6月30号之前都是有效的哈，逾期失效不予补发。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来迎接一位黄先生。下午好，黄先生。你好，这位黄先生。
3: 哎，主持人上午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支下的西市场的快速公交昨天开的那通车。
2: 嗯，我们帮您和相关部门了解一下，然后再在节目当中统一答复，好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回复好吗？
3: 他那成了那么公共停车场了，两边全是私家车。
2: 嗯，
3: 那个人来回走道也随便乱走，完了那公交车一堵堵堵老长时间了。
2: 对，确实现在因为整个这个道路没有正常通行嘛，所以呢确实有些路段呢它就暂时的发挥了一个城市停车场的作用哈。但总体来说我们是希望这个 BRT 快点通车是吧，西市场的这个 BRT 是吗？哎，西市场您指的是就是整个的 BRT 从公园桥
3: 那样。
2: 嗯，从公园桥的那边就是从公园桥头一直往东这一段什么时候能通车是吧？
3: 对。
2: 嗯，那现在这个施工还没有结束呢是吧，整个施工还没有结束吧？
3: 施工都结束了，也没有工人干活了。
2: 那儿是没有工人干活了，但是东边结束了吗？东边还没有结束吧，对吧？咱们不能
3: 市场西市场我都看了，没有工人干活，全是两边私家车。
2: 新市场那儿，新市场那儿肯定是停工了，但是整个 BRT 还没有完工呢，它必须得全部完工之后具备通车条件才能通车。它不是说咱不能说完工一段然后就通车一段，这不具备具体的条件好吧。我们帮您来了解一下，看看相关部门能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好吧。嗯，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吧，黄先生。黄先生您还在吗？嗯，黄先生这个电话是怎么回事，一点声音都没有哈。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看一下咱们这个 BRT 具体什么时候完工。如果是能够有准确的消息的话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整体的回复哈。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 25146 25154 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

0: 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好，那针对黄先生咨询的这个 BRT 的整个的工程问题呢，我们查询了一个相关的政策。那么有相关的资料显示，那么整体的这个 BRT 的这个项目计划呢，在去年的十月中下旬的时候给出的一个计划是在今年的六月末至七月中旬完工啊，计划是在六月末至七月中旬完工哈。那么具体呢还是要以实际的工期的推进进展来定的啊。那总体来说呢整体来说是计划在今年要能够正常的完工，然后能够投入使用的。那这个 BRT 投入使用之后呢，也能有效提升延吉市公共交通服务能力与城市形象。好，下面的时间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供热最低温度上调的一个好的政策消息。我们知道供热呢是我们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呢，在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不懈努力下，我省的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稳步提升，逐步改善，群众投诉量明显下降。为了进一步推动城镇供热服务显著提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省开展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行动。近日呢，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刘李峰围绕行动部署阶段目标以及群众关切的热点等问题，对本次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行动进行了全面解读。那么刘李峰介绍呢，党中央高度重视北方城镇供热保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的指示批示，强调做好冬季各项民生保障工作，特别要保障好群众温暖过冬。北方冬季长，山里冬天尤其冷，取暖工作务必落实落细，做到每家每户。那么我们吉林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冬季供暖作为头等民生大事。根据我省气候特点与供热实际，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启动本次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推动城镇供热从底线达标向品质暖心升级。那么从我省供热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热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供热基础设施逐年完善，智能供热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建成区多数区域的供暖期住户平均室温稳定在20度以上，不少住户室内温度达到22度以上，供热有效投诉逐年下降。但是呢，也应当看到我省供热区域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基础性短板尚未根治，影响到不少用户的用热体验。一个是受管网老化、建筑保温、楼栋位置等因素影响，部分老旧小区以及顶楼把边住户和一楼不利位置的住户室温偏低。第二呢，就是供暖初期末期，不少居民用户室内温度波动大。第三个呢，就是剧烈降温严寒天气条件之下，供热稳定性不足，管网跑冒滴漏，户间冷热不均等问题多发。这也确实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供热进行时当中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哈，也和大家的感受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了解到的，我们群众感受到的呢，政府相关部门和职能部门也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呢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供热的提质增效行动。那么这次的提质增效行动呢，就是要加快解决室内的温度冷热不均等供热顽疾，实现低温用户大幅减少。那通过哪些方式来减少呢？这个具体要落到实处啊，我们省政府呢，省里也提出了切实有效的一个实施方案哈。首先呢，是通过管网平衡改造、精准智能调度来解决冷热不均、同区不同暖的问题。第二呢，是通过换热设施升级、管网维修更新改。

善老旧小区，管网末梢用户采暖质量。第三呢，是通过热源提效、设备升级、智慧调控、应急补强等措施，解决部分用户采暖效果时稳时不稳、忽冷忽热的这个情况。大家感受到了吗？这个想要提质增效，确实提升温度是政府是需要投钱的哈，真金白银是要投进去的。那光有政府投资是不够的，还会引导用户改善我们的房屋的保暖条件，解决门窗跑风漏气、供热管道堵塞遮盖，减少热量跑冒滴漏的损耗，来改善室温状况。再有呢，就是在夏季的时候，我们进入了各个供热单位的一个排查期。那么在这次提质增效当中也提出了，通过冬病夏治、常态排查、闭环整改、长效管护，加快解决供热领域群众急难愁盼，让老百姓住得暖、过得安。坚持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梯次推进原则，按照先重点后痊愈、先提标后巩固的思路推进，确保今年改造挖潜见成效，逐步实现痊愈室温稳定达到22度。那说到咱们用户的这个自家的节能改造，这里要强调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排查一下，如果整楼都热，但是呢就您家不热，楼上楼下对门全都热，但是就您家不热，那这个毫无疑问不是供热的问题，也不是管网的问题，问题就出在您家自家的这个小循环。那小循环呢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保暖怎么样。有一些老旧小区啊，在我们东北地区以前还是那种铝合金、银白色铝合金的推拉窗，这种横的拉的窗子，这个横的拉的窗子它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密闭性，这种窗子只要给它换成这种彩铝的这种能够闭合的这种开合的窗子的话，马上室内温度能提升好几度。那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别人家屋里都热的，但是自己家的地是冰冰凉的，这个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分水器可能是年代久远堵了，还有呢就是可能以前施工的时候施工质量有问题，可能这个水泥太厚了。其实原则上来讲呢，它在地暖管上铺了太厚的水泥，它其实是增加它的施工成本的，但是在这个过去技术不成熟、施工质量监管差的情况下，确实有这个厚度不均匀的情况，所以就会出现别人家都热，但是这家呢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这种情况除了自家改造没有其他的办法，首先把分水器换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是还是找专业人士来排查一下哈。如果分水器都能换，那么最好把这个地暖管重新盘一下，那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说呢，对于这种老大难的这种供热问题户哈，那么如果不是顶楼把边儿和一楼的话，确实是别人家都热就自己家不热，那只能从自己家的情况找原因。那这次提质增效呢，就是它更侧重于我们政府投入真金白银，或者从技术上从这个智能调控上从管理上来提升最低的温度哈，来提升一个最低温度。那么这个提质增效呢，它是有一个阶段目标的，2026至2027年的采暖季，就是今年的冬天到明年的开春，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我们延吉市的主城区集中供热区域要率先实现突破，低温用户要大幅减少。那么居民的用户的卧室还有起居室，就是客厅的温度基本要达到最低温度22度。那么明年2027年至2028年的采暖季，8个社区的城市和延吉市的供热居民用户的卧室起居室的温度就不是基本达到了，要基本稳定在22度以上，这个要求更高了一些。那么在2027到2028年采暖季呢，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以及其他县市城市建成区的低温用户要大幅减少。那么到2028至2029采暖季呢，各市州县市的城市建成区的集中供热区域内，供热季的居民用户的卧室还有客厅的温度要全都基本稳定在22度以上了。那这次行动呢，力争从3个方面让老百姓增强获得感。第一，就是往年低温住户的室温明显提升，针对底层、顶层

边角老旧小区的低温用户进行专业化的把脉问诊，量身定做，制定针对性的整体的提升方案，同时呢，将在财政补贴下安排专项消费券，支持和引导室内保温性能差的，就刚刚我说的这些情况，门这个窗子漏风的这些居民呢，自主实施门窗节能改造，加快扭转室温偏低的一个状况。第二呢，就是整体的供热要做到更加均衡，室温更稳定，会全面推行弹性供热模式，联动气象部门推送的气温情况，动态调整供热的启停时间，还有管网供热量计量等等哈，针对冬季气温波动大、断崖式降温多发等情况，通过启用备用热源、储热调风、智慧调控等等，提升深夜极寒天气时家中的温度水平。第三呢，就是服务更主动，问题处置更及时，依托室温采集装置远程动态监测室温情况，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门处置，通过早发现早处置，把供暖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推动实现用户供热问题未速先办，不速也办。当然了，客观上也应当看到哈，受这个热源远近、建筑建成年限、还有墙体保温性能、楼栋朝向位置等条件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位置的用户的这个室温绝对拉平，差异绝对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是呢，通过采取技术管理等各种手段，会全力以赴减少低温户，最大的提升整体的供暖品质。那现在呢，泉州各县市的老旧小区改造正在进行，在老旧小区改造之前，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家的窗子啊，这个窗子是不是，如果说是这种真空窗，两层玻璃之间已经出现水汽了，它已经不是干净透明的，就说明这个窗子已经跑气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您要简单的对付一下也可以，就是找这个门窗这个铝合金窗的加工的企业，把这个窗子室内呢再贴一层玻璃，这是可以的。或者呢，您就干脆在老旧小区改造之前，把整个的窗子换成更好的，保温性能更好的，这样用的年头也久。而且呢，窗子固定好之后，外面又有保温板，再给它一覆盖，那这个效果简直就是肉眼可见、身体可感的这种直接的提升哈，幸福感就来了哈。好，那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3，好政策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那么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9: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8: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9: 延边新闻。
0: 国家真容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打造三位一体全链条管控模式，以权威技术与严格标准护航野山参粉品质，助力吉林人参产业提质升级。
10: 引领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在延吉启动。
0: 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在图门市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

0: 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5到22摄氏度，图门14到23度，敦化14到20度，安图15到22度，合龙15到22度，龙井16到24度，汪清13到20度，珲春15到24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随着全民健康养生需求持续攀升，相较于传统干制整只人参，人参粉剂凭借食用便捷的特点，在滋补消费市场需求量稳步提升，野山参粉热度也持续走高。近日，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为试点，打造原料真伪与参林感官鉴定、内在质量理化检测、全程溯源监管三位一体全链条管控模式，以权威技术与严格标准护航野山参粉品质，助力吉林人参产业提质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3: 我现在是在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现场自动化破壁粉碎等工序连贯有序，工人们正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每一批次产品从原料入场就纳入国检中心，全程检验与溯源监管，加工检测信息全程可查，让每一盒野山参粉都拥有权威品质身份证。
0: 吉林省是我国人参核心主产区，野山参资源得天独厚，但行业短板突出，不少品相残缺无法整只销售的优质参源只能低价加工成参粉，资源价值难以充分释放。同时，市场缺少统一权威检验标准，原料掺假、参林不实等问题频发，让企业经营承压，消费者选购顾虑重重。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坐落于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省参茸保健品土特产品深加工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公司业务覆盖种植、养生品、保健品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季风尘：
4: 这个野人粉嘛，以前呢就是顶板的这个卖。顶板卖呢，因为咱这个种植这个野生人，我们家也是有基地的，因为这个就折一个须子或断一个腿的，这样就没法卖。国检中心给我们检验，给我们把关这个流程，包括我们这个溯源这块，那对我们这个产品这是一个提高，再一个呢，对这个消费者他有一个很大的信任。
0: 企业过去最大的困扰就是相关产品品质缺少权威背书，优质参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浪费。聚焦行业痛点，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依托国家级平台，创新开辟野山参粉检验新赛道，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试点，落地野山参粉全链条检验监管。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石美丽：
5: 我们中心专门开通了野山参粉检验业务，从原料真伪、参林判定到成分、安全指标全方位检测，并同步建立了溯源体系。这项业务的落地，一方面有效盘活低质化野山参残次原料，提升资源附加值；另一方面用权威质检给产品背书，规范行业经营，助力企业良性发展，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全力推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
0: 中心凭借权威资质严选原料，精准判定参林，从源头把控品质，量身定制检测方案，搭建全链条溯源系统，产品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国家参茸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验员宋平：
6: 我们会对感官鉴定合格之后的野山参呢进行随机的抽样，对于抽样的这个野山参呢进行一些理化检测。理化检测我们大概分为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呢是农药残留的检测，例如我们的五氯硝基苯、六氯苯、氯丹等这些有机氯类的农药。第二类呢就是对重金属污染的这个检测，包括铅呐、镉呀、铜啊这一些方面的检测。然后呢，我们同时还会对野山参的这个成分呢。

0: 也进行一下精确的定量，例如我们的人参总皂苷、人参皂苷 RE 加 RBE 这些，然后我们会从质量和品质吧，这个两个方面吧，都进行一个双重的把控，保证我们这个出去的每一批野山参呢都是合格的。
1: 权威检测赋能企业生产，眼下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野山参粉生产线已全面投产运行，产品价值和市场竞争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这一创新举措是吉林省人参产业靠标准提质、靠技术转型的鲜活样板。后续国家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将持续精进检测技术，完善行业标准，从源头规范产业链发展。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本土人参企业搭上权威质检快车，把吉林人参的金字招牌推向全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6月15号，由中国老龄协会指导，州政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联合主办的引领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启动仪式在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举行，为我州功勋老兵、广大老年群众送来专业的健康服务与贴心的民生关怀。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此次活动聚焦抗美援朝老兵健康守护和困难老年人帮扶，精准对接老年人的就医需求、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既是增进边疆老年群众福祉的务实之举，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雄精神的生动实践。希望各位专家、爱心企业继续关心支持延边老龄事业发展，将更多优惠政策、便利条件向延边倾斜，助力老年群体乐享银龄生活。启动仪式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及爱心单位捐赠资金45万元以及价值39.3万余元的物资，其中20万元用于抗美援朝老兵专项帮扶，为受助老兵每人每年提供2000元生活资助金，连续帮扶10年。捐赠物资涵盖 AI 智能陪伴机器人、中老年保健服饰、舒适老年鞋、有机食品礼盒、 AI 衰老健康检测服务、专业健康检测设备等，切实帮助我州功勋老兵及困难老年群众改善生活条件，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启动仪式结束后，专家现场开展集中义诊。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推进老年人关爱帮扶工作，并积极对接各方资源，以务实的举措致敬英雄、守护引领，持续绘就延边拥军敬老、情暖边疆的民生画卷。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1: 近日，由州际延吉市科学技术协会、延吉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州际延吉市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在延吉市河南小学举行。活动中，州科协负责人向延吉市河南小学赠送了科普资源包，延吉市科协向延吉市河南小学校授牌，随后进行了机器人展演与科学秀表演，师生一起进行科学试验，以生动有趣和富有创意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展示科学文化魅力，为学生们打开科学之门，播撒科学的种子。学生们还观看了编队无人机表演，参观了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延吉市河南小学5年8班学生赵美月：
4: 科学秀和机器人表演特别精彩，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科学的无穷魅力。原来科学并不是枯燥的公式和定理，而是充满奇迹，能够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1: 延吉市河南小学科技辅导员吕洪波：
5: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追逐梦想，从而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
1: 周科协还在周

0: 内小学进行科学家精神展板巡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金东元报道。
1: 6月13号，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省体育局、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在图门市举行。本次赛事以图门江广场为起点，沿 G331 国道蜿蜒前行，途经新国门、铁路国门、口岸86号界碑入口、日光山彭洞、1314公里打卡处、石涧村革命烈士纪念碑、音乐公路、月晴镇白龙村，最终抵达图门市百年部落停车驿站，全程共计22公里。比赛设置男子公路组，女子公路组、男子山地组、女子山地组、青少年儿童组和骑游组6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图门江畔，沿 G331 国道驰骋竞速，观光揽胜。图门台报道。
0: 6月11号至13号2026年吉林省群众体育干部培训班在延吉市举办。本次培训紧扣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发展需求，邀请国家体育总局及行业内的权威专家授课，内容涵盖全民健身发展历程、新时期群众体育工作的机遇与挑战、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维护、赛事组织实操等。来自全省各地区的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课程设置科学，内容贴合实际，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切实解决群众体育工作中的难点和堵点问题。州体育局业务处处长国庆：
2: 借着这次全省培训的契机，我们也将学习借鉴各地经验，探索体育家发展模式，通过打造特色体育活动、体育品牌、引流聚客，进一步激活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1: 6月7号下午，合龙市老李克景区内一名63岁游客不慎走失。接报后，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延边支队合龙大队迅速携带无人机、扩音设备、山岳救援装备等专业器材赶赴现场，联合多支救援力量展开紧急救援。搜救人员向老人家属、景区工作人员及目击群众详细了解老人走失时间、衣着特征、行走路线及身体状况等关键信息。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延边支队合龙大队大队长文京哲
3: 到达现场后，根据情况划分了3个区，1号区、2号区采取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加人员徒步搜索的方式展开，3号区启用警铃警示、扩音喇叭、无人机空中喊话等方式引导，并搭配摩托化徒步开展拉网式搜寻。
1: 经过多方通力协作连续搜寻，6月8号下午，搜救队伍成功找到失联老人。经检查，老人意识清晰，生命体征平稳，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救援人员将老人安全移交家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朴永杰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6月15号高等教育专业评估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本次排名中，吉林省共有36所高校847个专业跻身榜单。作为省内重点综合性高校，延边大学共有54个专业上榜，其中 A 级专业4个 B 加级专业32个， B 级专业18个。
1: 近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对高中毕业生及同龄用户群体的旅行消费趋势进行深度洞察。延吉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地方风味成功突围，上榜该报告的2026年毕业季热门美食目的地 TOP10， 成为美食目的地黑马。
0: 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关于公布2024至2025年全民阅读工作有关名单的通知，合龙市图书馆入选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成果展示名单，成为全国14个获此殊荣的图书馆之一。
1: 6月11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暨青春盛典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经过激烈角逐和专业评审，最终麦从乐、马婉婷、看文月分别获冠亚季军。此外，大赛还评选出城市时光、山水时趣、烟火时味、民俗时艺等四个文旅专项奖。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7: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7: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8: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据人民日报报道，山东乐陵市云洪街道6个村的部分土地于2023年底完成了征收审批，并于2024年底挂牌出让，但是多名村民直到看到土地出让公告后才得知，自家仍在耕种的土地早已经被征收了。更令人诧异的是，不少村民既没有收到征地补偿，也没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面对质疑，当地负责人解释说，项目还没有真正落地，群众仍然可以继续耕种土地，担心公开了征地信息以后会引发矛盾，影响项目的推进，所以就没有公示。

文亮说这样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怕引发矛盾就不告知。正是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才真正制造了矛盾。村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耕种了两年的土地，突然被告知早已经不属于自己，换作任何人都会感到被欺骗和侵犯。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地相关负责人多次提到要让土地等项目，不能让项目等土地。这种思路在一些地方并不少见，为了提高招商效率，一些地方倾向于提前完成土地征收，甚至提前启动相关程序，希望通过提前布局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招商引资和依法行政并不矛盾，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法定程序视为发展的障碍，更不能把村民的知情权当作可以暂时搁置的选项。文章认为，只有把依法行政贯穿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让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法律和公众的检验，才能真正实现发展和民生的双赢。近日有媒体反映，河南唐河县少拜寺镇有群众被贷款的问题，经查共涉及三人三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有一笔20万元是贷款户借用了低保户的名义贷款，都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不法分子和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竟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弱势群体，冒用其名义来骗贷，甚至导致了低保金被自动扣划。这不仅是肆无忌惮的违法乱纪，更是对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这起事件当中有15名责任人被问责，涵盖了从操作层到管理层，说明这绝非是单纯的个人失误，而是系统性的规则失灵。低保户被贷款不能止于事后追赃，斩断被贷款的黑手既要靠事后的严惩不贷，更要靠事前的严防死守。只有真正把规章制度刚起来，把监管短板补起来，把群众权益护起来，才能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和金融市场的清风正气。据半月谈报道，主要承担服务社区居民等工作的网格员，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各部门布置的任务，正面临任务叠加、权责失衡等困境。网格员不是执法者，他们的核心能力是知道这个社区里住着什么样的人，哪家老人独居，哪户家庭有矛盾，哪个租户刚搬来还没有登记。而当城管、卫健、民政、应急等部门的任务一波波涌来，网格员的时间被切割，在场成了奢侈品。各部门向网格层面派任务，出发点未必都是错的，每一项任务单独看成本很低，叠加起来挤占的却是网格员建立社区信任关系的时间和空间。一旦网格员和居民之间的连接变浅，他所掌握的信息就会浮于表面，治理就会越来越依赖数据填报而不是真实感知，这才是更隐性也更难以弥补的损失。基层减负是一项持续推进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但进一步理清网格员的职责边界，明确哪些事项属于本职，哪些需要协调，让网格员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让服务居民的人有更多时间在居民身边，这是网格化管理的初心，也是这项工作真正焕发生命力的前提。近日，国务院安委会通报了安全生产典型案例，其中2024年陕西商洛高速桥梁垮塌事故造成62人死亡失踪。调查显示，这起事故源于整条工程链条的集体失守，监理单位默许施工方背离图纸违规施工，第三方检测机构私自篡改桩基数据，各环节联手隐瞒工程隐患，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涉事人员虽然已经被司法追责，但是舆论更值得追问的是，基建工程层层审核、多岗制衡的严密制度为什么会层层失守？在这次事故当中，监理放弃现场监管职责，对违规施工视而不见，而检测机构偏偏也突破了

职业底线，人为修改核心技术数据。本该纠错把关的监督环节，反倒是纵容违规，让工程从建设的源头就带着致命的隐患，多重安全屏障如同虚设。国务院安委会在这次通报当中还明确，梳理近年来多起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调查结果可见，勘查、监理、检测等全链条弄虚作假，已经成为了诱发工程灾难的关键诱因。这起桥梁垮塌并非是偶然的个案，而是行业利益裹挟监管，把关流程沦为形式流程的一次集中暴露。各方为追逐私利达成默契，层层审核逐渐演变为层层失守。我仍认为，只有让制度长出牙齿，让监管落到实处，才能终结层层把关、层层失守的乱象，用刚性的底线守住公共安全的生命线。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这起看似普通的邻里纠纷，揭开了现代都市光暴力隐秘的问题。庭审当中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开发商一方抛出的抗辩，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这番说辞的荒谬之处不在于它的傲慢，而在于它偷换了概念。自然光本身无害，但是当它经过玻璃幕墙聚焦放大，每天反射居民客厅达四小时之久，这早已经不是日常的阳光，而是经过人工建筑加工以后的光武器。法官没有陷入阳光是否有罪的文字游戏，而是走进现场实地勘察，以是否超出了一般公众容忍限度作为裁判的标尺，戳穿了这层似是而非的辩解。这样的案例绝非孤立，从重庆万象城 LED 屏因为强光扰民被判限量限时，到上海市检察机关开展城市光污染领域公益诉讼，再到这次的宁波判决，一条清晰的红线正在划定，无论是人造霓虹还是异化的自然光，只要越界侵犯生活的安宁，司法就会谅解。近日，四川南充的两名男子为了博热度，一边飙车炸街玩花样，一边发视频叫嚣挑战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结果可想而知，警方当天就将其传唤到案。这场闹剧收场之快，堪称求锤得锤。那么这起事件不仅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违法案件，更是当前许多网红博流量的一面镜子。早前便有秦朗丢作业事件，博主为了流量随口捏造事实，桩桩件件照出了短视频时代的一种危险趋势。一些人正在把违法当作流量密码，把法律的尊严当成了可以消费的剧本素材。从视频的内容来看，姚某、王某的行为极具设计感，脚踩坐垫、站立、翘脚等危险动作，配合请你们来逮我的挑衅台词，完全符合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逻辑，反差越大，传播效果越好。他们未必真的是想扰乱公共秩序，真正的目的是把执法部门当成了道具，把法律红线当成剧情的冲突点，用一场表演式违法来博眼球。那么要让这样的闹剧真正退场，需要多方合力，执法响应要快，让求锤得锤成为常态，平台审核要严，不给违法表演流量加持，公众围观要冷，不点赞不传播。只有当挑衅法律再也换不来关注，这场流量赌局才会真正的散场。近日，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被骗220万元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该生通过某二手平台要购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通过开启共享屏幕看到学生卡内余额以后，骗子要求该生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等方式分22次转账，共计220万元。民警称，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南开大学工作人员回应，确有此事。智商堪忧，
一个学生怎么会有220万元？

读书再多照样被骗。案件曝光以后，舆论场涌现了大量刺耳的嘲讽，不仅对遭遇巨额财产损失的学生造成二次心理伤害，更扭曲了案件的警示价值。骗子依托二手交易平台引流，整套诈骗流程经过团伙精密设计，从信息窃取、人设伪装到话术施压，环环相扣。骗子以团队作战的完备布局，针对涉世未深的在校生制定陷阱，单个学生在猝不及防的心理攻势下，很难保持全程理性判断，这和学习能力、学历水平是没有关联的。此前江苏常州深耕反诈宣传，参演反诈小品的宣讲员也深陷校园贷骗局，被骗了18万元。中国科学院博士轻信境外高薪招聘，被骗到了缅甸黑园区。一众具备了反诈知识储备、高学历的群体接连中招，足以打破大众高智商等于不会被骗的刻板认知。无孔不入的骗子让人防不胜防，嘲讽被害者则是有害无益。与其拿着受害者的不幸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如理性汲取案例的教训，把个案转化为全民反诈防诈的鲜活教材。近日，上海的云女士在乐奇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发现有网友佩戴该设备偷拍空姐，并且附带了低俗言论。不仅如此，社区里还充斥着大量类似偷拍的视频。不同于传统相机、手机的显性拍摄，智能眼镜戴在脸上，再加上遮光配件，偷拍行为几乎可以做到无痕，旁人很难发觉。可气的是，云女士在举报后，该网络社区迟迟没有下架视频，搜索空姐仍然能找到大量的内容，还有很多偷拍路人的视频，部分路人的面部清晰可见。本该是合规交流的平台，却充斥着大量偷拍视频和低俗的言论。品牌运营网络社区时，是否为了流量和产品热度包庇了这种行为呢？更深层的问题是，现行法律对这类新型偷拍行为的约束力相当有限，治安管理处罚法打击的是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合规量产的智能设备不是偷拍器材，存在监管界定的盲区，加之偷拍行为处罚较轻，造成严重后果才会被拘留罚款，让很多人钻了空子，也让公众的隐私保护陷入了被动。当偷拍变得轻而易举，当围观变得肆无忌惮，长此以往，我们离被拍摄、被围观而不自知的世界还有多远呢？我呢认为，只有让技术创新和制度治理双行并行，同频升级，才能遏制智能化时代的隐私乱象，让科技真正使生活更美好。最近，福建泉州的傅女士用亲身经历给所有爱拍照的年轻人上了一课。为了出片，他嘴含夹竹桃摆造型，虽然当场吐掉了口水，但是3天以后手臂背部还是冒出了一片小水泡，瘙痒难忍。医生告诉他，这是夹竹桃的花粉引起迟发性过敏中毒。傅女士大概没有想到，几秒钟的唯美背后是长达多天的皮肉之苦。据了解，夹竹桃的叶、皮、根、花粉都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者是路过花丛一般不会引发中毒，但不慎误食或伤口碰到了其分泌的乳白色的汁液，可能造成中毒。傅女士在采访当中提到，她当时再三确认了花朵后面没有粘液，还当场吐掉了口水，这说明她并非完全不知道夹竹桃有毒，而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只要不吞下去，不碰到汁液，应该没事。这种我觉得没事的心态，恰恰是年轻人当中最常见的风险盲区。其实类似的美丽故事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前几年有人嘴含滴水观音拍照，导致嘴唇肿胀；有人手持变叶木，引发了皮肤过敏。每一次都是网红同款惹的祸，每一次都是没人告诉我有毒。可问题是，花草不会说话，危险也不会主动跳出来提醒你。傅女士的经历应该成为一个提醒，而不是又一个反正我没那么倒霉的段子。夹竹桃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大自然也不认什么网红滤镜，
拍照当然可以，请保持距离，追逐美丽也没有问题，但请别把无知当勇敢。下一次想在花前含花捧花贴脸时，不妨先问一问自己，这朵花真的安全吗？当下家校沟通正陷入一种怪圈，校园里的

做的过度投诉行为，不断地消耗了学校和老师的大量精力，也敲响警钟，面对教育类投诉，相关平台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接收，一键派单。这种无序的泛化投诉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海量琐碎无效的投诉堆积会挤占公共政务资源，那些真正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食堂卫生不达标、教学管理违规、师德师范等有效诉求，很容易被淹没，得不到及时处理。另一方面，频繁的无端举报让一线老师心生顾虑，束手束脚，他们变得不敢正常管学生，不敢灵活调整教学安排，生怕稍有变动就引发投诉，最终只会僵化教学模式，损害全体学生的受教育权益。家校共育的核心是理解和包容，而不是对立和拉扯。建立专业的投诉甄别机制，既能为基层校园减负，守护良性教学秩序，也能倒逼家长理性维权，让投诉回归监督的初心，让家校关系重回良性正向的轨道。今年二月，贵州威宁两名孩童在游乐区玩耍时起了争执，一名家长指责对方的孩子没家教，随即遭到对方家长暴力殴打，伤者被送进 ICU， 落下了丧失嗅觉等后遗症，伤情经鉴定达到了轻伤标准，目前该案已经刑事立案。一场小小的孩童摩擦最终酿成了伤人刑事案件，引人深思。纵观整个事件，双方都存在过错，马先生目睹自己的孩子被推倒，护子心切可以理解，但是当众指责对方孩子没家教并非理性沟通，而是带有人身冒犯的言语攻击，这种话语直接否定了对方的家庭教育，很容易点燃对方的情绪，是矛盾升级的导火索。言语失当让简单的孩童纠纷转向成年人之间的对立，而动手伤人的一方更是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底线，即便你遭遇了言语冒犯，也绝非是使用暴力的理由，肆意殴打他人并造成多数轻伤已然构成故意伤害罪，施暴者接下来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还将面临法律的严惩。一时冲动泄愤换来的是难以挽回的后果，生活当中孩子玩耍发生磕碰本是常事，而家长处理矛盾的态度就是孩子最直观的教科书。真正合格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一味的护短争强好胜，而是教会孩子理性沟通，友善待人，遇事少一份戾气多一份包容，少一次冲动多一份理智，千万不要让一时的情绪失控毁掉自己和他人的正常生活。最近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的周边，麦田和千年石刻共生出的独特景观，在短视频领域的传播下，让大家疯狂种草，成批的游客和网红走进了麦垄打卡。周边的麦田被游客踩踏，农户无奈在田边挂出了横幅，禁止私自进入麦田，违规踩踏罚款500元。视频传出以后，有人说农户不懂事挡了文旅的财路，也有人说私设罚款不合法，但是吵来吵去，大家似乎跳过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片麦田是谁的，是谁给了陌生人踏进去拍照的正当性。很多人觉得风景好看就等于大家都可以进，尤其是古石配麦浪这种老天爷赏饭吃的画面，仿佛天然就该是公共的背景板，可横幅背后那一亩亩的麦子是农民一记汗水换来的收成，受民法典物权保护。至于农户标注罚款500元，严格说确实没有行政处罚权，但是那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愤怒的警告和私利救济的无奈表达。而真正可以并且该做的是，文旅部门在引流宣传时要同步标明农田边界，设置隔离和观景步道，对不听劝阻者由警方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置毁坏财物条款介入，而不是一边靠农户的麦田免费当背景吸流量，一边苛责农户你怎么敢罚我。我们在举起手机前不妨多问一句，我脚下踩的是不是别人赖以生存的生计，风景是公共的资源，但长在风景里的庄稼不是。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

0: 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角质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在光影交织的动画长河中，无数动画角色凭借鲜活的形象、鲜明的性格与动人的故事，深植观众心底，于时光流转间悄然化作陪伴观众成长的重要伙伴。2025年连续创造多项纪录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让观众再次聚焦哪吒这一中国传统神话人物，也让不同版本的哪吒动画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脚踩风火轮、手持火尖枪的哪吒，携着中国动画的百年梦想，跃向广阔的世界舞台。

作为2019年现象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2025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总票房突破159亿元，获全球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冠军。导演饺子和团队前前后后设计了近百版，才最终塑造出这个戴着黑眼圈、穿着红衣马甲的哪吒形象。从我命由我不由天到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银幕上那个不屈天命无所畏惧的少年，再一次点燃了观众心中的热血。

0: 不想他这么浑浑噩噩过一生，你也不想扎儿死了都被人当妖怪吧？
1: 哪吒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儿。
2: 三年短是短了点，不过我也玩得挺开心。

0: 谈起以哪吒为主角的中国动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79年推出的《哪吒闹海》堪称经典。这部作品以卓越的艺术水准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众多动画创作者。在1979年的《哪吒闹海》中，哪吒与敖丙并非如《哪吒之魔童闹海》里那般是携手对抗命运的伙伴，二者实为泾渭分明的正邪对立面。当表演者用济南皮影重现哪吒与敖丙的冲突片段时，哪吒闹海的经典情节也跃然于脑海。
1: 盖子，盖子，你哥嘞？
2: 我给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叫我盖子。再怎么说也是堂堂鬼丞相，我也得注意形象啊。
1: 你不就是乌龟吗？乌龟都有个王八盖子，我叫盖子叫你们啊。哼，今天办的可是龙王。

0: 交代的差事，咱上陈塘关去要那童男童女去，咱这派头啊得拿起来走。
1: 我来海水洗个澡，东海海水真美妙，混天绫来擦擦身，乾坤圈能当肥皂。
0: 哪来的小毛孩竟敢在东海洗澡？
1: 哦，你是谁？
0: 放肆，我是东海龙宫的巡海夜叉。小毛孩不知天高地厚，看我把你抓回去交给龙王发落。
1: 抓我？那得看你有没有这本事。嘿
0: 嘿嘿。

0: 你看他怎么收拾你。哈哈，好，我等着，你叫他快些来。嘿，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是谁打伤了我的巡海夜叉？
0: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1: 小小顽童，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0: 哼，危害百姓者，人人得诛之。看招。

0: 一条小龙，我以为能有多大能耐呢。
1: 太子，我们要去舔舔舔。

在中国观众所喜爱的动画角色中，孙悟空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大闹天宫》横空出世。片中桃心脸的孙悟空，身着黄衣红裤，挥舞金箍棒，那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模样，成为永恒经典。在后来的动画片《西游记》与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不同时期的动画作品中，孙悟空的形象既延续了传统神话的经典内核，又因时代审美与技术变革呈现出差异化的艺术表达。无论孙悟空的形象如何演变，其承载的中国故事与浪漫情

0: 未褪色。
1: 山竹玄铁，火眼金睛，还有72变，一个筋斗云呀、啊，就是108000里。
2: 杂经说书超英雄，齐天大圣。

小娃娃，看你如此崇拜俺老孙，俺就送你一根毫毛。哦，记好了，这是口诀。小娃娃，跟上俺老孙，俺带。

0: 像我也想像你一样有一身的本事。
1: 小娃娃，修的本事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0: 大圣放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

1999年首播的动画片《西游记》，是许多90后观众的西游启蒙之作。片头曲《猴歌》以激昂旋律唱出孙悟空翻云覆海的神通与惩恶扬善的正气，片尾曲《一个师傅仨徒弟》则以轻快的旋律为引，道出师徒四人历尽981难到西天取得真经的历程。两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易燃易暖，至今仍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记忆。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0: 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目

0: 临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 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

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

0: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

0: 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155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呼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

0: 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2: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7: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6: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7: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

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又来到了我们的老幸福了幸福夜话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欢迎大家呢准时的打开收音机啊，打开我们的抖音啊，再打开我们的这个啊网上的收听渠道，来收听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老幸福健康陪伴节目幸福夜话。最宝在那么此时此刻呀，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心情怎么样啊，不知道今天过得怎么样。最近呢一直是里接连的下雨，是吧安西老师？
1: 是的。
0: 嗯，然后呢咱们最近呢一直下雨，叔叔阿姨们呢可能啊一直是受这个阴雨天气的影响，但是呢我就觉得咱们叔叔阿姨的一直特别正能量啊。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在平时的这个晚上节目当中啊，不论这个天气怎么样，叔叔阿姨只要打进电话，这个状态啊就特别的激昂啊，感觉自己的状态都给带动起来了。所以说呢今天啊咱们也和叔叔阿姨们呢开通热线，咱们来聊一聊下雨的这些事儿。最近呢咱们一直是有雨的天气，而且呢这场雨呢这个天气会一直是会持续到未来的将近还有十多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那么下雨不知道叔叔阿姨在这个雨天里面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互相聊一聊的，有没有觉得受到雨天的这有一些心情的影响啊，或者是呢在这样的雨天里面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沟通交流的，平时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在今天晚上都可以打通2551545 2551546和我们来共同的聊一聊。那么今天啊依然是参与节目的朋友，咱们都是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养生健康兑换福利啊。那么都是由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安心老师还有团队呢给我们叔叔阿姨来提供的，那么非常感谢。那安心老师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吧。
1: 嗯，好的。那咱们的这个福利呢依然有1元兑换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因为呢我们了解到啊，我们很多的长辈都有不同程度的眼睛疾病，包括视物模糊、眼干眼涩，还有呢青光眼、白内障以及眼底动脉硬化，哎，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多次跟厂家进行沟通，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继续给大家发放。
0: 是的啊，咱们应该说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呢正都是对咱们叔叔阿姨的健康啊还有说各方面呢都非常的关心，所以说呢也给咱们持续的提供这样的一个健康福利。同时呢咱们今天啊也是我们持续的在直播的节目当中，那么不论您打进电话呢是说几句家常话呀，或者是呢哪怕跟贝贝和安心老师打个招呼啊，再或者呢抱怨两句这个雨天我们出行不便影响我们出去跳广场舞了啊，影响我们这个出去遛弯了，哎，都可以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下雨的晚上，贝贝和安心老师陪伴在您身边一个小时，和您唠唠家常，您就把我们当成自己家孩子。那不仅能唠家常，哎，咱还能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礼物。所以说呢，2551545 2551546为您开通了，欢迎您打进电话。那么安心老师啊，刚才咱们也说了，咱们依然是有这样的福利相送。想问一下，咱们在上周啊，我也知道咱们这个铁棍山药这个我就管它叫面片啊。通俗点啊，铁棍
1: 在其实在咱们北方就是面片儿。
0: 对，这个我听说呀是非常快就被叔叔阿姨这个领取完毕了啊。而且这一次呢咱们又是为了给叔叔阿姨更多的这样的福利啊，也知道叔叔阿姨想需要得到这样的一个面片想品尝，那么咱们也是真的努力又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样的一个福利。那这次咱们是争取到了多少福利呢？
1: 咱们呢本周给大家呢争取到了每天30个名额的福利。
0: 哎呦，这个太多了，上周我记得好像一共才20多个。
1: 对，
0: 是
1: 的、因为我发现很多长辈也非常热情啊、也是非常积极的打电话然后来就是这个领取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这个面片。那尤其是有一些长辈带回家了以后

0: 打过电话来跟我们讲说，哎呦，这个面片确实挺好吃啊。
1: 对
0: 啊，然后我还顺便问了一下，我说你做的啥卤啊，大家分享分享。
1: 对呀、啊、咱们也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说一说啊，比如说咱们已经领取过这个铁棍山药的叔叔阿姨啊，咱们回家怎么做的、嗯、做了什么卤啊、嗯、味儿怎么样啊，咱都可以反馈一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烹饪小妙招、烹饪小常识啊、嗯、
0: 是的，
1: 对，咱们都是欢迎的。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呢啊，今天周二的晚上节目就是和叔叔阿姨来聊天，陪大家健康度过的陪伴的节目，叫幸福夜话。所以说呢、嗯、你想聊什么想说什么，哎，咱都可以聊一聊说一说。那么打进电话，咱不但呢可以和我们聊聊您的生活啊，聊聊天，咱们还可以获得由延广医学线下店提供的这样的健康福利，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开通。那我们看到255-1545有一位听众打进来了，那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那个刚才你介绍那个管眼睛那个怎么个卖这个干啥呀？
1: 赠送，
0: 嗯，是，只需要象征性的交1块钱啊，就可以领取咱们价值128块钱的熊胆明目液。
1: 嗯，
0: 咱们这位是李先生是吧？啊，
2: 哎，
0: 我想了解一下您这个眼睛主要有什么样的问题？
2: 啊，就是那个，我就是。没事的，今晚看手机看的有点眼干眼
0: 净。哦，看手机看的是吧、嗯、哎，我发现呢现在就是不光是年轻人，其实长辈们也沉迷于手机，
1: 是不是还也愿意看
0: 什么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
1: 对，
0: 是吧，很多长辈都是这样、嗯、那问一下叔，八卦一下，您都看哪个平台
2: 啊？我主要就是看看那个新闻为主
0: 啊、哦，哎，还挺正能量，好，所以说呢，平时的时候可能会眼睛比较干涩，
1: 对，
0: 那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也非常适合您啊，只需要1块钱，咱们就可以到店来进行一个兑换。
2: 啊，到店前、那个去找您就行呗，哈。
0: 啊，您到店，然后报您的手机号码，您说我昨天打过电话了、嗯、啊，就可以进行这个1块钱兑换了啊。
1: 是的，给您做记录了。
2: 啊
0: 嗯，您知道咱们店面的位置不？
2: 是贝贝老师吗？
1: 有机会，咱们正在策划一系列的这个活动。
0: 是的，
1: 但是因为咱们确实天气现在暂时不太好，嗯、所以说呢，活动是肯定要举行的啊、嗯。有机会咱们一定会能够见到的哈。
2: 啊，那他说话啥的挺可爱的。
1: 谢谢谢谢您哈、嗯，到时候咱们如果有活动，也会提前在节目里面和大家通知的，嗯、也非常想要和叔叔阿姨们见面哈。嗯
2: 啊，对，挺好的，是那亲切。零距离接触一下还是好的。
1: 嗯，好的，谢谢您、嗯、
0: 咱们也积极的筹备一下咱们这个听友俱乐部的活动啊。
1: 是的，嗯，好的，谢谢。
2: 嗯，好了。
1: 哎，好的，再见啊。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呢，咱们如果说打进电话啊，领取咱们的这样的福利的话，需要到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咱们延吉市的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楼的1楼啊。那么咱们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呢，往南走一点，看到吉时传媒，往东一看，就看到了咱们好大个牌子啊，延广优选线下店。而且呢，我们已经记录好了。咱们抓紧时间来领取您的福利。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6的这位听众，同时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好的，这位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想报名领取一份那个铁棍山药面液。
0: 嗯，哦，好的好的。嗯，
3: 哎，
0: 咱们是延吉本市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家住哪个方向？北大、铁南还是哪个方向？
3: 北大
1: 啊，那近呐，
0: 北大啊，那离着咱们挺
3: 近
0: 的，
1: 对
0: 啊。那您这样的话，白天呢，顺便就可以到咱们店里把这个铁棍山药藜麦的面叶给领回家了啊。
1: 嗯，对，是的，欢迎啊。
0: 嗯，好，
3: 好，
0: 欢迎。
1: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哎呦，那我想跟这位叔叔，其实刚才想补充一句啊，就是叔叔，如果您领回家之后，您做完了，您到时候在下周二的时候，您给我们打电话说一下您家用的什么卤，让我 们我贝贝和安心还没吃饭呢，让我们在节目里面馋一馋啊，
0: 是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
0: 这两天我问了一下啊，咱们有很多叔叔呢，阿姨把这个铁棍山药的这个藜麦面一片拿回家了以后呢，给我反馈。

0: 会说，哎，前两天那个上周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哎，炸了点酱，擦点黄瓜丝儿，
1: 哎呦，
0: 做了点这个凉拌面
1: ，哎呦，
0: 完了稍微放一点辣椒油，他说老好吃了，
1: 哎呦，
0: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阿姨呢，我说你咋吃的？她说，我就喜欢那个整点热乎汤的，然后我说那你做的啥卤啊？她说我做的是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哎呦，咱叔叔阿姨太会吃了，你就说，其实呢，我就觉得啊。咱们叔叔阿姨啊，咱们这一代人就是对于这个吃啊烹饪呢、啊、特别有自己的想法，反而年轻人可能就是更注重于啊，特别是现在点个外卖呀 啊或者是一个快餐呢 啊、真正说懂得烹饪呢还得是咱们的叔叔阿姨。
0: 对，
1: 所以
0: 是的，
1: 在这儿了，叔叔阿姨也别吝啬您的这个烹饪小技巧啊，您可以打进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话您不但能够分享您的烹饪小技巧，哎，跟我们聊聊天，还能获得由咱们严管优选线下店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福利，那么您就不要错过了。现在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是空线的状态。那么刚才这位叔叔也提到了，想要有咱们一个线下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机会。那么确实啊，贝贝和安心老师现在一直在筹划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叔叔阿姨也不要着急，我们在近期呢肯定也会举行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举行之前呢，也会和大家进行通知。那么如果说你想第一时间了解到这样的通知的话，您可以加入到我们老幸福的俱乐部群，咱们
0: 的
1: 微信群啊，可以打电话参与，电话呢就是26809992680999，您打电话跟工作人员说我要加入咱们老幸福俱乐部的微信群，哎，工作人员就给你拉到群里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能够接收到咱们的这个活动的信息呀，还有呢，安心老师到各个地方溯源的时候。啊，到企业给咱们争取的
0: 赞助的礼品，
1: 对，赞助的礼品，咱们第一时间就会在群里告诉大家，咱们来抢。所以说叔叔阿姨啊，在咱们听节目的同时，咱们也可以打26809992680999，咱们抓紧时间联系进群。同时呢，热线也正在开通，欢迎叔叔阿姨们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周围的有意思的事儿，分享一下您的烹饪，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啊，都是可以的。咱们还可以领到礼品哈，
0: 是的，
1: 安心老师，我记得咱们这两天也在策划一系列的这样的健康的活动，是吧？
0: 是的。
1: 咱们也是提到了，如果说有这样的健康需求的叔叔阿姨啊，也是可以，不是说非要打进电话，咱们只要是听到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到店
0: 的，
1: 是吧？
0: 都可以参与咱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我们这个1元兑换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2元兑换熊胆骨关节液的这个名额，现在还在开放当中。那为什么还鼓励咱们叔叔阿姨们打进热线来呢？因为有的时候像前两天有一个阿姨，就是她快临近咱们这个下班的这个时间才来，然后来了以后她说我要兑换骨关节液，但是非常不巧，当天的骨关节液全部发放完毕了。
1: 你看
0: 这样的话就白跑了一趟，是吧？所以说呢，尽可能的我们提前打进热线啊，那么您打进热线了呢，我们就会提前把您的这一份骨关节液也好啊，还是明目液也好，提前给您保留下来，这样呢，避免您到店呢，就是这个没有领到。就是这个，所以说咱们长辈们啊，尽量还是拨打电话来进行这个预约报名。
1: 对，是的，所以说呢，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为什么让叔叔阿姨呢尽量参与到节目里，就是呢打进电话的，咱们会把您的这个名额提前预留下来，哪怕您说这两天咱们下雨啦或者不舒服啦，咱不太想方便出门，那也没关系啊，咱们给您保留几天。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比如说啊，我就是听节目的啊，我现在暂时不参与，但是呢我还想领取这个福利，那就叫尽快了，那您明天就得
0: 直接到店，
1: 明天越早越好，否则这个福利啊领没了，您到时候哪怕是奔波到咱们线下店，那就很遗憾了，那就没有办法了。
0: 是的，先到先得啊，先下手为强。
1: 是的，那么咱们也是介绍一下咱们打进电话的福利，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非常受欢迎的，现在依然是有很多叔叔阿姨回购的，对吧？
0: 对，是的。
1: 还有2元换购熊胆骨关节液这样
0: 的
1: 福利。那么 咱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因为熊胆明目液叔叔阿姨都非常知道了，而且在反复的这个回购。那么有的叔叔阿姨说你，
0: 哎呀，这个我们都年龄大了，
1: 对，
0: 平时呢也是腰疼腿疼是吧，身上各种疼，说有没有啥好东西能帮我们缓解缓解呀？哎，我了解。

0: 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也是积极的跟咱们厂家合作。那刚好呢，除了熊胆明目液，那还生产了一款熊胆骨关节液。
1: 哦，
0: 那么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主要的成分还是熊胆粉。
1: 嗯
0: 啊，那这个其中呢，还搭配了其他的中药成分，包括我们长辈们非常熟悉的红花。
1: 嗯，
0: 哎，可能像以前最早咱们有个这个跌打损伤啊，都会擦一擦红花油。嗯、
1: 对
0: 啊，那么咱们这个配方呢，它是一个就是这个配方里面有很多的中药成分，还包括有乳香啊，有没药啊，我们很多长辈可能是经常买这个膏药啊，或者是相关骨病的这种的这个产品，都会了解到是非常名贵的啊，也是对我们这个骨关节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那像我们刚才说到平时的时候有这个肩周炎的啊，就是胳膊抬起来很难抬的啊，包括呢这个肌肉粘连酸痛的啊，还有呢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劳动比较辛苦，有这个腰肌劳损啊，久坐久转啊，腰酸背痛的，
1: 嗯
0: 啊，这个都可以来使用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
1: 嗯，
0: 而且呢，现在我发现，即使是到了这个夏季，你看，像有的时候这个季节，年轻人都穿上裙子了，是吧？光着腿儿，
1: 对
0: 啊。但是咱们有一些长辈，现在那个秋裤还没敢脱呢，
1: 还穿小背心小那个棉马甲呢。啊，有个阿姨说了，我这棉马甲到现在没敢脱呀。
0: 啊、是，
1: 嗯，
0: 就是穿的特别厚。
1: 对，
0: 那么就是这个呢，也就是畏冷怕寒的一个表现，尤其是。这个腿，咱们这个通俗来讲是啥？老寒腿。
1: 对
0: 啊，那么我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使用以后它也是效果非常好的啊，
1: 嗯、
0: 可以帮我们就这个祛湿散寒。
1: 嗯
0: 啊，像我们有一些长辈，就是会发现上楼下楼的时候，这个膝盖呀特别疼，
1: 嗯，
0: 而且嘎巴嘎巴响，
1: 嗯
0: 啊，有一些长辈甚至说，哎呀，我家就住的这个二楼三楼啊，但是呢，我这个上楼下楼的时候，
1: 太费劲了，
0: 对，可费劲了。
1: 嗯，
0: 我得扶着那个扶手，
1: 嗯，
0: 而且还得侧着身，
1: 嗯
0: 啊，这一步一步的就往下挪，哎呀，也确实是这个挺遭罪。包括昨天有一位这个朝鲜族阿姨，
1: 嗯，
0: 打来电话，她说，哎呀，这个骨关节我正需要啊，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阿姨，您主要想在身体哪个部位使用？那阿姨说哪儿都疼啊。
1: 确实，其实真的是，咱们年长了之后，叔叔阿姨呀、啊、也会发现、
0: 嗯，
1: 其实不用说叔叔阿姨，就像我这个年纪，贝贝现在这个年纪哈，也算是人到中年吧。
0: 嗯、
1: 啊，我这坐久了，我这个后腰就疼，
0: 哎，
1: 然后呢，多走一走路呢，这个腿呀、啊、就不舒服，
0: 是
1: 啊，时间长，这个腰、这个肩膀啊、这个脖子呀，哎呦，就都不舒服。
0: 嗯、
1: 所以说呢，其实咱们现在各个关节啊，是很早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像包括我也是，我这个、
1: 嗯、
0: 像咱们说的都差不多啊，人到中年，我也有这个肩周炎啊、而且还是多年的肩周炎，目前的话可能是、
1: 嗯、
0: 有个十来年了。别看岁数不大，哎，这个病的时间可不短了。
1: 哎、那你这可不是人到中年得了呀，这年轻就有，
0: 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这个肩周炎。
1: 是的
0: 啊、现在呢、
1: 嗯、
0: 也正在使用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啊、
1: 嗯，
0: 那使用效果也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那咱们比如说刚才说到有这个颈椎、肩周，还有这个腰椎、膝盖啊、手脚关节，还有这个风湿、类风湿，尤其是这两天这个连雨天啊，
1: 嗯，对，
0: 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这是身体都赶上天气预报了，是吧？
1: 哎、
0: 这个还得这个不算天太冷，但是这个也是这个胳膊疼、腿疼的，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都可以来使用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使用方法，
1: 嗯
0: 啊，您到店了以后呢，咱们工作人员会引导一下，哎，教您一下，就是咱们这个骨关节液怎么来用它，
1: 嗯
0: 啊，那包括呢，像这个在使用之前，我们先擦拭一下这个患处，
1: 嗯，
0: 哎，适当的进行一个按摩，然后打开这个血管，然后呢，我们再涂这个骨关节液，啊，涂上以后呢，我们再用保鲜膜给它这个包扎上，
1: 嗯
0: 啊，大概呢再停留个25到30分钟啊，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啊，就是立竿见影。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体感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嗯，有的人擦上了这个以后就说，哎呀，挺热乎，很舒服，
1: 嗯、马上有效果。
0: 哎，很对，马上有效果，很舒服的、
1: 嗯。
0: 然后呢，有的这个叔叔呢就说，哎，这个怎么凉凉的呢？
1: 哦、
0: 我这块像冒凉风一样。
1: 哦，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他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

0: 我们身体的情况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在使用之后呢，它这个情况也不一样。那我建议呢，我们这个长辈啊，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咱们市场上也是138块钱一盒。
1: 嗯，
0: 那目前呢，也是这个厂家啊，就是咱们，当然了，咱们也有所付出的，不是一点付出都没有，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广告宣传的这个费用上面给进行了补贴。
1: 嗯，
0: 那也是你看，在咱们广播当中也是对咱们这个产品进行了宣传，
1: 对呗，
0: 对吧？然后咱们叔叔阿姨用好了，嗯、也帮我们做宣传，告诉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呀、啊，
1: 是
0: 啊，还有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反正都告诉一圈，
1: 对
0: 吧？也是给我们做宣传、
1: 嗯。
0: 那像那天叔叔打电话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1: 口碑，对，上周二高度认可呀，
0: 是的，
1: 都给我和安心老师弄的，真心话啊，感觉这个眼泪都感觉要在眼眶里了，
0: 是的，
1: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0: 非常的感动啊、
1: 嗯、对，
0: 能得到咱们长辈们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1: 对，
0: 那所以说呢有付出也有回报、
1: 嗯、
0: 我们这个在这个方面呢给我们这个产品呢和厂家做宣传呢，所以说厂家呢也决定啊、
1: 嗯、
0: 继续给我们这个发放这个大福利啊，
1: 对对，
0: 那相对来说也是割了厂家的肉啊，
1: 但都是叔叔阿姨说、
0: 嗯、
1: 哎呀我们这么大岁数了啊，总被别人割韭菜、
0: 嗯、
1: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割厂家韭菜啊，
0: 对，
1: 这回反过来了、
0: 上次跟这个咱们厂家进行这个谈判的时候也说到啊、
1: 嗯、
0: 说138块钱，那要不然的话那个厂家说咱们少收点儿、
1: 嗯、
0: 啊，少收抹个零吧，
1: 嗯嗯
0: 啊，就收个100块钱，
1: 嗯嗯，
0: 我说不行，
1: 对，
0: 然后后来厂家又经过这个再磋商说，那要不然咱们收个零头吧、
1: 嗯、
0: 收个38块钱、
1: 嗯、
0: 我还说不行
1: 是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应该说是有后边有咱们的广播电视台作为咱们的这个背书，所以说呢厂家就会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利、
0: 嗯、
1: 也是满足咱们叔叔阿姨的这样一个好奇心吧，因为叔叔阿姨就想为啥啊？138块钱，你们2块钱就象征性的就让我们拿走了呢？
0: 是的，
1: 这是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0: 嗯，
1: 给叔叔阿姨的节目福利。第二就是我们要让叔叔阿姨体验到什么叫做好的产品，就不要盲目在市场上再买乱七八糟的产品了。
0: 对，是的，
1: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2551545的尾号为3393的听众，提醒大家2551546暂时空线。这位听众您好。
2: 你好，贝贝，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嗯，
2: 打电话是来感谢你们，感谢电视台为我们老百姓办了好事儿啊！
1: 啊，谢谢您，
0: 很高兴听到这样的反馈啊！
1: 嗯
0: 嗯，
2: 我上个月在店里边，你们店里领了那个熊胆明目液啊，
1: 嗯，
2: 用了这段时间效果真的挺好的，
1: 啊、
2: 之前我这个眼睛特别干。
1: 嗯，
2: 然后磨得慌，
1: 嗯，
2: 还有飞蚊症、
1: 哦、
2: 黑点都少吧、
1: 啊，
2: 就是以前也用过很多药水，
1: 嗯、
2: 哦，就是没有什么作用啊，
0: 啊，不起作用是吧？嗯，
2: 是啊，没想到我领了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效果这么好
0: 啊。为啥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效果这么好呢？啊，你看之前也有这个长辈反馈过，他说我原来在药店也买过熊胆的这个眼药水啊、明目液啥的，但是怎么没有这不起作用呢？那为啥咱们这用了这么好呢？哎，其实呢，咱们这个熊胆的浓度会比较高一些，它是经过6次蒸馏提纯过后，才这个进行。使用的，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的含量呢，比普通市面上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眼药水要高出10倍啊，所以呢，我们在使用以后呢，啊，效果特别好，而且呢，有很多长辈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咱们这个配方非常好，
1: 对，
0: 它都是纯中药的配方。那你看刚才像咱们这个阿姨怎么称呼？您贵姓？
2: 我姓张。
0: 啊，
1: 张阿姨
0: 是吧？啊，那你看你有这个眼干眼涩的这个情况啊。那么首先呢，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当中，它有一个叫透明质酸钠的成分，
1: 嗯
0: 啊，它是就是对我们这个眼睛保湿啊、保水非常好的。那你用了一段时间呢，就可以营养眼睛，让我们这眼睛没那么干涩。而且刚才我听您说也有飞蚊症是吧？
2: 对。感觉现在这个眼睛啊、
0: 嗯、
2: 亮，很亮了，
0: 啊、
2: 然后马不
0: 亮
2: 了，
0: 啊、好，那咱们还是要坚持使用啊，按照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教给您的这个方法啊、每天呢按时使用、啊。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用3到5次，早中晚。那么在其中的上午和这个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晚上，你再穿插用2次也是可以啊。嗯，是
2: 的，好
0: 的
2: 好的，我现在一直就是按照工作人员说的那个按时在那个滴这个眼液。
0: 嗯，
2: 上次吧，听那个安心老师说，这个外用这个滴眼液，这个明目液、内服这个熊掌粉更好。
0: 啊、
2: 我买了10盒。
0: 啊、
2: 吃完了，吃了这段时间，这个感觉变化挺大。
0: 啊、熊掌粉您买了10盒，也在配合着吃。嗯。
2: 哦，这个效果真的很好。我有心脏病。
0: 哦，心脏不好。
2: 心脏病。这个有的时候稍微累一点儿啊，生点气就是不舒服，走路啊稍微快一点儿，我家就2楼、嗯、爬到2楼也气喘吁吁，这个胸闷气短了、
0: 啊、心脏对，其实心脏病对我们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像刚才说，有的时候稍微累一点或者是生点气，是吧？这个心脏就像这个肿，就是肿大了一样，是不是？啊、胀得大大
2: 的，
0: 就很难受的这个感觉。
2: 嗯，有的时候睡着觉啊，都给憋醒了。老伴儿啊，孩子也挺担心我的。
0: 哎呦、
2: 嗯，
0: 这个晚上睡觉憋醒，这个咱们一定要重视啊，要注意。因为什么呢？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就是在晚上夜间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重大紧急的情况也是常有的。
1: 是的
0: 啊，所以您这边也是要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啊，
2: 这不是听咱们这个电视台这个熊胆粉、我就试吃了这一段时间，这个身体变化太大了、我就是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0: 啊。
2: 以前这个心慌啊、心突突啊、基本就现在很少犯了
0: 啊。
2: 这一天呢，这心慌好几次、心突突倒是真难受啊。
0: 啊，现在平稳了是吧？
2: 对，胸闷也改善了很多。这以前就是胸口啊，就像个有个大石头压着，发闷，
0: 上不来气儿，
2: 上不来气儿啊！现在就感觉胸口通气多了。
0: 我们
2: 太感谢你们。
0: 对，我们确实是发现很多长辈反馈过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还有早搏、房颤这些情况，然后使用了这个熊胆粉一个阶段以后，就是这个有这个明显的改善。因为啥呢？我们。了解到呢，就是其实熊胆粉对这个心脏方面的这个应用也是非常多啊、心脑血管方面的应用非常多，尤其是在日本非常流行一个随身携带的这个药，就是
1: 救心是吗？
0: 救心丸，它和咱们这个救心丸不太一样，它叫熊胆救心丸。
1: 哦，
0: 在日本呢也被称为啥呢？随身携带的120。
1: 哦，
0: 一般他们这个日本人，他们把这个熊胆的这个就速效救心丸一直都放在包包里。如果要是在外面有突发什么情况，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呢？就是及时的吃上，哎，就是这个有效率也是非常高啊。那咱们这位这个张阿姨，我建议您还是要按咱们的这个周期来进行这个服用啊，因为我刚才听您说买了10盒是吧？
2: 我现在吃完了，
0: 吃完了，
2: 我继续吃。所以我还想问啊，我这个，明天想去店里再去拿一个周期，就是再拿一些吃。
0: 行行，好，可以的，对，您是要坚持再吃上一段时间啊。
2: 是的，我想坚持再吃一段时间，太好了。
0: 好的，
1: 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哈，阿姨。
2: 哎，好的，
1: 那明天咱们可以到店。
2: 好的，好的。
1: 哎，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啊。好，
2: 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哎呦，咱们又收到了这样的表扬哈。在上周的时候就是啊，有叔叔阿姨打进电话，就直接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还有咱们的线下店办得太好了，因为真的是买到了这个物美价廉的啊好产品。因为平时咱们叔叔阿姨也要买一些这样的健康食品，但是呢，这个市面上的琳琅满目啊，什么五花八门的啊，这个价格呀什么样的都有，叔叔阿姨很难去辨别。但是呢，有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成立以后呢， 叔叔阿姨好像找到了这个可信任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店里呢，一看这个产品，哎，价格不高，哎，品质还特别的好，所以说。深受咱们叔叔阿姨的信任。哎，刚才安心老师，我听这位阿姨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熊胆粉的这个情况，是吧？然后呢，我也。

0: 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熊胆粉，我知道平时市面上卖的都很贵的
1: 啊、是的，
0: 对，有的时候好几百啊，大几千呐、啊，都是上万的、都有。
1: 对，
0: 然后那我也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就是。我就想问一句，亲不亲民吧？
1: 是这样的啊，熊胆粉呢，它作为四大名贵动物中药材之首，肯定是不便宜的。
0: 对
1: 啊，那像我们有很多长辈原来到药店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熊胆专卖店买到的这个熊胆粉啊，可能是要个大
0: 几
1: 千块钱
0: 千
1: 啊一个周期，那么也会出现有一种情况就是特别特别便宜，
0: 对
1: 啊，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要进行一个辨别。首先说呢，这个特别便宜的，那么就有可能是什么呢，这种不合规的产品，
0: 小作坊，
1: 对，小作坊，这个我也是一再给大家提醒过，因为有一些这个熊胆粉呢，它并不是正规的合法的来进行市场流通销售的。那有一些是什么，就是这个小作坊啊，这个黑作坊，
0: 对，
1: 家里面有个三头熊五头熊十头熊八头熊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自己就是这么给取胆，胆汁取出来以后，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灭菌，也不是在这个无菌环境下进行生产，直接呢就是非常简单的粗暴进行烘干，那烘干呢就是结晶成了这个熊胆粉。那像这种熊胆粉，如果我们要是买到了呢，虽然是花钱少，但是呢在药效上面也无法得到保障。
0: 对，
1: 因为啥呢，咱说了，就是这个花钱买这个熊胆粉也好，或者是买其他的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都是想有效果，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你买着这种熊胆粉，咱就不好说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它没有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而且呢它在养殖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这个环境非常的脏乱差。那么这个黑熊的这个健康也无法进行保证。
0: 对，
1: 那你像咱们这个正规的熊，这个熊牧场每一头熊它都是有档案的，而且呢都要定期的来进行体检，都有这个检验检疫的，那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环境呢也是要有这个达到国家标准的。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吧，才能就是经过这个批准以后到市场上进行流通，那么我们才能够什么样有一个好的质量。那么刚才说呢，就是市面上也会有一些比较贵的这些熊胆粉，那也确实是啊，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对
1: 啊，有一个那个咱们店里面有个阿姨之前说，哎呀，我买那个熊胆粉花了10000多呢。
0: 对，我记得，她好像打电话也说过这个事儿。
1: 对，是的，说我买那个熊胆粉花了10000多啊。我问了一下他这个大概的一个量啊，那也确实是，说实话买贵了，
0: 有一点点的，咱不能这么说，怕阿姨就是上火啊，就是，
1: 对对对，
0: 我们实话说，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被割了一下啊，被割了点韭菜。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考虑到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也想使用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健康的产品，那尤其是熊胆粉，因为可能是咱们延边本地呢也有生产厂家，
0: 对，
1: 大家呢对熊胆粉并不陌生，这些年呢，除了我们延边地区，其实全国各地的长辈们对熊胆粉都非常热情。
0: 是的，
1: 像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合作的江苏电视台，就有很多的这个频道，就是有这个八大频道都在播出熊胆粉，那这个熊胆粉呢，说实话也很自豪的告诉大家，就是由我们来进行供应的，那么这个熊胆粉呢，在这个江苏地区呀，还有这个山东地区呀，包括全国各地都是非常受欢迎。
0: 对，
1: 那么考虑到呢，这个价格方面，刚才贝贝也说，哎，这个价格是不是亲民呀？
0: 对呀，这个是大。
1: 那咱们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那我可以非常这个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也没有任何的差价，直接呢从这个 生产基地，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所以说呢，我们也保证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这个价格啊，没有被一层一层的加码，
0: 对，
1: 加到很高，
0: 对
1: 啊，说实。

0: 的话，咱们也知道有一些这个零售店是从什么、嗯、从这个代理
1: 对、
0: 销售的代理
1: 就赚就得加一笔、
0: 哎、
1: 加一笔
0: 对加一笔、
1: 嗯、
0: 那这个代理是什么样的代理，他可能还从批发商那儿拿的货
1: 对再加一笔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人家厂家还要赚钱，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中间流通环节层层加码就买到的比较贵。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呢是我们跟这个熊牧场呢多次的进行了这个洽谈和沟通，
1: 嗯，
0: 那我们呢也是怎么样呢，就是在我们一定程度上在广告费上面进行了补贴。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呢也是要做到一个完全的让利。
1: 对
0: 啊，在咱们这个广播电视台给他们做个宣传打个广告，
1: 嗯， 嗯
0: 啊，那么但是有一点，价格必须压下来。
1: 是的、
0: 压到一个什么价格呢，就是这个接近于这个成本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包括我们现在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的价格方面，就是这个钱的方面的补贴、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产品的补贴、
1: 嗯、
0: 那咱们现在呢像刚才这个阿姨原来是拿了十盒是吧，
1: 对
0: 啊、那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啊，那么我们到店呢是买五盒送五盒，那么折算下来其实价格非常的便宜、
1: 嗯、
0: 啊，一盒呢只要99块钱。
1: 天哪、啊、我在这听半天我这竖耳朵听，我寻思不得
0: 千把的，
1: 对，千把的大几百的、嗯、结果我这哎呀一下长舒一口气、
0: 嗯、
1: 我就想啊这个都给叔叔阿姨问到这份上，万一安心老说、哎呀几百，那你说我这
0: 还不到100块钱，
1: 对，我这咋接话啊、
0: 就是让大家都能吃得起、
1: 嗯、
0: 让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嗯， 嗯，所以说呢叔叔阿姨可以放心的到我们这个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选购，就是像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我们能价格到这儿，就是因为我们有延边广播电视台作为我们的背书，那跟厂家能够谈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和福利。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5的这位听众，同时提醒大家2551546暂时空线。好的，这位尾号为7067的听众，你好。
2: 喂，你好，安心老师。
0: 啊，你好。
2: 你好，安心老师，贝贝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呀，你们发那个骨关节液是真的太好了。
0: 哦，是到咱们店领取了骨关节液。
1: 嗯，
2: 对、我这岁数大了，这腰疼腿疼啊，这家伙这膏药呀就从来没断过。
1: 嗯，
0: 哦，一般年龄大了基本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骨病问题啊，像我妈妈也是这个骨关节也不太好，平时这个膝盖也很疼。嗯，那您这边也是有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2: 哎呦，我这天天这个关节呀又酸又胀的，这段时间下雨啊这道都不敢走了。
0: 哎呦，给我们生活也造成了很多不便。
1: 对，
2: 你这骨关节太好了，我这用这几天啊、我这都敢出去遛弯去了，这邻居看的天天我都敢走路了
0: 啊。确实是咱们这个赶上这个不下雨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哈、运动运动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对，
0: 那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其实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啊，它为什么就是这个效果这么好，一个呢是基于我们的一个独特使用方法，那最主要还是它的有效成分啊、这里面呢有熊胆粉还有这个红花乳香没药等这个中药成分配伍起来的。咱们中国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对这个中医来讲单药不成方，是吧，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呢、也是非常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比，那所以说呢您在咱们这个方法之下使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的。平时的时候就是早上起床有没有这个沉姜的问题啊？
2: 哎呀有。
0: 嗯，
2: 这姜用了都缓半天才能起来敢走路啊。
0: 对，我是建议啥呢，就是因为我刚才听您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嘛，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早上在起床的时候我们在床上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这个轻微的活动，那么我们活动活动呢再起床，因为以前的时候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因为长辈有这种这个沉僵的情况，那可能是就是这个下就是从床上下地比较匆忙，然后一下床一下就卡在那儿了啊、所以说也是希望您能避免这个问题啊。嗯，
2: 是，哎呀太感谢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了，这家给我一个老太太去了还不嫌弃我老太太，还给我亲自抹。
1: 这是应该我们应该做的、
0: 对，是的。
2: 哎呀，这孩子都没给抹过呢，这家工作人员天天给抹的。

0: 是啊，你看就是这个有的长辈不知道怎么来使用、那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啊、在这个我们线下店直接就帮我们这些长辈用上了，给大家先做一个示范，做个体验，
1: 对，
0: 这样的。
2: 我用这几天，我这都敢出去摘菜了，我这自己家种的小园里的小菜都敢去摘去了。
0: 行，听
2: 我寻思去给你们送点菜
0: 啊、还要给我们工作人员送点菜。
1: 谢谢阿姨、
0: 您家都种啥菜了？
1: 对，跟我们说。
2: 自己家的小生菜、小茼蒿，
0: 哎呦，
2: 下来了。
0: 挺好挺好。阿姨、这样您的心意我们是领到了啊。但是呢也不麻烦您，还特意跑一趟再给我们送点菜、是吧，我们心里也会这个过意不去啊、这样的。但是您心意我们领到了啊。
1: 对、如果说咱们没事溜达溜达想上我们这来溜达的玩，那特别欢迎啊、没事过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看看安心老师、然后呢看看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再去抹一抹啊，咱们您就随时过来哈。
2: 明天我家邻居就看我腿敢走道了，有两个腿疼的，我寻思明天正好去领着他俩。给你们拿点小菜
0: 啊。是还有两个阿姨也要跟您一块过来哈。
1: 对，
0: 好的好的，
1: 欢迎哈。
0: 好，欢迎您。
2: 安心老师，咱们这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适合我吃的呀？
0: 有的，咱们这个店里面呢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啊，像刚才呢给大家讲到了熊胆粉，那么还有呢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对应我们各个方面的一些产品，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骨关节不好的也有氨糖软骨素，然后呢也可以有这个配合心脏来这个做日常保护的辅酶 Q 十，鹿心丸，也有呢我们很多平时就是代茶饮可以用的，像西洋参片呐、红参片、麦冬啊、黄芪呀、这个来自宁夏的红枸杞呀、这样的这些产品呢也是我们经过严格把关的。你像前两天有个阿姨说你这个黄芪怎么和我买的不一样呢？我说你家里黄芪啥样的？她说我那个黄芪是圆圆的，一片一片的，实心的。她说就是这个一拿出来，它就是咔啪咔啪都能断掉。我说那你这个黄芪大有概率可能是假的因为现在啥呢这个很多市场上用桑树汁儿来冒充黄芪进行出售那我说你看看咱们这个黄芪什么样首先呢老黄芪它都有这个实心儿就是有这个空心儿你看他说哎呀我还以为这空心儿的不好呢，我说你要知道老黄芪有年头的才有这个空心儿而且呢它这个有一定的韧性不是像那个你拿的这种的就是你说的那种那个黄芪就是咔吧咔吧的一掰就碎了不是，完全不是这样的我说你家里那个立即停止饮用我说你把这个桑树汁天天泡水
1: 那能好吗？
0: 对呀，
1: 咱们想就觉得对身体不能有好处的。
0: 好的那咱们这位阿姨明天欢迎您到店里来带上你的那个邻居和朋友一起过来。
2: 那明天我带着邻居一起去
0: 好
1: 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好的，和阿姨说再见哎呀，其实安心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一点呢，我一下想到了，就是咱们叔叔阿姨呀，有的时候在市面上买了一些这样的保健品呢、茶饮呢哈，如果说您觉得不一定好不好，靠不靠谱，您不知道，您都可以带到我们严广医院线下店。那安心老师呢也是有从事这个非常多年的这个保健品的这个销售啊，还有采购啊，这个溯源呢、有非常多年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说对于各种这样的产品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见解的。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买了一些这样的茶饮也好啊，保健品也好啊，包括这个成分您不太知道适不适合啊，成分好不好啊，量够不够啊，您都可以带着来到我们严广医院线下店来和安心老师聊一聊沟通一下。是的，那么严广医院线下店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延吉市的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一楼。如果说乘坐公交车的话，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往南走一点，看到了吉时传媒之后往东一看，非常大的牌子严广优选线下店。 也是咱们老幸福的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我们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店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到这里和安心老师聊一聊，同时呢选购一下。

0: 看看有没有需要的产品，因为每一款产品呢价格都非常的实在，包括有
1: 是的
0: 食品 对吧，咱们不光是有保健品、还有食品，就包括咱们今天其实打进电话还送这个铁棍山药啊、面片
1: 对
0: 我一说到这儿我就心虚，因为我总忘它叫什么、
1: 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哈、面片也好面液也好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面
0: 食品，对
1: 对，然后呢我看现在就是咱们这个离节目结束的时间 也所剩不多、想要免费领取咱们这个铁棍山药藜麦面液啊、或者是想要兑换我们一元的熊胆明目液啊、骨关节液的这些长辈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把握机会，
0: 是的，咱们打进电话呢、就先占名额了，哪怕咱们最近这两天呢因为下雨啊身体不舒服呀、咱们不方便来，名额也给您留着，如果说呢、咱们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也不代表说咱们没有机会领取，
1: 对是的、
0: 咱们也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包括这个刚才安心老师说这个铁棍山药这个面液啊、
1: 是的，
0: 咱们也有机会，刚才也说了每天是有一些名额给咱们的，如果说咱们需要的话
1: 得
0: 尽快的来，因为咱们没打电话没占名额嘛，所以就先到先得、所以说咱们如果说需要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同时呢时间不多，如果说您还想聊聊家常啊，这么一周就是一个小时和贝贝和安心说说您的家常的事儿，家长里短，哎，您都可以再打进电话，所剩不多了啊！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255154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我姓魏，我是龙井的。我那天故意去那儿你们的店了，我就找到了脑科学，因为我家是两个姑娘在沿街。完了，我寻思那个买了眼贴了，那眼贴吧就是打开就贴，是把那个揭下来。我这两天就都揭下来上面那一层了。
0: 哦，问怎么使用是吧？
2: 对对对，
1: 咱们那个眼贴呢，就是那个眼罩，它是就是是一个蒸汽眼罩，就是咱们正常不是有一个包装嘛，把那个外包装打开以后，然后呢在这个眼罩的中间，就是咱们这个像无纺布一样，你把它撕开然后挂在耳朵上，那大概一分钟左右它开始就是这个自然发热了啊，那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可以闭目养神，那么差不多这个蒸汽眼罩不热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拿下来啊，它因为是它是一次性使用的，我们就丢掉就可以了啊。
2: 那我就是把那顶上那层拿下去了，完了就贴在眼睛上了，十来多分钟。哎呀，贴完以后那个眼睛哈可亮可好了，完又抹的那个药。我昨天呢故意去，前天我故意去就拿那个，因为在龙井嘛，我寻思说坐车去看看去吧。你们这个店哈是时间长以后。肯定人多，因为他现在人都不知道。
1: 对对，
2: 听广播，我是一直听你们的广播嘛，所以我就那天去了。
1: 嗯，
2: 去那本来我也想要面片了，我又不好意思啊，我就光要了那个眼贴了。
1: 那您说一下就好，这样魏阿姨，咱们给您留着一袋这个面片儿啊，然后您啥时候再来的时候，您不用不好意思，你就说我打热线了，然后您可以领取一袋面片儿，然后的话到时候工作人员就那个给您送给您一袋儿啊，给您留一袋儿，这会儿
2: 我两个姑娘都在延吉，我在龙井，我租的房子在这儿住，完了我不愿意上延吉，延吉我想我闹的话，我在龙井挺肃静，
1: 是
2: 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这个讲座，你们确实办好事办实事，说话算数，你们拿的，我以前也是上当受骗，我跟他啊我们一起做老太太说了，哎我说这个东西吧确实是不糊弄人，其实你要糊弄人一回就下回一就没有人去了，
1: 对，
2: 我们这个啊你看小小的龙井42个那个，原来我都各店里听，现在我哪个店也不去了
1: 啊、
2: 哎呀去买的时候吧，哎都试验的时候都挺好的，最后买的时候都不行，
1: 嗯，
2: 你那样的话长期不了，
1: 对对，
2: 我好多人吧就都不去，我说你咋不去了呢，哎呀都不是，我买的时候试验的时候挺好的，到买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了，像你们这不是那样，
1: 对，
2: 你们这在买啥样试验啥样都是啥样，一点也不有什么变化。
1: 对，是的。
2: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了啊，我昨天就撕开了那个，就怎么也打不开那个眼睛那个啥了。我一打电话，我问，他说的那你一打，你把那个完我。

0: 我这么后来我就又没那么拧，我拧完了下去了。今天把那昨天晚上把那个打开了，打开以后，我上了那个那眼药，那眼那个眼睛那个那头一层膜不得撕下去吗？
1: 你说的是那个就是那个
0: 打开以后膜不用撕啊？
1: 啊，它那个膜的话，您这边的话，它就是比如说一拧开以后，它应该水那个明目液就能滴出来吧？您那现在滴能不能滴出来？
0: 滴出来了。那个昨天我他告诉我怎么滴了，我昨天打电话了。
1: 能滴出来就可以了，那个膜不用撕掉。
0: 眼罩那个不用撕掉，直接打开就行啊。
1: 啊，直接打开就可以，不用撕掉。
0: 我把那个上面那个都撕掉了。
1: 啊，不用撕掉那个，就是咱们正常不是外面有一个那个包装袋吗？把那个包装袋拆开以后，然后我们找到那个无纺布，就是挂耳朵的那个位置，把它中间给它拽开，拽开以后就是一边
2: 一个
1: 耳朵挂一个，挂上咱就可以闭目养神休息了。用的效果特别舒服，是吧？
0: 我用了以后这眼睛还亮还得劲儿，可好了呢。确实挺好的。我这个说实在的，我荣挺到那儿我是来回6块钱，
1: 嗯，
0: 为了这看就找这个的，我就坐的那个老那个一，我就是坐的老客运站车，3块钱，65，所以3块钱，我坐的那儿搁那儿，我就走到你们那儿去，走到
1: 对。
0: 走的那嘎达还行，挺反正也
1: 挺方便的，不远，离
0: 开
1: 老
0: 崔不太远啊。
1: 嗯，
0: 我去了以后，完了我就那个买那个眼贴了，买那眼贴，完了我回来就贴了，哎呀，不知道上面撕不撕掉那个，撕掉了。
1: 撕
0: 掉那个，我就两个眼睛10来分钟，10多分钟我就捂上。
1: 嗯，
0: 那以后这眼睛还可亮可亮，可得劲了去。
1: 嗯，可舒服了。
2: 好的，对。
0: 面片不好意思啊，
2: 没事，给您留着了，阿姨，
1: 给您留着。
2: 咱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啊，阿姨啊，我们给您留着了。然后呢，咱们找时间抓紧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如果说呢，节目时间以外，咱们的听众朋友还有问题想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热线26809992680999。2680999。
1: 是的。
3: 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年纪是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 213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选择，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

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了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

不，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那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食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4-5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经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
二头。

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它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呀、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儿，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
中药成分经过

0: 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指导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1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3: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2: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嗯，
3: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2: 好，
3: 嗯，
2: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3: 嗯，
2: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3: 嗯，
2: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3: 嗯。
2: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3: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2: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3: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2: 嗯
3: 嗯，
2: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人老是左心口人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3: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所以说本身不可怕，他哪个合并症他都要命。
2: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你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你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3: 嗯，
2: 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3: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3: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2: 嗯，
3: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 这个

0: 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1: 嗯，
0: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1: 嗯，
0: 啊，咱们能够花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1: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0: 嗯，
1: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嗯，而且我这胸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0: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1: 是的，很稳定。
0: 嗯，
1: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0: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0: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哈。
1: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0: 嗯，
1: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0: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1: 是。
0: 啊，事实也是如此。
1: 嗯。
0: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1: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
2: 嗯，
1: 有人跟你通了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别激动，慢慢说。嗯，
1: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2: 啊。
1: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
2: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1: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
2: 嗯，
1: 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现在在场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傻了吧就不知道做些上火了。
2: 嗯嗯，
1: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也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2: 嗯嗯，
1: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2: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1: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2: 嗯，
1: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得住哭了。
2: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1: 嗯，
2: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1: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2: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1: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2: 嗯嗯，
1: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吧，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2: 嗯，
1: 就是除了肝肠都比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2: 好好好。

0: 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0: 嗯。

力对付冲撞我们的人，因为对于经历过童年逆境的人来说，战斗通常意味着解决问题，而他们往往会与贫穷、歧视、虐待、欺凌、不公平、遗弃等情况做斗争。很多经历童年逆境的人能够复原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遭遇不公平因素之后会受到刺激和鼓舞，他们的心中会产生有一种不愿被打败的冲动，他们会想为自己伸张正义，为此他们只能选择勇敢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保持生活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经历过童年逆境的人是为了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而具备了复原力。如果每个遭遇过童年逆境的人在面临问题的时候都选择勇敢地战斗，去靠解决问题维持生活的平稳，那么每个人都能从逆境中复原，成为生活中的超级英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拥有更强的自我控制力。有人说，卓越是对歧视的最好威慑。这句话意思是说，面对他人的嘲笑与生活中的不公时，你最好的武器是让自己变得优秀。许多经历过童年逆境的人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通过提高自我控制力让自己变强大。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个人控制自己的能力一直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这种能力让理性超越激情，让个人屈服于社会，让自我比本我更强大。对于那些经历童年逆境的人来说，自我控制就是他们变得卓越的一种手段。有了自我控制能力，他们就能抵制诱惑，延迟满足自己的需求，调节自己的情绪，并朝着自己想要达到的方向努力。作者在书中指出，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受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控制，而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的最原始部位之一，它在发挥执行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我控制功能。更重要的是，前额叶皮层作为大脑的原始部位，它不需要意识的介入就能自动发挥功能。当一个人在前额叶皮层的指挥下拥有了很强的自控能力后，一般不会暴怒、犯罪和暴饮暴食等。他们不仅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还会尽量满足他人的需要，因此他们都会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虽然有研究证明，有些人出生就比其他人更有自控力，但是自我控制能力并不像与生俱来的智商那样难以改变。生活中的我们，无论聪明与否，都有机会培养出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那要怎么来培养这种能力呢？书中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实践和挑战来培养这种能力。就像那些遭遇童年逆境的人，在遭受欺凌的时候忍住眼泪，对发脾气的酗酒者敬而远之，而我们可以在商场折扣促销中忍住买买买的欲望，在与人意见不合的时候控制自己的情绪。总之，不管你是正常的普通人还是遭遇过逆境的人，都能够通过后天的克制训练让自己拥有更强的自控力，而这种能力往往能够影响一个人未来的发展状况。最后，我们再说说暴力。一说到暴力，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家庭暴力，而在家庭暴力中被我们熟知的就是配偶之间的攻击行为，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暴力行为。事实上，在家庭中还有一种被我们忽视的霸凌，发生在兄弟姐妹之间。可怕的是，人们通常认为兄弟姐妹之间的暴力斗争是无害的，因此在大多数这样的家庭暴力中，父母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认为这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合理竞争。有更甚者认为，这样的打闹会增加同胞之间的感情。然而实际上是，与同龄人相比，孩子更容易被兄弟姐妹打击。用作者话说，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唯一从摇篮到坟墓的血缘纽带，
兄弟姐妹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最有影响力

0: 或者最具破坏性的人物。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杰西的女孩，她小的时候经常被姐姐打，她的妈妈认为这是孩子们之间正常的打闹，而杰西却因此生活得小心翼翼。她觉得她自己在家比在学校用脑还要多，每次放学回到家，杰西要先判断姐姐的心情，如果姐姐心情不错，她就会跟姐姐一起玩，如果杰西发现姐姐处于易怒状态，她就躲进卧室里不出来。杰西在姐姐长期的暴力下养成了很强的警觉性，他比常人更擅长仔细观察人和揣摩他人的情绪。成年之后，杰西进入了压力很大的商业咨询行业，在这个行业里面，他的警觉能力能够发挥大作用。查尔斯·达尔文说过，任何一种形式的痛苦或折磨，如果长时间的持续下去，都会导致抑郁，削弱行动的力量。但是它能很好地使一个人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巨大或者突然的不良因素的影响。杰西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姐姐长期的暴力折磨激发了杰西身体中的自我保护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杰西拥有了很强的警觉性。那么像杰西这样遭遇过童年逆境的人，为什么就能够拥有很高的警觉性呢？心理学家杰鲁姆·卡根提出了一个名词叫预感焦虑。预感焦虑通常会出现在那些在压力和暴力中长大的孩子身上，也就是说，那些长期遭受压力或者暴力的人，内心会经常产生一种切实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就会启动杏仁核。之前我们提到过杏仁核，也解释了它在战逃反应中的作用，但是杏仁核它不仅会在已经发生危险的情况下活跃起来，它在不确定的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也会活跃起来，触发人的高警惕状态。如果一个人长期承受压力，他的杏仁核就会反复的被刺激，最终给他带来的永久性改变就是他对潜在威胁比正常人更敏感。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威胁，我们将拥有时间上的优势，并掌握主动权，我们因此也能够积极主动地面对问题。那些在童年逆境中变得敏感的人，就慢慢学会了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寻找危险。他们往往比生活在正常家庭的孩子更注意细节，也会观察别人的情绪和行为，他们不仅变得警惕，也更会照顾自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心理上确实遭受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如果给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相信他们愿意用手中的一切去换一个正常的童年。然而，当一个人已经遭受了童年逆境之后，就没有机会从头选择，但是他们可以将劣势变优势，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好了，今天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诗人鲁米写过一首诗，如果你能摆脱与你自身的纠葛，所有天堂的精灵都会屈尊将你服侍，如果你能烈获自我，你就获得了特权，去掌握所罗门的王国。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过伤，身体上的伤很容易复原，而心理上的伤有时却会吸走我们的能量。但反过来想，我们经历的那些伤害很有可能赋予了我们某些特异功能，我们也会因此变得与众不同。当然，现实中没有人会把童年时期遭受到的痛苦看作是好事，而且被童年逆境打垮打废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今天这本书告诉我们，经历过童年逆境的人会变得更加坚强懂事，更自律，甚至更加成功。当不幸的事情发生后，我们就要坚强起来，我们不能把不幸当作自我放弃的理由，因为我们完全有能力不让那件糟糕的事情毁掉我们将来的人生。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我们都曾受过伤，却有了更好的人生》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纳禄为你读书。如果您喜欢，也可以将音频分享到朋友圈与好友分享，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
1: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财温暖，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止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

0: 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
3: 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选择，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 小毛病，微不足道。

要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

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那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啊、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
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

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致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呀，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儿，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

0: 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道脚，从里给咱们指导脉。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30分钟进入血液，

0: 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3: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2: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10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的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3: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2: 好，
3: 嗯，
2: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10几年了。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3: 嗯，
2: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3: 嗯。
2: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3: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事
2: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3: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2: 嗯
3: 嗯，
2: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身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3: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所以说本身不可怕，他哪个合并症他都要命。

0: 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1: 嗯，
0: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1: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0: 嗯，
1: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0: 嗯，
1: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0: 嗯，
1: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0: 嗯
1: 啊，咱们能够花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0: 嗯，
1: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1: 嗯，
0: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嗯，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
1: 嗯，
0: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1: 嗯，
0: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
0: 嗯，
1: 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事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0: 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唐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有人跟你通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啊！
3: 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
0: 啊！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现在在场上都快2年了，这2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甚至一点心情都没有了，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傻了吧，就不知道做起上火了。
0: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啊，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3: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劲好，我记得很清楚，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3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这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得住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3: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3: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 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

0: 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 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1: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1: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诶，我很难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1: 就是除了肝胆都比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0: 嗯，
1: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怎么这个药一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1: 对
0: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1: 嗯，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哦、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林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啊、嗯、
3: 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里，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断根儿的，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3: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

0: 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她那大肚子，我就知道她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她这情况，你抓紧给她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吗？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1: 嗯、
0: 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他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
1: 嗯、
0: 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嗯，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嗯。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0: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啊啊，
3: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0: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嗯嗯，
3: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 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0: 嗯嗯，
3: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0: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0: 嗯嗯嗯。
3: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3: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呀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0: 嗯嗯。
3: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0: 嗯嗯，
3: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0: 对，
3: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0: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3: 对对，
0: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3: 哦，
0: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3: 对， 对，
0: 对，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2副就行了啊。
3: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3: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3: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

0: 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都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选择，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

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3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3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

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

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10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
那

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它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道脚，从里给咱们指导脉。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
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三副药，但依然。

0: 的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一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十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的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嗯，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0: 嗯，
3: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挠的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0: 嗯。
3: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你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了，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 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0: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3: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预防这个三代延寿帮，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0: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3: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
0: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3: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你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你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
0: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咱们能够花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3: 好，我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8-9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有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0: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3: 是的，很稳定。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
0: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0: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哈。
3: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0: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3: 是。
0: 啊，事实也是如此。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

0: 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1: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呐、啊，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有人跟你通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嗯，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都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
0: 嗯，
3: 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现在在场上都快2年了，这2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0: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啊，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 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

0: 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1: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劲好，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1: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三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这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得住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1: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1: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1: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1: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1: 就是除了肝啥都比正常人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0: 嗯，
1: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得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1: 对
0: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1: 嗯，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那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

0: 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嗯，
3: 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五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香蕉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腻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哎，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断根儿的，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药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3: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3: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3: 啊，其实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3: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 这不。

0: 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1: 嗯，
0: 我一看她那大肚子，我就知道她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她这情况，你抓紧给她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不好，你说哪行呢？
1: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0: 对，
1: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0: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好，
1: 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两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1: 没错，$8嘛，你看7-8=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1: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三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他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3: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3: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医生倒跟我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1: 哎，
3: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

0: 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偶尔三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0: 对
1: 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大

0: 师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练气功》。
1: 这个人呢，谁不愿意长寿啊？谁不愿意健康啊？哪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要什么呢？精神要健康。第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啊，就是这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啊，是下棋啊，玩花儿玩鸟，这都叫精神健康。听相声，特别听相声，然后听马三立相声，这是最要紧啊。这只有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第三再有身体健康。如果锻炼行不行？我练武术啊，如果你心理不健康，精神不健康，那你怎么练呢？你怎么练练不了。而且是练武术是有好处，健康因地适宜，因人适宜。怎么叫因人适宜？你哪路人，你什么体格，你练什么，对不对？你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一撞不撞一跟头吗？是不是？我练摔跤，你不找死吗？谁敢跟我摔啊？我就想摔跤，谁敢跟我摔？谁敢？谁惹这祸？他不敢，他不敢跟我摔。那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啊，八段锦呢、啊，练练气功啊。这怎么呼吸？有自由气功，没有准姿势，也不是那24手，你自己随便动换动换，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就叫这自由活动，浑身上下抬胳膊抬腿啊，什么踢踢屁股呀、啊，这个、哎、自由想这样都行。说练着硬性气功，那得是功夫。第一样，你得有这个坚强的毅力，而且呢，你还得有这个下决心，必须得常练，不是一看就会。你像这小伙子，这个砖，啪，这砖就碎了。他为什么呀？他气，他浑身的气叫到这儿来，浑身的力量完全在这儿了。这样你不懂不行，你根本没练过那不行。小孩不懂，我们接触个小孩就刚刚10岁，小刚刚看人家武警战士啊，练气功的老师啊，拿一块砖，这么大一块新砖呢、啊、啪一磕，脑袋没事，砖两半了。这孩子看，哎，真好。大伙儿回来了，他到家也拿个砖，梆一砸，砖没碎，脑袋一大口子。到医院缝气针，把他爸爸急的，你没练过啊，那哪成啊，那不是一看就会的。小孩不懂，10岁，这有情可原，小孩不懂事儿嘛，对不对？糊涂啊。大人有没有？成年人有没有？有没有这罗？也有这糊涂虫，也有这个不懂不服。他不知道人家是下多多的功夫，不知道人家什么体格，人家怎么练的。他看着街没门，我们街坊就有一个，在我们街对门住，跟我们住街坊一条胡同，跟我们整岁对门，我们也住楼下，他也住一楼，常见面。张二伯，这张二伯呢40多岁，比我小40来岁，长这模样可气，大宽脑门，留着薄薄的小平头，一挺短的眉毛，小眼睛，小圆眼儿，大瘪鼻子，大瘪鼻子，嘴大，那嘴比我俩大，脖子胳膊比我反正不憨点吧，稍微憨不了，憨不多少，脖子比我细，大咳嗽像大鸭梨似的，整天这摇头晃脑，那才真正说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哎，就是他，真正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天天摇头晃脑，门口胡同一站，人练功夫的人呢、啊，这脖子肉都翻着，胳膊这起棱子，你让他搭着胳膊，他搭着不了，是吧？他练的功夫他就得这样。你行吗，张二伯？胳膊这么细，他也这样，这样。你说你累不累呢？你累不累呢？铁石咧嘴，也不上班，天天在门口晃，常年吃劳保，你不知道他干嘛的，两口子过日子，他也没孩子。张二婶也40来岁，张二婶好，街坊邻居都夸张二婶老实巴交，老实人，就两口。

过日子，没孩子。张二白街坊邻居没有不讨厌他的，冲大辈儿撇着咧嘴，大侠嘛，自己管自己，大侠能耐大，谁也比不了。其实一点功没有，风一阵大风就能被吹倒，撇着咧嘴，谁要不理他，见面不叫他骂街，哎，咋子咋个子？见二百个不咋回事儿，就二百，说我爸别看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差一岁八十岁了，见我呢，你怎么你马老师，咱们马先生呢？马老师，对，小丽，我骂他，我说开会开嘛，我说回家吧。撇着咧嘴的，专门欺负小孩儿。那门口他家没孩子，是孩子他都讨厌，见孩子就打，他也打不中，反正谁家长也不找他，他能打多重吗？也就得了算了，不找他，知他混，不跟他过就气，他更长劲了，可早上喝，看着孩子都怕我，嘿，这门口就得数我了，天天叉着腰，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儿，我们要死胡同。我不通，谁都打着走。小孩打外来拿个小冰棍儿，打外的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小孩干什么？很，二伯问你拿的吗？冰棍儿，嘛的？奶油的，把我们孩子。买奶油的干嘛？小豆的，也好吃，打我们孩子，好吃吧？我尝尝，让我尝尝。你不让我尝，你要不要尝？我不让进胡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二百，你来尝尝吧。大冰棍拿过来，咔嚓一下，他了一半去。来，拿住了。走，到小别说。这走了，又来一孩子，接过小孩，拿一大苹果，头号大香蕉，红香蕉的，红香蕉的大苹果，这么大个儿，头号舍不得吃，这孩子打早晨得拿着玩，出来进去打胡同外的一进口，哎，得二百整在这儿，小伙儿，哎，拿着吧，二百，苹果。这孩子不敢让他看，尝，我看嘛样的苹果，我尝尝，孩子直往后退，他往前上，要倒霉的信吗？要倒霉的信吗？我让你哭回家信吗？二百，你尝尝吧，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到嘴上递。二百，你是尝一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拿过来，你拿我咬你手，倒霉孩子护食没有出息，不还都吃了吧，倒霉孩子，这大苹果全拿过来了，一张嘴，就二百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咔咔嘴上，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喂猴，这不用办了，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伯完了死了，今年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混，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我们对门住吗？在一胡同对门，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二伯呢，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二伯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象拉屎大架子，这样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是武术比赛练气功，不易呀，这功夫。二伯撇着嘴斜着眼看，不服啊，看不起。

出眼看，撇老撇着嘴，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他撇嘴，一看这砸石头，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一块大石头，开咔，开咔，开咔，开咔啪，两半了，呵，全场鼓掌，体育馆的哇都叫好，咱在家看电视也看，呵。这真神了，你这家伙。张二伯呢摇头四下，就我弄这个就一下退劲儿，咔这个没劲不行，这个不行，这下去了，又换个节目，油水灌顶，12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啊！二伯撇着嘴，见谁都行，不叫玩意儿，这什么？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了，上来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住这把气功。一拎气，拿大棍子砸这刀，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儿。好，大伙儿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伯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都圆圆了。电视关了，二位，你喝点水吧。喝啊，够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着道还到了，这算行了。到让小鬼去看我长二百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时还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了，迈大步往屋走，解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脊梁，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脊梁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解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这干嘛呀？你这干谁呀？你这是跟谁呀？躲点，知道吗？看我印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解算行了，搁这儿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你给我擀面棍呢？二婶下来，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练气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如此检查》。
1: 吃了一对鸭又又我吃了三对螃蟹，我吃了四对虾呀，还有五个小王八呀，哎呀，我吃了完喽，现在是不让吃了。哎，不但不让吃了，还得写检查。哎呀，这大吃大喝检查我还真写不出来。
2: 孩儿他爸，
1: 喊什么呀，没看着正着急写检查呢吗？
2: 这检查都写一天了还没写完呢。
1: 谁说的？这头早就开好了。
2: 哎，那我看看吧。
1: 想听听？
2: 哎，
1: 我的检查。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2: 这是检查吗？
1: 哦，这是主持晚会啊。这检哦，应该是这样。我的检查，
2: 我觉得这检查呀，一定要发自内心。
1: 嗯，
2: 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心情要非常沉痛，
1: 难过一点。
2: 哎，
1: 我知道了，沉痛。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这样行吗？
2: 要真的难受。
1: 哎，我是真的难受啊，现在不让吃了我可难受了。我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嘴馋，我见好东西就走不动道，所以我就用公款大吃大喝。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都吃成什么样了，我吃的是肥头大耳啊。
2: 什么？你肥头大耳？
1: 不，我吃的是大腹便便的。
2: 你有肚子吗？
1: 我脑满肠肥呀。
2: 这不一样吗？
1: 我就没词儿了。
2: 写检查呀应该实事求是，你是什么样就应该说什么样。
1: 哦，对呀，是什么样就说什么样。同志们，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吃的，我吃的是骨瘦如柴，瘦削枯干，我身轻如燕，我壮耳挠腮呀。
2: 停！壮耳挠腮那是猴。
1: 猴？
2: 哎，
1: 对呀，猴啊。我怎么把这词儿给忘了？好好好，这回有词儿了，有词儿了。同志们，我大吃大喝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你们看看我吃成什么样了。我把自个儿吃的是外表看着像孙猴，但骨头里边直淌油，直淌油。
2: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
1: 这检查
2: 这一听就是假的。
1: 这哎呀，我吃饭的时候没这么费劲呢，这检查怎么就没洗？还是酒没喝透。
2: 你怎么还喝酒啊？
1: 你看人家李白是斗酒之后诗百篇，我这检查要想写好，你这几瓶酒哪够啊？
2: 那酒喝的再多还能把检查写成诗歌啊？
1: 哎呦，那可没准儿。
2: 那七八瓶都喝下去了，不就憋出那么一句吗？猴骨子里面直淌油，什么呀这是？
1: 不要讽刺我，现在我就有词儿了。啊！
2: 不是你干什么？这一惊一乍的。
1: 请听诗朗诵。检查。
2: 他比酒喝多了，这是。
1: 怀揣着支票，真潇洒，想吃啥来就吃啥。有时候撑的也难受啊，上吐下泻，哗啦啦。
2: 算了吧，这检查根本就不行。
1: 哎呦喂，这检查还不行啊？
2: 不行，
1: 我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好了好了，咱们呢先吃饭
1: 啊，
2: 吃完了饭再说啊。
1: 对，我这人就爱吃饭。
2: 你看你想吃点什么呢？
1: 啊？
2: 问你想吃点什么？
1: 哦，把菜谱拿来。

0: 谱啊，废话，你没菜谱我知道吃什么呀？
1: 拿这当酒店了。
0: 过来，这么着吧，就吃我常爱吃的那几道菜。
1: 哪几道菜呀？
0: 给我来一龙虾两吃，清蒸石斑鱼，姜葱炒蟹子，再来一燕窝鱼翅粥。
1: 还要点什么？
0: 两包烟。哎，开票时候开一块啊。
1: 先生
0: 啊，
1: 喝什么酒
0: ？XO。
1: 要什么茶？
0: 菊花茶。
1: 让谁接？
0: 公家忙。
1: 你可真大方。
0: 哎呦，我都吃习惯了。
1: 大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拿我当服务员了吧？啊？什么？
0: 不，哎呦，错了，对不起，夫人。
1: 别，
0: 我这人没出息，我一听说要吃饭吧，我就进入状态了。我，
1: 你写检查怎么不进入状态呀、啊？
0: 我错了还不行吗？不吃了还不行吗？是不是？我错了，不吃了，不吃了啊！买单！不，就是结账啊！
1: 结账！
0: 我怎么老离不开饭馆啊？那什么，别生气，我做饭去，我请你吃啊！
1: 站住！你是得好好写检查了，
0: 写检查，
1: 不然我都不能放过你。
0: 慢点捅啊，这脑子一漏就成猴脑了。
1: 你过来。
0: 你
1: 过来。你们这么大吃大喝
0: 啊，
1: 那单位居然给报销。
0: 我们发票上吧没敢写是宴会用款，
1: 那写什么？
0: 耗子药供货款。
1: 什么？你呀，我说你就是那耗子。
0: 对，我是耗子。
1: 东西不大，危害可不小。你出来。
0: 出来了。
1: 我就纳闷儿，
0: 纳闷
1: 你们成天是山珍海味、人参甲鱼，那吃着就不腻呀、啊？
0: 不腻，
1: 不
0: 腻倒是腻，但那东西不是大补吗？我们就坚持着吃，天天的吃。
1: 大补
0: 啊？
1: 你怎么没补胖啊？补大发了吧？
0: 不是，原因是这样的，大夫给我透过视，说我这人肠子比较短，好东西到肚里突就漏出去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现在，你对你以前的行为有什么想法？
0: 想法很多。
1: 说。
0: 是，我确实我错了，我是应该好好的写检查。我现在就向领导表决心。
1: 说。
0: 我一定要做到，在揭发自己错误的时候，就像吃手扒羊肉一样。敢下刀子，哪愣就切哪儿，
1: 啊，
0: 绝不手软。
1: 嗯，
0: 我在改正自己错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涮羊肉一样，沾水就熟，熟了就吃，立竿见影。我在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水晶肘子一样，一看就透，知道哪是皮儿，哪是肉，哪是骨头。
1: 你怎么总离不开吃啊，你呀、啊？
0: 不吃了，从今以后再也不大喝大吃了。以后我要做到该吃的菜吃，不该吃的菜一概不吃。
1: 都什么不该吃？
0: 你帮我记着点。
1: 那好吧，
0: 检查时候好用。
1: 说，
0: 不该吃的菜有，
1: 哎，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雏鸡、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什锦酥盘、松花小肚、江米酿鸭子，什么这个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清蒸哈什马、红丸子、白丸子、南街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豆腐丸子。
1: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整个一个菜单子。
0: 我这检查还不行啊？
1: 你这检查呀，明天要是交上去，领导准会给你上一道菜。
0: 什么菜？
1: 炒鱿鱼。
0: 我说夫人跟领导说说，别明儿个炒啊，要炒他挪到后天行不行？
1: 为什么？
0: 我明天还有一顿呢。
1: 你还吃啊你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巩汉林、金珠表演的小品《如此检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这个相声里呢，有这么一桩奇闻，说有人呢、阴差阳错地参加了自己的追悼会，嘿，这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吧？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死后奇闻》。
1: 谢谢大家的光临。哎，一天的工作使您辛苦了。我们两个人将用相声这门喜剧的艺术形式为您解除疲劳，并衷心的祝愿您青春永存，笑口常开。
2: 好，
1: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向您报告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啊？
1: 这个事儿，
2: 嘿，哦，甭说，一定是大喜事。
1: 这事儿，
2: 什么呀？
1: 这事儿不好意思说。
2: 这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1: 当着这么多人，怪不好意思。
2: 干嘛不好意思的呀？行了，得了，干嘛你到我小孩那儿是？
1: 说不出口啊。
2: 你说吧。
1: 那我就告诉您。
2: 什么事儿啊？
1: 同志们，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2: 哎，啊，死过一回了，
1: 在汽车前壮烈牺牲，
2: 这我听着可新鲜。哎，
1: 是这么回事，今年3月呀、我到上海去出差。在火车上呢，碰一位去上海出差北京永红电器厂的工人。这个人呐，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
2: 嘿，
1: 大伙儿都说呀，我们两个人是双胞胎。
2: 跟你长一样的人可太少了。
1: 在行车途中啊，我们两个人把工作证掏出来了，是看了又看，比了又比。
2: 你比工作证干什么呀？
1: 上面不是有我们两个人的相片吗？
2: 对。
1: 这时候列车员来查票，查完票以后呢，我们把票夹在工作证里，都分别的放在自己的上衣兜里了。您可听明白了？往兜里这么一放，工作证就掉了个儿。我的放在他那儿了，他的放在我这儿了，可是我们两个人谁都没发现。
2: 你们俩都够马虎的。
1: 到了上海，出了火车站，我想买包香烟。一摸兜，坏了。
2: 怎么了？
1: 我的手提包忘在火车上了。
2: 里头都有什么呀？
1: 有介绍信、洗漱用具跟衣服，还有一笔巨款。
2: 有多少钱呢？
1: 15万。
2: 这15万
1: 一张支票。
2: 吓我一跳。我问你是现款，
1: 现款也有2000多块，
2: 那也不少啊。
1: 哎呀，当时急得我是话也不会走了，道也不会说了，吧唧马路就趴我身上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一点
2: 不对。
1: 怎么说？
2: 是你啊，话也不会说了啊，道也不会走了，吧唧你就趴在马路上了。
1: 我都晕了，在场的同志把我送进了医院，一连4-5天不省人事。多亏了大夫护士的精心治疗，整10天我才出院。
2: 赶紧回北京吧。
1: 回不去了。
2: 怎么？
1: 在我住院期间呢，家里把我的丧事都办完了。
2: 这啊，怎么会把你丧事办完了？
1: 您听我说呀，这位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优秀工人朋友捡到了我这个手提包。人家为了找我呢，跑遍了上海的各大旅馆，也没找到我。
2: 你在医院呢？
1: 那天呢，他从一家旅馆出来，横穿马路，看一个小孩过马路的时候摔倒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车急转弯就开过来了，在场的同志都吓坏了，小孩也吓懵了。说是迟那时快，这位北京的工人朋友闯上前去，把小孩推出了危险区。
2: 真悬呐！
1: 车速太快了，刹不住闸了。
2: 哦，
1: 这位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工人朋友就壮烈的牺牲了。
2: 真是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啊。
1: 民警同志赶到了现场，检查了烈士的遗物，最后这么一断定，这位烈士是北京曲艺团相声演员李金斗。
2: 啊，你怎么会成了烈士？
1: 您怎么了？他那工作证是我的呀。
2: 对，我把这茬忘了。
1: 我们单位接到通知以后，把这个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就给领回来了。
2: 阴错阳差了。
1: 我爱人看着我的尸体哭的是痛哭流涕。
2: 那当然了。
1: 金斗
2: 啊，
1: 没有想到你死得这么突然。
2: 是啊，连我都感觉突然吗？
1: 你就这样走了吗？
2: 哎，走喽，
3: 报上我们老的老小的小，难道你就不管了吗？
2: 哎，我也管不了了。
1: 有你什么事啊？

0: 你问我呢？
1: 家里闹得这么热闹，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0: 是啊，你住医院了。
1: 坐火车来到团里，回到北京以后，一进我们团的大门，
0: 怎么了？
1: 院里一人没有。
0: 哦，
1: 这气氛不对啊，阴惨惨的。由礼堂传来了哀乐声，死人了？
0: 可能。
1: 谁死了？
0: 那谁知道啊？
1: 看看去，
0: 看看去，
1: 谁死了？来到礼堂一看呢，哎呦，正开追悼会，
0: 哦，
1: 好几百人呢，低头默哀。
0: 嗯，
1: 我一看，哪位死了也不知道，啊，
0: 怎么了？
1: 怎么这死者的相片是我呀？
0: 是啊，
1: 花圈上、挽联上写的都是我的名字，李金斗同志永垂不朽，李金斗千古。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李金斗同志”。
0: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那谁知道啊？
1: 什么意思？
0: 啊，
1: 开玩笑？
0: 没有。
1: 你这么闹着玩的？
0: 就是啊，
1: 这，啊，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
1: 新下来的制度。
0: 这，什么制度啊？
1: 本人没死，先开追悼会。
0: 干嘛呀？
1: 还自己好看得见呢。
0: 哦。
1: 本人死了再开追悼会，自己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0: 没听说过。
1: 我一看，这么多人参加我追悼会。
0: 嗯。
1: 当时我那个高兴啊。
0: 你高兴什么呀？
1: 看来咱们哥们人缘混得还不错呀。
0: 哦。
1: 哎呀，赶紧低着头站在最后一个。
0: 哎。你怎么让前面去啊？
1: 您怎么了？大家正冲我默哀呢，我往前这么一站，还不吓死两口子呀？
0: 那倒是，干脆
1: 啊，
0: 你呀、
1: 啊、
0: 走吧。
1: 不能走。
0: 怎么？
1: 我们团长正给我念祷词呢。
0: 哦，
1: 我得听听这祷词念得怎么样
0: 啊？
1: 我们团长沉痛地说：“同志们，李金斗生于1949年5月6日，1960年。”参加革命工作，是参加工作以后任劳任怨，为相声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嗯，
1: 金斗同志在1991年3月6日在上海因舍己救人壮烈牺牲。
0: 嗯，
1: 终年42岁，经上级批准追认李金斗为革命烈士。
0: 嗯，
1: 金斗同志安息吧。
0: 哎，
1: 我们团长这么一哭啊，在场的同志都流泪了。
0: 啊，
1: 哭得最厉害的是一位女同志。
0: 谁呀？
1: 我媳妇儿。
0: 多新鲜呢。
1: 我一想啊，别在这儿待着呀。
0: 嗯，
1: 上我们街坊刘大妈家去。
0: 干嘛呀？
1: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可以。
1: 来到刘的家门口，正听见刘大妈说我这事儿。
0: 是啊，老太太没牙了。
1: 金斗没了，
0: 牺牲了。
1: 金斗没了，
0: 老太太碎嘴子。
1: 嗯，金斗啊，俺的好孩子，
0: 嗯，
1: 可惜你才活了40岁，你闭上眼睛别流泪，单位发了抚恤金把你的孩子培养到了18岁。
0: 嗯，
1: 社会主义就是好啊，生死病残都不受罪。
0: 嗯，
1: 你死的是，你死的对，你死的好，你死的美，你死的麻利又干脆
0: 啊！
1: 你死，我祝愿你一年要死12回，每年都月丧葬费，每月都领丧葬费，涨了个涨了个涨了个涨
0: 啊！这老太太怎么唱山东快书啊？
1: 这是刘思昌的老伴儿。
0: 不是，那就难怪了呢。
1: 正在这功夫，孙快嘴来了。
0: 那这孙快嘴是谁呀？
1: 我们团的一个服装管理员，这个人呢为人非常的热心
0: 哦，
1: 但是嘴不好。
0: 嗯，
1: 什么事都爱瞎说。
0: 嗯，
1: 大伙儿送了他个外号叫孙快嘴。
0: 哦，这是个快生人，
1: 爱管闲事儿啊。
0: 哦，
1: 一听说我死了，
0: 哎，
1: 他要管我这闲事儿。
0: 哦，他怎么管呢？
1: 哎，那个刘大妈，
0: 哦，
1: 我跟您说两下。
0: 哦，
1: 您看那个李金斗啊死了，
0: 牺牲了。
1: 林导死了以后呢，他媳妇儿38岁，
0: 怎么了？
1: 长得挺漂亮的。
0: 哦，
1: 您说这得守在哪年算一站呢？
0: 哦，那倒是。
1: 您是不知道啊。
0: 嗯，
1: 这守活寡的滋味可难受了，这个。
0: 哦，
1: 我一想啊，侯耀文您知道吗？
0: 侯耀文知道，
1: 侯耀文光棍5年了。
0: 哦，
1: 我跟侯耀文说了，明天上午呢让侯耀文上您家来。
0: 干嘛呀？
1: 跟金导的媳妇呢两个人见个面。
0: 哦。
1: 嗯，看看呢有什么意见没有。
0: 哦。
1: 但是没有什么意见呢，俩人一结婚呢，这事儿不是多好的事儿是不是？好赖呢这个便宜没让别人得了去。是吧？都让

0: 说相声得了，这就算完了。这个
1: 好，利不外溢。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在外边这么一天，亏来我今儿回来了
1: 啊！
0: 再有三天不回来，我媳妇归侯耀文了。
1: 真没准儿。
0: 哎呀，别在这待着，回家吧。
1: 哎，
0: 来到我们家门口，正看见我们团长安慰我爱人。
1: 嗯，
0: 我爱人
1: 什么态度？
0: 谢谢领导，谢谢组织上对我们的关怀。
1: 嗯，
0: 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往后我要更好的孝敬老人，把孩子培养大了。
1: 嗯，
0: 请同行同业放心。
1: 嗯，
0: 我绝不改嫁。
1: 嘿，好样的。
0: 嘿，我一听这美呀、啊、
1: 美什么呀？
0: 看来我媳妇归不了侯耀文了。这个
1: 行了，看来你可以安息了
0: 啊。是这安息了。
1: 怎么
0: 您不知道，我们家把我的户口都消了。
1: 是啊，
0: 粮食官一撤了，
1: 嗯，
0: 抚恤金也发完了，
1: 嗯，
0: 咱们哥们黑户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哎、
1: 你呀、啊、别着急。
0: 哎，
1: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就解决了。
0: 哎、我谢谢您陈老师。
1: 哎，让您爱人呢、
0: 啊、
1: 到那个计划生育办公室
0: 啊，
1: 给你领个指标，你这个户口都上上了。
0: 呸呸，
1: 干什么意思？
0: 你这么大岁数，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你关心我什么呀你？算了，你
1: 那行了，你进去吧。
0: 我不能进去。
1: 怎么？
0: 天都黑了，我回来这么突然，再把我爱人吓坏了。我对得起他吗？
1: 哎呦，你倒是挺心疼他的啊。
0: 那当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谁的媳妇儿谁不爱
1: 啊。哎，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啊，有了，找张大胆去。
1: 这张大胆是谁啊？
0: 哎，我们团的舞美人员。
1: 嗯，
0: 胆儿大。
1: 哦，
0: 张大胆跟我说过，他自己在太平间里睡过觉。
1: 嚯，这胆儿可以的。
0: 找他有什么呀？
1: 嗯，
0: 到他们家门口了，一听张大胆跟他爱人正说我这事儿呢。
1: 哦，
0: 嘿嘿嘿，哎，你知道，咱们团让我给李金斗收尸，那算找对人了。
1: 怎么？
0: 别人不敢动手。
1: 那倒是。
0: 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我跟金斗大哥又不错。嘿嘿，我给斗哥把脸的血擦下去，换好了衣服，戴上帽子，放在这儿，全是我干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1: 嚯！
0: 我不是跟你吹啊，
1: 嗯，
0: 现在李金斗进来，我们哥俩能坐着喝两酒。
1: 嚯，这可以的
0: 啊，总算找对了人了。
1: 嗯，
0: 说着话一推门，这脸儿，哈哈哈哈，张大胆，我来找你来了。
1: 嗯，
0: 话言未落，只见张大胆俩手这么一伸，嘴这么一咧，
1: 跟你握手。那怎么意思？
0: 吓死了。
1: 这胆儿还大呢。
0: 要说张大胆的爱人比他的胆儿大多了。
1: 哦，
0: 冲我嗷的这么一声
1: 就扑过来了，
0: 钻床底下去了。
1: 这还不如他呢。
0: 这时候恍然大悟，进来的太突然了。
1: 嗯，
0: 我把人给吓着了。
1: 就是
0: 我赶紧过去抱住张大胆的脑袋就喊，大胆儿，大胆儿，你醒醒，你醒醒。
1: 嗯，
0: 正在这功夫松快嘴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来人呐，李金斗活了
1: 啊！
0: 抱住张大胆的脑袋正砍呢，砍得直流脑浆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您不知道啊，我抱住他的头叫他，他以为我正啃着脑袋呢。
1: 那怎么还直流脑浆子呢？
0: 张大胆吓得直吐白沫子呀。
1: 瞧这份乱，
0: 说这么一嚷不要紧呢，把这个宿舍区可就闹乱了，把这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团长从我们家出来打这儿路过，一分人群就进来了。我一看团长来了，赶紧把经过这么一说，并把那个烈士的工作证交给了领导。这时候大家一致认为，赶紧通知烈士的单位，并通过的单位向烈士的家属表示最亲切的问候。
1: 应该
0: 就在这功夫，只见松快嘴看了看我，又瞧了我瞧我媳妇，撒腿就走啊。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找侯耀文去。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娘子别来了。
1: 怎么？
0: 这不是他爷们又活了吗？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死后奇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南来北往》。
1: 我是采购员
2: 啊，这么说您也常出门啊？
1: 一年得在火车上住半年。
2: 那您成了旅行家了？
1: 也不敢说旅行家，
2: 嗯，
1: 反正对这套复杂的旅行常识啊知道一些。
2: 怎么，旅行的常识还很复杂？
1: 哎，复杂的很哦。
2: 怎么，
1: 你要不明白铁路规章你就能挨罚
2: 哦，
1: 不明白制度就能到处碰壁。
2: 这得跟您领教领教。
1: 嗯，
2: 那么坐火车先得做哪些个准备工作呢？
1: 这我可以告诉你。
2: 哎，
1: 坐火车最要紧的事情
2: 是什么？
1: 你得买票。
2: 废话，你这谁不知道啊？
1: 那你要问什么？
2: 我是想知道一些个常识啊。你比如说吧，我买完票以后
1: 啊，
2: 在进站以前，
1: 嗯，
2: 在这段时间呢，我很觉得那么闷得慌。
1: 闷得慌？
2: 嗯，
1: 哪容易解决？
2: 哦，
1: 上厕所
2: 啊。我上厕所
1: 啊，这也算准备工作啊。
2: 怎么，
1: 上车以前先去趟厕所？
2: 嗯，
1: 因为你一上车车还没开呢，不能使用厕所啊，对不对？
2: 是啊，那我也不能够老在厕所里待着呀。
1: 你别在厕所里待着呀。
2: 嗯，
1: 找点活干。
2: 干嘛呀？
1: 嗯，
2: 我打扫厕所呀。
1: 你可以看看书看看报嘛。
2: 我在厕所里头看报。
1: 别在厕所里看。
2: 嗯，
1: 候车室。
2: 哎，有候车室
1: 啊。候车室，
2: 嗯，
1: 软席候车室、硬席候车室，
2: 哦，
1: 贵宾候车室，最好的就是母子候车室。
2: 嗯，
1: 你可以到那儿给孩子吃奶
2: 啊。你让他吃奶粉吧。
1: 怎么，
2: 我这奶还没下来呢。
1: 您这人开玩笑。
2: 谁开玩笑啊？
1: 啊，
2: 你让我给孩子吃奶去？
1: 不是，我没说明白。
2: 嗯，
1: 我说让你爱人带着你，你那孩子还小孩
2: 儿。哎，那倒行啊。
1: 你可以到其他的候车室休息。
2: 嗨，我呀不是为了休息啊。
1: 为什么？
2: 那么主要啊，就是为了这段时间呢、啊，很闷得慌。
1: 闷
2: 啊！
1: 哎，候车室里有书报杂志
2: 哦，
1: 连环图画。
2: 是，
1: 方便极了
2: 哦。
1: 预备有水
2: 啊，
1: 您喝水，喝多少都不要钱。
2: 是啊，
1: 随便使用
2: 哦，
1: 可就别洗衣裳。
2: 哎，我洗衣裳干什么呀？
1: 啊，预备得很周到。
2: 哎，那么我要有写个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呢？
1: 可以问服务员。
2: 哦，服务员他能告诉我，
1: 可以清楚地给你解释。
2: 要说现在服务员是真好啊。
1: 好啊，
2: 上次我上火车的时候还帮着我外甥拿东西呢嘛。
1: 那不叫服务员，
2: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列车员。
2: 哎，要说现在铁路的工作人员是真好啊。
1: 是啊，
2: 啊，
1: 那在上车下车的时候扶老携幼。
2: 是吗？
1: 对残伤啊、疾病啊、孕妇、小孩特别照顾。
2: 哎，
1: 一看你上不去车，能把你抱上去。
2: 对啊，带我抱上去啊？
1: 啊，小孩嘛，
2: 有我这么大个小孩吗？
1: 啊，不是，你带着的那个小孩。
2: 嗯，
1: 抱上去。
2: 要怎么说现在人家的工作好呢？
1: 哎，好是好啊。
2: 哎，
1: 可也不都这样。
2: 哦，您说这是好的。
1: 哎，这是好的。
2: 那么照这样的能有多少呢？有二分之一。
1: 多。
2: 三分之二。
1: 反正这么说吧，
2: 啊，
1: 99%以上都是好的。
2: 哦，
1: 不好的那都极个别的。
2: 是啊，
1: 可是你要碰上那样的呀，也真够呛。
2: 那么您说这路人的什么样呢？
1: 那也很难说具体的
2: 哦。
1: 嗯，态度不好。
2: 嗯，
1: 你问他个问题呀、啊，他马马虎虎。
2: 嗯，
1: 不能清楚地告诉你。
2: 你瞧，
1: 可是你要犯了条例，他可真罚你。
2: 违反铁路的规章，应该是挨罚的。
1: 应该挨罚
2: 啊！
1: 他要清楚告诉你，就罚不了了。
2: 哎，那还总是不违反的好啊。
1: 都不违反
2: 啊？
1: 那他罚谁呀？
2: 啊？啊，就为罚人呐、啊？
1: 不是就为罚人。因为一个问题你不知道，问了他，他不能清楚地给你解释，造成你挨了罚。
2: 哎，
1: 是不是这样？
2: 这么说呀，还真得小心呢、啊。
1: 哎，可也不要紧。
2: 嗯，
1: 我有办法。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1: 你要按照我这个办法去做，
2: 嗯，
1: 就能平安无事。
2: 哦，
1: 第一个办法
2: 是什么？
1: 多带钱。
2: 那干嘛呀？
1: 罚多少给多少
2: 啊？那得多少钱呢？ 您这个办法可不怎么样，
1: 这不好。
2: 哎，
1: 第二个办法。
2: 第二个办法是什么？
1: 沉着冷静，随机应变，这可也不容易
2: 啊。
1: 得有长期乘车的经验和教训
2: 哦，
1: 再加上挨过几次罚呀，那也就锻炼的差不离了。
2: 这么一说，您也挨过罚呀？
1: 不但挨过罚，而且受过罪。
2: 啊，
1: 嗯，
2: 哎。那么您能把您那个锻炼的过程您给我介绍介绍吗？
1: 那可以啊，说起来很有意思。
2: 您说一说。
1: 那一次我们领导上派我到广州去采购
2: 哦，
1: 拿好了我应用的东西，
2: 是
1: 到车站去，离开车还有3个钟头
2: 哦，
1: 来的不晚吧？
2: 不晚。
1: 到那一瞧我就晕了。
2: 哎，怎么晕了？
1: 我想那么些个窗口啊

0: 哎，
1: 买去广州的应席客票一张，
0: 嗯，
1: 加快票一张，应席卧铺一张。
0: 哎，
1: 我把钱呢递进去了。
0: 是
1: 了，那个同志很快的呀，
0: 就把票给你了，
1: 把钱推出来了。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喂，怎么不卖给我呀？
0: 哎，怎么不卖呀？
1: 他也不理我。
0: 嗯，
1: 我说我是买票啊。
0: 嗯，
1: 问了半天他烦了。
0: 嗯，那边，那边，
1: 那边。
0: 哦，你呀、啊、站错了。
1: 我一看旁边是有个窗口，
0: 你预先问问就好了。
1: 没问吗？
0: 你瞧，
1: 我就站那儿去了。
0: 哦，
1: 我还没说话呢，里边那人问我。
0: 嗯，
1: 你往哪儿挂？
0: 啊？嗯，往哪儿挂？
1: 我也纳闷啊，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一想啊，横是旅客太多了，
0: 嗯，
1: 坐票站票都卖光了，就剩挂票了
0: 啊。
1: 我说我还是买坐票合适。哎呀，要是且这儿把我挂到广州啊，那恐怕就散了。
0: 没听说过呀，哪有挂票啊？
1: 我这么一说呀，那位也乐了。
0: 嗯，
1: 哦，你买车票我们这儿不卖。
0: 嗯，
1: 我们这是电信局铁路服务所。
0: 哦，人家讲里边要挂长途电话呢。
1: 又站错了。
0: 是的，
1: 我说我买去广州的车票在哪儿买。
0: 对了，问问吧。
1: 他说我也不大清楚。
0: 啊、
1: 嗯、你问问站上的人吧。
0: 哎，
1: 回头我一瞧，有一个戴红袖标的正在那儿擦玻璃呢。
0: 哦，
1: 哎，我说同志，我买去广州的车票在哪个窗口啊？
0: 他怎么说的？
1: 嗯，买票。
0: 嗯，什么意思？
1: 问服务处。
0: 哦，
1: 不是，服务处在哪点啊？
0: 嗯，
1: 啊？
0: 哦，还怕不干净？
1: 服务处都不知道。
0: 嗯，
1: 找找
0: 找。
1: 你想我找吧。
0: 嗯，
1: 我根本就不应该问他。
0: 怎么？
1: 人家各负专责呀，不能说呀。
0: 哎，
1: 多说一句话恐怕有损失吧。
0: 嗯，
1: 也许是一种清规
0: 啊。清规
1: 啊，这个规章啊。
0: 对，
1: 我挤过来挤过去，有一位站那儿买票的人直瞧我。
0: 嗯，
1: 哎，同志，你丢东西了？我说没有。干嘛来回挤？
0: 好嘛，不把人给挤烦了。
1: 我说我是找服务处，不知道在哪儿。
0: 嗯，
1: 那不就那儿吗？
0: 哪儿啊？
1: 回头我一瞧，气大了。
0: 怎么？
1: 就是擦玻璃那儿。
0: 那好，
1: 到那儿一问才知道，五号窗口。
0: 呵，可问着了。
1: 到了五号窗口，我把钱递进去。
0: 哎，
1: 同志，买去广州的应席客票一张，加快票一张，应席卧铺一张，
0: 一共买三张。
1: 他就卖两张。
0: 怎么？
1: 不卖卧铺。
0: 哦，对呀、啊。
1: 我说卧铺在哪儿买呀、啊？
0: 嗨，
1: 嗯，
0: 那他能告诉你吗？
1: 哎，这个人很好，
0: 嗯，
1: 挺清楚的告诉我了。
0: 怎么说的？
1: 去问服务处。
0: 不，废话，这还得问去呀、啊。
1: 我这服务处在哪儿？
0: 哎，
1: 嗯，
0: 你不去过一趟了吗？
1: 是啊，把我都气糊涂了。
0: 好嘛，
1: 我要到服务处一问。
0: 嗯，
1: 六号窗口
0: 就在他旁边啊。
1: 哎，他就是不多说一句话。
0: 你瞧瞧。
1: 我这一瞧啊，坏了。
0: 怎么？
1: 刚才我在五号那儿买票的时候，六号人不多呀。
0: 现在呢？
1: 一次长蛇阵了。
0: 好嘛，那你挨着往下排吧。
1: 可是啊，离开车还要半点多钟啊。
0: 那可没办法，
1: 挨个吧。
0: 哎，
1: 好容易到我这儿了。
0: 哦，
1: 我说同志，买去广州的应席卧铺一张。
0: 对了，
1: 没了，
0: 没了。
1: 我到广州的没有了，半道的也行啊。汉口的，这个，保定，
0: 嗯，
1: 石家庄哪儿都行啊。
0: 怎么样，
1: 霸道？
0: 你撞哪儿了？
1: 我没撞哪儿
0: 啊、
1: 嗯，小窗户，霸道。
0: 那好，关上窗户了，他不理你了。
1: 我一想啊，干脆我不走了
0: 啊，买不着卧铺，你就不走了。
1: 我正闹着病呢，没卧铺我受不了啊。
0: 那么你的工作怎么办呢？
1: 晚去一天倒不要紧呢，耽误不了工作。
0: 那么你还得赶紧退票去。
1: 是啊，我到了退票处。
0: 嗯，
1: 我说同志，把这票我退了吧，我走不了了。
0: 哎，
1: 他拿起一看。你这票退不了了。
0: 嗯，怎么不能退？
1: 现在已经快开车了。
0: 嗯，
1: 退票的规矩应该在本次列车开车前两小时声明。
0: 嗯，
1: 我说不对，我这特殊情况，我来这儿有仨钟头了。
0: 是啊，你这不刚买在手里头吗？
1: 是啊，我这来回撞了有俩多钟头，买在手里不到一小时，怎么能在两小时以前声明呢？
0: 这是真实情况啊。
1: 不，那是你的问题呢，我不管呢。
0: 嗯，
1: 说着说着就挺霸大，
0: 得小窗户又关了，
1: 差点碰着我鼻子。
0: 太好。

0: 那么你这张车票怎么办呢？
1: 正在这时候啊，有一个人上广州有急事买不着票。
0: 哦，
1: 我原价让给他了。
0: 哎，这你跟退票一样啊。
1: 哦，这比退票还好呢。
0: 怎么
1: 没花手续费呀？
0: 哎，手续费省下了。
1: 把这张票卖出去以后，
0: 哎，
1: 我又花了2.7元，买了一张去丰台的票。
0: 哎，你上丰台干什么去？
1: 哎，这是一种办法。
0: 怎么？
1: 这地方走的旅客多，卧铺不好买。
0: 哦，
1: 到丰台去，那儿走的人少，可能买着卧铺。
0: 你瞧，还有这么个办法。
1: 我买好了票了。
0: 嗯，
1: 给我们公司挂了个电话，
0: 嗯，
1: 汇报了我没走了的情况。
0: 是喽，
1: 我们科长一听没走正好啊，
0: 嗯，
1: 现在有紧急任务。
0: 怎么样？
1: 赶紧回来拿东西。
0: 嗯，
1: 先去满洲里。
0: 哟，那你这张丰台的票都作废了？
1: 那废不了啊。
0: 怎么？
1: 离开车还4小时呢。我到退票处，哎，同志，退。
0: 哎哎，这倒好，理直气壮。
1: 那拿起一看，啊啊，可以退，给我开了个条子。
0: 哎，
1: 拿钱吧。
0: 什么钱呢？
1: 手续费。
0: 哎，手续费啊。
1: 我由那里刨吧。
0: 哦，
1: 退票手续费最低起码5毛。
0: 哦，
1: 你这张票2.7元，再找我2.3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徐良等老少英雄四十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大破九兽朝天平，结果亭子也破了，也没见着八王赵德芳，这才知道上了郭长达的当，把一个个气得紧咬牙关，怒满胸膛，要找郭长达去辩理。哪知九兽朝天庭咔吧一声来了个全封闭，东西南北四个门全被铁闸门给封死。这铁闸的门粗细比鸭蛋还粗，一根挨着一根，三道铁箍，你就是有千斤的力量你也掰不开呀。大伙一看坏了，

怎么办？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就听见正东的房坡上有人一阵的冷笑。无量寿佛，蒋平、徐良、白云瑞，我叫你们猪篮子打水一场空啊，现在你们身困牢笼，谁还能跑得出来？贫道要把尔等一网打尽。说完了，就见唰啦，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把九寿朝天平这个院子照的这个亮劲儿就甭提了。老少英雄隔着铁栅栏往外一看，房上转圈的墙上都是莲花观的群贼，约有五六百名小道士，手中都拖着强弓硬弩，完全对准九寿朝天平。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在他身后站着飞剑仙朱亮以及莲花派的群贼。就见这帮贼人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喜上眉梢啊。蒋四爷挤得最前边，隔着铁栅栏大骂郭昌达：呀呀呸，我说杂毛啊，你小子那么大个门长，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使小人之计把我等困在朝天平，你就不觉着良心上有愧吗？郭昌达冲着蒋平嘿嘿了几声：水耗子，这年月良心卖多钱一斤呢？你们在平山灭岛杀我莲花派门人弟子的时候，可想到良心二字吗？贫道不为别的，就是以赵德芳为诱饵，让你等上钩，把你们一举全歼，给死去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蒋平，你就是把死人说活了，今儿个你们也出不去。来，放火箭，叫他们去找火神爷。炸！是。就听墙头上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紧跟着是开弓放箭，人家这箭头上全抹了硫磺烟硝。叫风这一吹，见风就着，这玩意儿就叫火箭。五六百人同时放箭，真是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下可坏了，九寿朝天平乃木质结构，沾火就着啊。这火箭一只挨着一只，刹那间这亭子就着了。有那么句话，水火无情啊。蒋四爷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众位看看这怎么办。山西燕徐良白眼眉都立起来了，撤出青龙宝剑：各位，大家往后闪一闪，我把这

0: 铁门劈开，白玉瑞把金子龙鳞闪电劈也拽出来。四伯父，大家往后退，我也豁出去了，看我们哥俩的。南侠展雄飞一晃巨雀剑也跳过来，还有我一个，幸亏他们带着宝家伙呢。这个保兵刃到了现在发挥了威力，一般的钢铁架不住宝刃削雪呀。再看徐良举起青龙剑来，左右开弓，白玉瑞抡宝刀也砍，南侠举宝剑也削，时间不大，把铁炸了，雪开一个大洞，人们分批从这儿钻出去了。外头箭如雨发，射程就活不了。头一个出去的徐良，紧跟着的是白云瑞，这哥俩背对着背，有多大能耐使多大的能耐，把掌中的宝刃抡开是博大标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俩人在前面开道，确保了众人的平安，大伙这才逃出朝天亭。刚下了台阶，这亭子就塌了，轰咔，烈焰飞腾，惊天动地啊！要晚一会儿，就把大伙都捂在底下了，多悬呐！到了现在无话可说，大伙就得想办法逃避。郭长达在东边指挥，因此徐良跟白玉瑞一商议，咱们从西边打个缺口闯出去。就这样，他们是边打边退。到了现在，大伙的心非常齐呀，全都拨打凋零。尽管这样，也有不少受伤的。铁面金刚沙龙、浪里波条十万魁、霹雳鬼韩天锦、打虎太保斩果冻，都受了伤。别人还得搀着他们，背着他们，且战且退，就来到西墙。西墙顶上密密麻麻趴着都是小老道，手中端着弓箭，一看老少英雄来了，他们要在这儿跑，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寺外的箭全集中到这儿了，徐良一看不好啊！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的是箭头，能耐再大，也架不住弓箭射你。稍微有点苏神，这条命就得搭上啊！因此必须立在速战。金背罗汉武身逃一个冲出去了，手中晃定混铁大棍，对着西面这个墙啊，他就下了手了。叮哒哒，他打算用掌中的棍把墙给砸塌了，但是他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有劲的人全冲到墙根底下，用兵刃的，用靠山背的，其他人舞动兵器，不打凋零，保护众人。今天晚上来的可没有饭桶啊，会硬功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欧阳爷不用后背，用大肚子拱，这肚子还真有劲儿，三拱两拱， 西墙晃了两晃，摇了三摇，揉揉揉揉，坍塌了两三丈，一道缺口，上面的小老道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有的摔死，有的摔伤，有的逃走，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众人冒着尘土闯出缺口，这才逃进树林。到树林一看，受伤的十几个人都超过了。徐良和白云瑞断后，北侠欧阳春和风僧醉菩提凌空开道，大家是边战边撤，好不容易撤到安全地带。怎么办吧？回去找郭长达玩命，这会儿还这么多伤号，另外呢没救出八王来，再打个败仗，大伙士气低落，看来这个仗没法打，必须回去重新整顿，然后再回来找郭长达算账也不为迟晚。因此众人逃回开封府。包大人一看，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本来他抱着很大的希望，众位去了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回来，这是至关重要的，把佛堂都打扫干净了，也派人到安庆宫下了通知，安庆宫也做了迎接八王的准备，甚至连皇上都知道了，结果没把八王救回来，反而伤兵损将。包大人把蒋平叫到近前，从头到尾一问，蒋四爷一跺脚，
1: 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
0: 把包大人也气坏了。可事到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蒋平赶紧吩咐把校尉所的西房腾出来，把受伤的人抬进去，马上找医生给众人调治伤症，好在一样箭头上没毒，有的就是重点，上好了好药，歇个十天半月的也能下地，轻的那就更没问题，上了药之后也可以走动，好在没死人，这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好嘛，这一回来互相都埋怨上了，打胜仗绝没这事儿。谁也没想到山西燕徐良发的脾气比谁都大，他指着鼻子质问蒋平，叫四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弄得把八王爷丢了，引出这么些麻烦来。梁子，那会儿你不在开封府，你不知道内情，连我都胡了八粗的，就因为我们捉拿冒名顶替的那个白云瑞，谁也没在开封府，舒安在家呢，也不怎么的跟八王商量商量要化妆私访，结果落到魔掌之中。你说这事究竟怨谁吧，是怨八王啊，还是怨方叔安呢、啊、到了现在咱也就别争这事儿了。
2: 山西燕徐良扭回身来盯着方叔安，
0: 方叔安，你说究竟怨谁？
2: 方叔安脑就嗡了一声，他一看徐良真急了，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你干狼，我有下情回禀，我看到了现在也甭埋怨了，您说怨谁？他八王爷关心我老叔白云瑞，因此要化妆私访，非叫我保镖，您说上知下派，我敢不听吗？ 我要不去叫抗旨不遵掉头之

0: 罪。没办法，我才保着他老人家去。那谁知道他能听我？徐良一瞪眼，丢啊，把吕秋秋！我看毛病就出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加主来？哎呀，我的干老啊，我把嘴唇都磨薄了，你怎么知道我不主来呢？我好话说了八大车，人家八王爷就不听，那我有啥法？放松啊，我看你这个人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就应当先到开封府找老少英雄商量商量，大家同意你再保护，大家不同意，无论如何你不能陪王半价，你看惹出来多大的娄子。我干老啊，人们都不在，我找谁商量去？那包大人呢？包大人也不在吗？你为什么不请示请示？哎呀，对了，我干老当时我沾事则迷，把这茬给忘了，可叫徐良把房叔安这顿骂。房叔安这人脸皮最厚，这回也有点吃不住劲了，觉着脸上火辣辣的不是滋味，他低着大脑袋从校尉所退出去了，找没人地方靠墙一蹲。方叔安心里很不是滋味，心说徐良这个人太叫人下不来台了，你看包大人为这事儿没责怪我，连皇上都没说别的，你说你这是何苦的？你破了九兽朝天庭，没救出八王来，谁不着急？你怎么拿我撒气？哎呀，真倒霉呀！看来这碗饭真吃不得了。哎，可方叔安冷静地又想想，也难怪徐良发脾气，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开封府上百人，瞪眼把个八王丢了，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呀。再者一说呢，都跟我干老不错，不是同辈就是老前辈，他能说谁？唯独我是他干儿子，他当然得拿我撒气。也许他这叫指桑骂槐，我别往心里去。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身旁响起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正是金背罗汉武身。方叔安赶紧站起来，大师傅，您不在屋，您出来干什么？
1: 阿弥陀佛，
0: 叔安呐，你干老骂你，你是不是生气了？
2: 没有，爹教训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我怎么敢生气呢？我爹还不是为我好吗？
0: 但愿如此。我方才在旁边听了，骂你啊是有点过分，但是确实是为你好。如果咱俩换个个，我绝不冒这个险。你说现在没找回八王爷来，怎么向皇上交代？包大人虽然没说什么，心里能痛快得了吗？追根寻源就得追到你头上。说完了，你这个人鬼点子是最多呀，我怎么看你有点发傻呢？你不行跟你干老争这口气吗？你怎么摔倒的再怎么站起来，你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来，多好啊，有这能耐没？我说大师傅，你说着容易做着难呢，这么些人都救不出来，就凭我能救得出来？那也不见得，你小子足智多谋，想想办法，到了现在就得多动心计。
3: 有道理。我大师傅，容我好好想想啊。
0: 武身上厕所了， 是在这路过看见的方叔。

0: 顺便说他几句。哪知道无意之中这么一说，给方树安很大的提示。老方一想，我这鬼点子是不少啊，怎么都没了？莫非我真傻了？不行，我得好好想想。他把巴掌亮出来，照着脑门子啪啪啪连击了三掌。
1: 嗯，这不清醒多了。喂喂喂喂，
0: 哎，方叔安想，我们这次大破九兽朝天庭，光顾着打仗了，还不知道郭昌达他们暗地之中干些什么，他们把八王千岁挪哪儿去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鸟飞也有个影。我呀，不如去趟莲花观，我要能把这个底给摸来，干老就不骂我了。就这么办。方国安打定主意，跟谁也没说。到了第二天，他也不问别人都忙活什么，怎么计划的，他自己按着自己的计划行动，把小片刀收拾好了，回到自己那屋里头，从铺底下掏出个小箱子来。这箱子老也不使唤，上头落满了尘土，这里边装的都是方树安不用的东西。这回他要出门，忽然想起来了，把锁子打开，箱子盖周开，从这破东烂西当中掏出个包来。方树安打开包，往里头一看，这东西是原封没动。那位说什么东西？熏香盒子。他跟圣手就是冯渊一样，出身在绿林，当初当过贼，跟老师学满了徒了，老师留给他一份纪念，就给他个熏香盒子，这玩意儿就是为作案使用的，还有不少熏香蒙汗药。用的时候谁要闻上这玩意儿，当时就昏迷不醒。自从他到了开封之后，蒋平徐良都严禁他用这种东西，叫他把这个熏香盒子给毁了。方叔安觉着有点舍不得，你想啊，我留着做个纪念吧，反正我不使就得了呗。所以连这熏香盒子再要包到个小包里，锁这箱子塞床底下了。这回他要夜探莲花观，又把这熏香盒子想起来了，在关键的时候这玩意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方叔安把熏香盒子拿过来，经过仔细检查一看，崩黄消息全都好使。他又叫了点油，把那蒙汗药拿出来试了试，也都没实效。这玩意儿就怕潮，他这地方比较干。方叔安心中挺高兴，把熏香盒子盖打开，里头上足了药，他又扣上，又带好了解药，把箱子照样推到床底下。方叔安这才离开校尉所，人家别人都有事，谁也不注意他。他收拾完了就溜出开封府，张龙赵虎正在门口值班，一看他出来了，方爷到哪边去？奉我干老所差到外头办点事。
1: 哦哦哦，
0: 谁也没注意，所以也没深问。方叔安溜达来溜达去，出了封丘门，心中暗自思想，
1: 干老啊，你儿子可要给你增光露脸去了，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这回让你知道知道方叔安是何许人也，绝不给白眉大侠丢人现眼。

0: 但愿神佛保佑，这人们走了。顺着大道赶奔西山坳，来到山边上啊，有个小饭馆，支着棚子。发出安想连歇歇腿儿，再到这吃点什么东西，他就进了小饭馆了。唯恐被贼人发现，他把帽子尽量往下拽，有时候呢用袄袖子挡着五官，深恐被别人发现。这个饭馆卖羊汤烧麦，方栓吃饱了之后又要了三斤好叉烧肉，又买了50个烧麦让人给包好了。他一看栏柜上还有葫芦，这葫芦是可以装酒，方栓又买个葫芦装满5斤好酒。那个时候他带这么多吃的干嘛呀？老方做了长久打算了，心说这次我进莲花观，也许3天5天不出来，到时候我上哪儿吃饭去？所以这个凉台我得带足了，哪怕到时候不用把它扔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就这样的给了钱，出了饭馆的，背着东西进了西山。咱们说过呀，莲花观就在西山坳里边，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方川顺着盘山道往前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件事儿来。方川呢，你他妈是傻了，你怎么顺这条道走啊？这离着贼就不远了，倘若贼出来办事儿，来个顶头胖，我岂不前功尽弃？干脆那走小道得了。就这样自溜一拐弯，都钻了毛毛道了。他没有道，那荒草长得都一人多高。房树安低着头哈着腰往前爬行，正爬着，他就听头顶上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你什么呀？仰脸一看，我的妈，吓死人也。房书安要夜探莲花观，走进西山坳，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结果抬头一看，遇上一个上吊的人。这人呢还没死，正然手刨脚蹬，把这树枝震得哗哗直响。老方一瞅，他妈真倒霉，怎么遇上上吊的了呢？有心不管，天底下也没这种事儿，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尽管自己身上有事，也不能不管呢。方叔安镇定镇定，赶紧站起来，看看左右无人，把上吊这个人给救起来了，轻轻地放在地上，活动他的四肢。老方这才发现，上吊者原来是个老头。这老头穿得土里土气的，头上戴着一把抓子随风倒，身穿土黄布的袍子，补丁摞着补丁，腰里还系根带子，穿双洒鞋。一瞅这老者颧骨突出，两腮深陷，一把胡子都赶了粘了，好半天才把这老头救得缓过这口气呢。
1: 行了，我老头，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0: 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这阵天已经黑了，借着蒙蒙的月色，

0: 老头就一愣，啊，我死了，这是肯定到阴曹地府了，不然的话怎么遇上大头鬼了呢？
1: 方叔安看出来，我老头你别疑神疑鬼的，你根本就没死，我把你救下来了，看你上吊那绳还在上头挂着呢。
0: 我没死，你把我救了，
1: 一点都不假。我在这儿过路发现你上吊，我说你这老头真有意思，360行你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想起上吊玩来？
0: 恩公你别拿我开玩笑了，上吊还有玩的吗？我是走投无路才寻此短见。
1: 哎，别哭别哭别哭，老头为什么呢？怎么就走投无路呢？是受儿媳妇和儿子气呀，还是家里缺钱花，还是为什么？你跟我说说。
0: 恩公其实说不说没用，必有人现眼呐。不说吧，您是一片好心把我给救了，干脆我也不怕丢人了，我就告诉你们。
1: 哎，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你跟我说说，凡是我能帮助你的我是尽力而为啊。把眼泪擦擦，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0: 哎哎，
1: 就在这个树底下，房叔安背着小片刀蹲在老头的前边，这老头活动活动筋骨，靠着树坐下，一五一十就讲开了。
0: 恩公我就住在这山里边，往前走不远有个屯子叫靠山屯。
1: 嗯，我听明白了，往下说。
0: 我老伴儿早就死了，给我撇下三个女儿，大姑娘嫁到洛阳了，姑爷是个木匠，小日子过得不错。二姑娘嫁到南省了，姑爷也是耍手艺的，锔盆锔碗锔大缸，也能维持一口饭吃。就剩下小三儿叫春花跟我在家挑门过日子。可这孩子当初啊不错，稳稳当当的，哪知道今年他就学坏了，跟些不三不四的人狗扯羊皮。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了，我能不生气吗？谁当爹娘的不望子成龙？哎，就这么我就说他劝他，无奈儿大不由爷，他根本就不听，表面上答应了，趁我不在家还跟那些猫三狗四的胡扯。我说恩公谁家摊上这事儿不生气？一怒之间我就把他打了。可打我的姑娘她不学好，这有什么奇怪的？好嘛，她把她那相好的找来了，把我用绳子捆起来，这顿锤巴呀，好学没把我打死，最后把我压到空房子里头，一天就给我一顿饭吃啊！你想这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人还说，告诉你老头，你女儿就是我们的，她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
1: 你胆敢再打你女儿，我们就剥了你的皮。我一看我活不了了，就这样，我用砖墙把绳子磨断，我在后窗户跑出来了，兜里的一个老钱都没有，想回家回不了，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尤其家出了这件丑事，我也没脸见靠山屯的乡里乡亲，故此在寻此短见，了此一生。
0: 房叔安一听也挺生气，
1: 哎，老头，你姑娘多大了？
0: 17。
1: 哎，你说17就学坏了，你早给他许配个人家就好了。贵姓啊？
0: 姓段啊。
1: 台谱怎么称？
0: 哎呀，山里人，又没念过书，所以我排行在老五，人家都管我叫段五。
1: 我这么办吧，老段头，你遇上我了，你就甭死了，我可以替你教训你的女儿，叫她改弦归正，把你送回家去，你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
1: 老头说完了又犹豫上了，
0: 不行啊，恩公啊，您的心我领情了，不过您管不了。
1: 何以见得呢？
0: 因为啊，他最近又找了个相好的，这个人能耐才大呢，您要去了，不但管不了，或许把您这条命还得搭上，
1: 是吗？
0: 啊，这家伙这么凶，
1: 你认得他是谁不？
0: 我倒不认识，我听他自己报过名。
1: 他是哪儿的？你跟我说说。
0: 他还不是咱们一般的人，他是个出家的老道。他说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叫什么飞云道长，郭长达。
1: 王叔安一听蹦了三蹦，把老头也吓了一跳。我说你说什么？这人长什么模样？
0: 长大个，宽宽的肩膀，头发胡子都白了，看那样的岁数比我还大得多呢，是个老头子。
1: 对呀，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0: 不像咱们本地的，好像南方什么地点的，这我说不清楚。
1: 哦，他说他叫郭长达。
0: 对，就是他命人把我捆起来的。
1: 他使唤什么兵刃你懂不？就是打人的家伙你明白不？
0: 明白，我还看得挺真呢。他背着一对黄乎乎亮堂堂，好像买布那尺棍似的，不过比那个大的多，背着那么两条。
1: 哎呀，
0: 西巴大头鬼一想，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哎，没想到郭长达还走下道啊，勾穿良家子女，做出这种风流的事儿来。我方叔安今儿个要不走这小道，还真不知道底细。看样子这老头绝没说瞎话。
1: 我说老头，你敢叫准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
0: 那当然了，他跟我对面讲的嘛，要不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
1: 好了，
0: 他经常到你家去吗？ 今天我跑出来那会儿，
1: 我听见我们丫头又收拾院子又

0: 剁菜，高高兴兴的，大概今天那个姓郭的老道就上我们家去。哎呦，太好了，呵，我们家摊着逆事儿，你怎么还说好呢？哎，我没说你。老段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不清楚。
0: 实不相瞒，我是倒做南衙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我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姓房，我叫房叔安呐。大概提我你不知道，再提一个人你能有耳闻，知道白眉大侠徐良不？
1: 那谁都知道，
0: 我就是他干儿子，他是我干老。您姓房？哎，对了，房子的房，我叫房叔安。
1: 哎呦，房的老爷，恕小老儿眼珠，我给房的老爷磕头。
0: 不必不必，老头，今天这事儿太巧了，我既救了你，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既为国除害，也给你们家免了灾了。问老头，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
1: 哎呦，方德老爷，就你一个人恐怕够呛。
0: 哎呀，你放心，开封府的人呢，一个都盯十个，你就放下心去，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
1: 不过房的老爷，我还有个请求。
0: 你说吧。
1: 倘若把贼抓住之后，你就高个手把我丫头给饶了吧，别把她带到开封府去，包的人一生气再用狗头铡把他铡了，怎么办呢？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这女儿拿你没当回事儿，到了现在你还挂念她，罢了罢了啊！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一步走错了。他只要能幡然悔悟，不失为是个好人，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
1: 多谢方德老爷。
0: 别死了，哎，吃饭没？
1: 吃了。
0: 昨天吃的？
1: 前天吃的。
0: 哼，废话，饭得天天吃。来，我这带着烧麦呢，这还有酒，你先吃点。
1: 是啊，你看您救了我的命，我还得吃您的东西，我觉着于心不忍。
0: 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吃吃吃吧。方叔安真是热心肠，把叉烧肉、烧麦、酒全递过去。老段头也不客气，虎咽狼吞呐、啊。时间不大，把方叔安带这点东西吃些多一半去。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儿全捞回去了，把老头撑得直翻白眼儿、啊啊。我吃饱没？
1: 饱了，再吃我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0: 行了行了，起来活动活动，天也不早了，再投钱给我带路。
1: 哎，
0: 老段头收拾收拾东西再投钱走，房叔安在后头跟着。简短解说，翻过两架小山梁，登高一望，在山沟里真有一个小屯子。这屯子里里拉拉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因为天晚人们都熟睡了，没有灯光，也许有叫树挡着看不清。他们从高坡上下来，顺着山沟往前走，就走进靠山屯。

头用手一指，方爷，您在这往里走，第三个黑门楼就是我们家。我说这进黑门楼，我要走错了，不能，我们家有。

0: 实在您办不到，我再死也不晚呐。
1: 那对了，你找没人地方就在旁边这蹲扎，不管出什么事儿，你不要乱跑乱动，你也不必担惊害怕。
0: 哎哎哎，房叔安交代明白，手提小片刀一低了腰就进了靠山屯，按照老段头指点的方向来到一二三第三座黑门楼前，他一看土墙不高，敲着脚往院里看清楚了，果然里边有个大柴火垛，比别人家的都多得多。哦，这回看清了，三间房，屋里都有灯光，不但有灯光，还有人影晃动。
1: 大脑袋一想，这叫该着啊！郭长达，你老小子，这叫恶过满盈，我真要把你给抓住，要算一笔总账啊！
0: 房栓想到这儿，从地下捡了块小石头，吧嗒扔到院去了。一听没有狗咬，他心才放下，站起身来，两腿一飘，飘落在院中。你别看房叔安能耐不大，对于这一套也不含糊，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附近，见左右无人，用舌尖运湿窗棂纸，点了个小窟窿，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中观看。屋里点的是蜡灯，照得挺亮，有一女子正对着镜子描眉打鬓，一边收拾一边乐，然后把箱子开开，又取出几套衣服来，穿穿这件又穿穿那件。
1: 方叔安心中暗想，甭问，这就是老段头的三姑娘春花了。嘿嘿，心说这女孩子要学坏了还没治呢，还
0: 你看她这个价，正在等野汉子，你爹的死活你是全然不顾，都丧失了人性，等我要把你抓住，得好好教训教训。就见这个女子收拾完了之后，把围裙系上到外屋去了，然后端进一个托盘来，上面摆着好几样菜，就摆这桌上了，搁了俩吃碟，两双筷子，又放了一壶酒，然后摘耳朵听了听院里的动静。方叔安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来人，这不都准备好了吗？肯定等的是郭长达呀。他心里正在想着，后窗户响了一下，这女人听得清清的，呀，是师父吗？
1: 无量寿佛，
0: 是我，快开门。房叔安一听，吓得脑袋嗡了一声，赶紧离开窗户台，一转身躲到柴火垛后头去，露出半拉脸，暗中窥视，就见黑影一闪进了屋了。
1: 老方一想，是不是郭长达呀？这我得看准了，然后再下诏来。第二次他又到窗台附近，从窗户上的小窟窿往里看，这个老道正好脊背朝着窗户，看正脸儿看不着，但是从背影上看就是郭长达。尤其他挎的那个兜子，身后背的那对量天尺是一点不差呀，听声音也是他。

0: 桑栓，就叫人热血沸腾，激动的要命啊！心说王八蛋，我这会儿把你抓住才好呢。又一想，忙中有错，可千万要沉住气呀、啊！尤其我这种能耐，要想抓郭长达是谈何容易呀、啊！就得使熏香盒子，看来我带这玩意儿还带对了。就听老道问春花：“你爹呢？”“
1: 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
0: 你去看看他。”“
1: 哎。”
0: 房川赶紧又躲到柴火垛后头去了。就见门一开，春花出来了，老道在后头跟着，奔那个屋去了。一会儿他们俩又回来了，老道就骂：“饭桶，连他你都看不住，什么时候跑的你都不知道呀？
1: 可不是怎么的，今天我就疏忽这事儿了，一天没给他送饭，要送饭我也就知道了。我说他这一跑要禀报官府怎么办，你还是带我走得呢。”“
0: 嗯，别怕，他叫禀报官府也不敢对我如何。今天晚上先这样，明天我可以带你回庙，在庙上一住，管保平安无事。
1: 我今儿个就觉着心惊肉跳的，不能出事儿。”“
0: 哎呀，出不了事儿，他们也找不到这儿来，就找来有个百八十个的，我也不进。”说着他们又进了屋了。房叔安刚想过来，那老道又出来了，背着手往院里看看，又往房上瞅瞅。春花在后头跟着：“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进屋？”“
0: 哎，你爹这一走我也有点恐惧，我得先看看外边有没有人。”“
1: 要说的怪吓人的，那你得好好找找。”“
0: 是啊。”老道上了房了，扎着背往四外观看，一看没什么变化，又飘落到院中奔柴火垛来了。
1: 房叔安一瞅：“妈的妈，我得老了，这怎么办？”
0: 他轻轻地往后一退，扑通，好像没掉坑里头，闹了半天在他身后是狗圈。当初这养着一条大黄狗，因为这狗碍事，来生人他叫唤，所以头几天把这狗给勒死了，杀着吃了肉了，光剩下这狗圈。方川栽在里头就没敢动，把身子靠在狗圈的土坯墙上，眯缝着眼睛是闭住呼吸。老道到这儿往寺外看看，一瞅没什么变化，长出了一口气：“没事儿，该喝酒咱就喝酒，该欢乐就欢乐。”“
1: 哎，我这就准备。”
0: 房叔安就认为这老道走了，哪知老道不但没走，把裤腰带解开，尿了泡尿，这泡尿是又长又骚，整个都浇到方川脸上，大脑袋也没敢动弹，心中暗想：“我他妈倒了血霉了！好你个郭长达，你他妈损透了！你这是故意冒坏呀、啊，还是无意之中的？”其实老道不知道这有人，要知道能不抓他？尿完了把裤腰带系好回屋了。房叔安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顿干哕呀，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心说然后咱们再算这笔总账。他在外头等啊等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屋中是灯光直灭。房叔安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

消息检查检查，完全好使，又掏出解药来，自己闻到鼻孔上。那位是不没鼻子，没鼻子也能闻着味儿。闻完之后，端着熏香盒子二次进了院儿，要捉拿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经过一晚的睡眠，身体代谢了不少水分，清晨起床喝一杯水，能补充机体代谢所失去的水分，使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那么早上第一杯水到底喝什么样的水好呢？建议啊，还是喝杯温开水。温开水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当然对于便秘的人来说，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记得要用温水冲泡，不要用开水，以免营养流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的眼部保健很重要，为了使我们的双眼更加清澈明亮，延缓视力衰老，按摩眼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今天教您一招按摩运目，将两手掌快速搓热，然后用掌心附在双目上，眼睛会有一种特别温暖的舒适感。当温度渐渐消退时，配合轻轻按摩眼睛周围的穴位，循环几次，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消除眼睛疲劳。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向对热情有独钟，饭要趁热吃，水要趁热喝，仿佛趁热吃多喝热水就代表了对别人最好的关心。但是您知道吗，由于人的口腔、食管、胃耐热温度不同，口腔耐热温度在65度到70度，食管黏膜耐热温度在40度到50度，胃黏膜耐热温度在40度，所以呢，常常会出现入口不烫却会把食管、胃烫伤的情况，而反复烫伤会造成食管炎、萎缩性胃炎等病症，长此以往会诱发黏膜质的变化，以致癌变。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马武怒射三支反箭，这个营门小校可不敢隐瞒，赶紧把三支箭拾起来，撒腿就往里跑，跑到了中军保障，赶紧就跪在地上：“回禀大帅，大事不好了，马武反了，在营门外射了三支反箭，射完了之后他就走了，这是他的三支箭。”说着把三支箭往上一呈，汉太子刘秀、刘恩书一听是又吃惊又着急呀。惊的是马武、马子章反了，他为什么反了呢？急的是走了一员虎将啊。马武胯下马，掌中刀，纵横天下无人能敌，是天下第一的把式。刘秀急的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邓禹是沉得住气，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我来问你，马武射箭之时他讲了些什么？”“元帅，我在那儿把守营门，我听得很清楚。马武说了，他说他这头一支箭射的是汉太子千岁用人不明，二支箭射的是元帅办事不公，这第三支箭他射完了，他说他反汉去也，他就走了。”刘秀听明白了，心说：“马武，马武，马王兄，难道说因为这么点事你就反了吗？”邓禹听完了之后，用手一拍帅案，啪，是勃然大怒，气得抖衣而战，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直响：“来，你将这三支箭呈到帅案之上，退出帐去。”“遵令。”小校站起身形，把这三支箭往上一呈，中军官接过来放到帅案之上，小校出去了。元帅邓禹看了一眼姚琦，姚琦听令：“儿子，本帅派你带领五千大队追赶马武，把马武、马子章拿回来，是你姚琦的。”

功劳。如果你要把马武放走，回来本帅是定斩不饶。遵令。姚琦说一声遵令，伸手把元帅的令箭接过来，出帐点兵就走了。邓禹又叫了一声，陈鹏听令，末将在。陈鹏站到了帅案之前，大元帅邓禹把令箭往前一递，陈鹏命你带领5000兵去接应姚琦，姚琦如果捉拿马武捉住了，你可以帮助他把马武押回大营，如果姚琦敌不住马武，你要跨马持刀帮着姚琦把马武捉回来，如果说姚琦顾全私交，他要放走了马武，陈鹏你把姚琦给我拿回来交令，倘若姚琦畏罪逃脱，你要拿不回来姚琦，本帅是定斩不饶。遵令。陈鹏说完遵令，接过令箭也出去点兵走了。元帅又叫了一声，杜茂听令，在。杜茂迈步走到帅案之前，元帅邓禹抽出一支令箭也递过去了。杜茂，本帅命你带领5000兵去接应陈鹏，倘若姚琦不拿马武，他要逃走，陈鹏不拿姚琦，你呀就把陈鹏拿回来见本帅交令。杜茂，如果你念其私交，你要放走了陈鹏，那你就不必回营了，本帅可以拿你父亲杜岩治罪。遵命。杜茂接过令箭出去点兵去了，两边众战将一听，这元帅可够厉害的呀，这叫连环式派将法，谁也跑不了啊。马武有多大能耐，有多大武艺，这三员大将加在一起15000兵，他跑到哪儿也得被汉兵捉住送回大营啊。咱们先不表帐内的将士儿郎如何猜想，咱们先说姚琦奉命令去捉拿马武，他得先点兵啊。姚琦拿着令箭点这5000兵，姚琦心里就琢磨，嘿，马武啊，你不对呀，咱们哥俩在古堤岗结拜的时候你怎么说来了，你跟我姚琦对天盟誓，你说了有官同坐，有马同骑，死生患难，福祸共知，嘿嘿，如今哥哥姚琦我得了先锋官，你应当给我道喜才是，你这么办怒射三支反箭，你这纯粹跟哥哥姚琦我过不去呀。马武啊，你别瞧你交朋友不地道，我姚琦倒要你看看，看我姓姚的够不够朋友，得了，无论如何我带着5000兵我也得追上你，我得跟你说明白了，我让你马武远远的一跑，我姓姚的豁出这脑袋不要了，我回归大营面见邓大帅领罪，我姚琦呀，这叫为朋友生为朋友死，姚琦就拿定主意要把马武放跑了，自己在回营领罪。他点齐了5000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然后放炮出营，就追赶马武马子张走了。紧跟着陈鹏点齐了5000兵，杜茂点齐了5000兵，这第二路第三路人马也离了汉营去捉拿马武。姚琦、陈鹏、杜茂三路人马追赶马武，咱们暂且不说，单说马武射完了这三支反箭之后，单人匹马就回到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扎下的这座营盘。这时候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八位寨主坐在营中是左右为难的，你说前进吧，这马武不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归降汉太子刘秀，你说退吧又不敢私自回归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怕马武生气，
这八个人是进退两难，只能等着马武往下传命令吧。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得报了马武单人匹马回来了。这八位寨主听喽啰兵禀报了，赶紧出大营来迎接石寨主归营。这八人一看呐，马武马子张是满脸的怒气，不高兴，也不知道马武到底又遇见什么烦恼的事儿了。几个人赶紧把马子张同到中军大帐落座之后，这二寨主胡音就问石寨主：“我怎么瞧着您不太高兴啊？您又跟谁怄气了？”哎呀，马武摆了摆手，我说：“二寨主，只怪我妈，我当初不应该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更不应该在会英楼提下反诗一首。你说也是，这王莽不好，他弑君篡位，碍着我姓马的什么了？天下是刘家的天下，他弑君篡位，我也不姓刘啊。看起来我马子张是多此一举呀。自从我大闹武考场，王莽传下旨意，天下各郡各县捉拿我丑汉马武。你们也知道，弄得我马子张有家难奔，有故难投，只好到山中投奔了各位寨主，占山为王。我当了十寨主，嘿，我落到这个地步，只有投奔汉营，扶保大汉灭王莽，才是我马子张的出路。我马武到了汉营，有心给刘秀出力报效，没想到在汉营我又生了一肚子气，把我马子张气坏了。喂，胡音又问石寨主：“您到汉营，您怎么又闹了一肚子气呀？”我如今可不保刘秀了，我跟他们结下冤仇。石寨主，您跟汉太子又结下什么仇恨？马武就把邓禹挑选先锋办事不公，把自己激怒了，自己到汉营外怒射三支反箭的事情，就跟这伊丘山八个寨主说了一遍。这朱慧胡音呐，他们这八个人本来就不愿意马武保刘秀，不过不敢拦，惹不起马武。现在听说马武在汉营设了三支反箭，跟刘秀君臣闹翻了，一个个心中特别高兴。胡音就跟马武说：“石寨主，我早就想劝您，您保大汉干什么？现在大新天子得了天下已然超过十年了，谁还想大汉呢？您准知道刘秀准能成功吗？再说您的脾气不好，您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的人物，别人气您您受不了气呀，不像我们八个人天天哄着您捧着您，我们知道您本事大，我们得靠您吃饭呢。”这二寨主胡音就顺着气儿，他捧着马武。马武瞧了胡音一眼，到这个时候我也是毫无主张，二寨主你有什么高明的主意没有？石寨主，主意我倒是有，我就是怕您不愿意。好啊，你的主意要好，我马子张当然愿意，你说出来让我们哥几个听听。好吧，石寨主，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告诉你，那回您下山访朋友的时候，王莽的兄弟颍阳王王仪派总王官雷横到咱们伊丘山新市平林寨送了不少的礼物啊，而且叫我们率领河山的喽啰兵去捉拿妖人刘秀，如果把刘秀汉兵汉将战败了，立了功劳之后，到颍阳城面见颍阳王，那么颍阳王王爷就在王莽驾前保咱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石寨主，我们等您商量这件事儿，可是没想到您还没回山呢，这刘秀来了，他到咱们伊丘山把王伦给请走了。

0: 端走了。我们知道您跟九寨主最好啊，我们想既然九寨主保了刘秀，您肯定也会扶保刘秀，绝不会保王莽。见您之后，我们就把颍阳王派人来的事情就搁下了，没对您说。石寨主，这回您在汉营闹翻了，我们正可以借这机会去投奔颍阳王，将来用王莽的兵跟汉营一打，您在阵前凭刀马之能立下功劳，有了功劳就不愁富贵啊。颍阳王王仪一看您有功，在王莽驾前一保您，您大闹五考场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我们跟着您也能沾点光。石寨主，您看这件事能不能办呢？
1: 嗯，
0: 马武两只大眼看着胡银愣了一会儿，我说二寨主，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早跟我马四张讲？哎呀，石寨主啊，刚才已然跟您说了，这时候我们说话您是爱听的，因为您跟汉营的元帅生了气了，要是没生气我们跟您说您也不爱听啊。马武听到这儿一晃身形笑了，哎呀，二寨主，我马武这一生就是吃了脾气的亏，我脾气不好，事事不听人劝，遇见事就随着自己的脾气去干，弄到如今真是糟不可言呢。石寨主，事情已然到这儿了，别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我们已然跟您讲清楚了，您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哥几个听您的。
2: 好，冲着刘秀用人不明，邓禹办事不公，我们索性就投奔王莽，将来跟汉兵汉将战场上见，也免得他们藐视我马武马子张，藐视咱们一丘山新式平民战。
0: 好啊，胡音这乐呀，既然如此，石寨主，我们赶紧拔营起寨，到颍阳去投奔颍阳王吧。
2: 好好好，立刻拔营起寨。
0: 有了马武的话了，二寨主胡音就往下传令了，一丘山所有的喽啰兵立刻拔营起寨，够奔颍阳城。三千人马拔营起寨，跟着这九位寨主浩浩荡荡就奔了颍阳城来了。路途是不太远的，走了两天之后，这天巳时刚过就看见颍阳城了。马武非常聪明，他一看颍阳城外头有一座大营，这座大营插的旗号都是黄缎子的，当然营中的兵将肯定是王莽的兵。这座大营安得非常结实，旌旗招展，壁垒森严，估计这营盘的大小，马武知道了这座大营当中起码得有十来万王莽的官兵。就这样呢，一丘山新式平林寨的喽啰兵走着走着就离这座大营越来越近了。马武吩咐一声，来把队伍列开。几千喽啰兵雁翅排开，正当中是马武胯下马掌中刀，左边是朱慧胡音何仁何义，右边是陈本曹勋王凤王旷，这八位寨主簇拥着马武。就在这时候，听见王莽这座大营叨叨叨三声炮响，营门一开，由打营中冲出一支人马。马武拿眼睛一扫，估计这支人马起码得有一万兵。这一万兵来到大营之外，列得一字长蛇阵，军容整齐严肃，左边一杆紫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一行小字儿，右卫将军，当中间一个大字儿朱，在大旗之下有一员大将，身高八尺，细腰扎背，金甲绿袍，怀中抱着一对金装锏，立马停蹄压住左军阵脚。书中暗表，这个人姓朱名佑，字天长，在王莽驾前官拜右卫将军之职。在右边呢，掌旗官挑着一杆素缎色大道旗。

旗子上绣着四个小字“颍阳太守”，当中间一个大字“张”。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银甲白袍，胯下马长出一条五钩神飞枪，压住了右军阵脚。书中暗表，这个人是颍阳太守，姓张名吉，字永安。在正当中，张旗官高挑一杆鹅黄闹龙旗，旗子上写着三个大字“颍阳王”。在大旗之下有一员老将，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方便大耳，一部花白胡须扇满前胸，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一副亮银鱼鳞甲，内衬一件素缎色蟒袍，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金龙，飘带上镶衬着紫金铃，胸前悬挂护身宝镜，足有冰盘大小，亮如秋水。肋甲丝绦九股攒成，上系护铁扣，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镶衬灯笼穗，鱼头尾三叠倒挂，满都是亮银搭钩。素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的中衣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亮银凳内，坐下一匹银鬃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令双蹄胸。这员老将掌住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压住全军大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这个人就是王莽的亲兄弟颍阳王王仪。颍阳王王仪是王莽的三弟，镇守颍阳，城中有两万人马。因为刘秀在南阳宛城白水村兴兵，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够奔济阳了。颍阳王王仪可着急了，马上写好了折本，让人骑着快马够奔长安城，禀报他哥哥大新天子王莽。王莽就派右卫将军朱佑带着十万大兵，又打长安起兵到颍阳，来帮助他兄弟颍阳王在颍阳城这弑灭刘秀。颍阳王就让朱佑把十万人马暂时屯扎在城南，派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了，济阳关失守，武状元济阳关守将陈鹏归降了刘秀。颍阳王赶紧写折本申奏朝廷。这天颍阳王来到城南大营，正跟右卫将军朱佑、颍阳太守张杰商议，打算进兵济阳关去打这刘秀。忽然间探马来禀报说，一丘山的寨主带着三千喽啰兵已然离着大营不远了。这三千兵干嘛来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寨主为什么来到颍阳城外？来意不明啊。所以颍阳王就点齐了一万大兵到了营外，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各自把阵势列圆了，颍阳王一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之后，用手一指，对面一丘山人马带兵之人到马前答话。这八个寨主不说话，马武看了看这几个人，你们压住全军大队，带我马武阵前答言。说完话之后，马武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山催坐在马，青头金眼兽直奔阵前，到了颍阳王面前勒住坐骑。这个颍阳王王爷虽然没见过马武，可是马武这相貌跟这恶人图上一样啊，好认呐。颍阳王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胡杨马武吗？嘿嘿，不错，正是马武，请问问话者何人？顾家乃天凤皇帝的玉帝颍阳王是也。哦，马武听到这，在马上一横自己，即使飞人三挺大刀，
原来是王家千岁，恕我马武盔甲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马武，你来到我颍阳城有何贵干？哎呀，千岁呀，想当初我马武一时糊涂，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惠英楼提下反诗一首，触怒了天凤皇帝。皇上降下旨来，官京渡口各军各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我马子章，弄得我马武有家难奔，有故难投，只落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身为废人。颍阳王王一听马武的话，他心中暗想啊，嘿，我能信吗？到底颍阳王如何对待马武，下回再说。能信吗？上回书说到马武带着一丘山的人来到了颍阳城外，跟颍阳王王仪见着面了。颍阳王王仪问马武，你上颍阳干嘛来了？马武说，我后悔了，我当初不应该大闹武科场，也不应该在惠英楼提反诗，后悔了，没办法了，现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王爷，前些日子您派王官拿着王爷您的亲笔书信来到我山寨之中，哎，我马武看到这封书信看明白了，千岁让我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下山去捉拿妖人刘秀，要是把刘秀拿住了，王爷就能在万岁驾前保举我等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王家千岁呀，我们一丘山的寨主们看了书信，就遵王爷的意思，带着喽啰兵下山到济阳关前去诈降刘秀。颍阳王王一听到这儿，往马武身背后一看，一丘山3000喽啰兵，还有那8位寨主。嗯，好啊，马子章，你给我讲下去，可曾拿住刘秀？哎呀，千岁呀，没想到我们到了汉营当中，机关泄露，未能成功。嘿嘿，也是我们功名无分呐。本想献上刘秀的人头没办到，今天特来到颍阳城见千岁禀明此事。颍阳王手捋银髯，他想马武这篇话，看了看马武，沉思不语。马武一瞧颍阳王没说话，哎呀，千岁呀，如今济阳关让陈鹏已然丢了，嘿嘿，陈鹏可是万岁爷点的头名状元呐、啊！陈鹏归降大汉了，他对不起当今万岁的知遇之恩。大约着这汉兵不久就要进兵千岁您的颍阳城，千岁，我马武虽然在济阳关没有成功，我带着8位寨主3000喽啰兵，愿意投在王爷的部下效力当差，将来在两军疆场杀敌，拿住刘秀，捉住陈鹏，您就可以在万岁驾前给我马武赦免当初大闹考场之罪。千岁，我马子章已然把话讲明白了，还求千岁收留录用。马子章，你的话说完了没有？嘿嘿，千岁，说完了。俺妈我有话讲在当面，又倒是话是开心的钥匙。我把话讲清楚了，千岁你是个明白人，哎，您就把我收下了吧。颍阳王瞧着马武，心说马武马武，就你说这篇话，我颍阳王王仪要是信你的话，我是替分。马武啊，你既然肯给国家出力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真心愿意，这也不难，
你可以把你的喽啰兵退下30里地，扎下营盘，

叫他们等着你。你单人独马随同郭嘉进着十万雄兵大营，有什么话咱们营中再议。马武是个多聪明的人呢，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老儿王仪他不相信我马武是真心归降，他想试探试探我，让我单人独骑进他这十万雄兵大营。如果我马武是假意归降前来诈降，我一害怕我就不敢进他的营盘了。嘿嘿，应阳王啊，老儿王爷，你以为你这十万大兵是龙潭虎穴刀山剑林吗？你以为我马武一个人就不敢进这十万大兵的营盘吗？嘿嘿，要依俺马子章来看，你这十万兵一个个是酒囊饭袋土鸡麻犬，我要是不进你大营，算我姓马的不是英雄，我姓马的要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就不敢大闹长安城的五考场。今天我让你老儿王爷看看我马武是何如人也。马武想到这儿把嘴一撇，千岁，你既然有欲，俺马武就依从了，请你少带，我叫他们退兵扎营。你以为完之后，马武一圈马回到队中，就跟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说，八位带走，这个应阳王准我马武带你们归顺，请你们到南边安营下寨，我马武单人独骑进他大营去商议商议。朱慧、胡音这哥八个可不敢违背马武的命令，也不知道影阳王到底什么意思。好吧，石寨主，我们听您的，我们去扎营等着您，我们就听您的命令了。这样马武往回圈马，其实马武要干什么呀？马武要进影阳王这十万雄兵大营立一件惊天立地的功劳。书中暗表，马武并不是反汉降莽啊，马武是借着大元帅邓禹抓阄选先锋这个机会，假意发怒，在汉营外射了三支反箭。假意反汉，他的目的是要诈降影阳王，好拿下这座影阳城。马武他怎么想呢？他认为影阳城外没兵，所以他要诈降了影阳王，他能进影阳王的影阳城。他只要一进城，肯定汉元帅邓禹派的追兵就会追到影阳城外。马武想借着汉兵追兵的力量，追兵在外边攻打影阳，他在影阳城里乘机作乱，里应外合，就把这座影阳城拿下来了。因为马武这个人胆大心高，他想做出这件事来，好在汉营中压倒群雄。这汉营里啊，上至刘秀，下至将士儿郎，谁也没明白马武的心思，唯独元帅邓禹心中明白。马武的想法，马武的所作所为，都在大元帅邓禹的掌握之中。常远说得好，用药如同用兵啊，医生要下药必须懂得药性，身为元帅要用兵得知道他手下战将谁都什么脾气什么秉性，该用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用，大元帅应该有办法。所以邓禹知道马武的脾气，也掌握马武的动向，他就借着挑选先锋这机会，就把马武给激怒了。他用的是激将法，把马武激起来了，马武必然假反诈降敌人。元帅邓禹这办法真成功了，所以马武怒射三支反箭走了。元帅马上派姚琦带兵捉拿马武，这不是真拿呀，要是真拿，这姚琦的本事能打得过马武吗？而且元帅邓禹听刘秀说过，姚琦马武是盟兄弟，叫姚琦带兵去捉拿马武是明拿马武，暗中叫姚琦带着兵去给马武马子章打接应。二路接应兵是陈鹏，三路接应兵

真就是兜帽啊。马武也猜到了，元帅肯定会派兵追赶自己，所以马武就让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三千喽啰兵跟着自己奔颍阳。他见了颍阳王之后，颍阳王让他这么办，他往回一劝马，就让那八个人带兵往南边去扎营，然后他回来奔了颍阳王的大队，跟着颍阳王要一块奔这座营门。马武这胆儿可不小啊，因为马武怒射三支反箭的时候，他要去炸响颍阳城，他并不知道颍阳城外有这座十万雄兵大营的营盘，这是马武没有顾及到的。但是马武这个人向来胆大，有了十万雄兵大营，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千岁请。呵，颍阳王王一心说马子章你好横啊，好吧，马子章你随孤家进营。两个人竟然并马而行，这马子章胆子也太大了。颍阳王在前边，马武跟他差着也就是一个马头，后边那就是总镇太守张吉跟右卫将军朱佑了。等这几匹马走进营门，跟着进了二道营门了，紧跟着就奔这三道营门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营门外有些人高声喊嚷：颍阳王啊，你要小心啦，马武是诈降啊，他要倒反你的颍阳城啊。马武是大吃一惊，嘿嘿，我马武可受了八个小人的害呢。谁喊？马武确实估计对了，在营外呐喊的正是一丘山三千喽啰兵。那么这八个小人为什么让喽啰兵这喊给马武坏事呢？因为马武跟王伦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入伙，这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根本就不愿意。论武艺是打不过这两个人，可是一丘山山寨是这哥八个创下了。这马武、王伦两个人，一个九寨主，一个十寨主，到了山中之后就不许这八个寨主坑害老百姓。因为马武跟王伦是斩恶安良、一强扶弱的人，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八个人是天生的贼性，就干伤天害理的事情。马武、王伦在山上，这八个小人头一样就不敢下山去抢夺良家的妇女，这八个人的兽欲就解决不了啊。再说他们也不敢下山去抢劫这些富户人家，因为马武、王伦不让夺。一丘山附近的富户都非常感激九寨主、十寨主，劫谁呀？除非是赃官有打山前经过，或者是为富不仁的有打山前经过，得打听清楚了，有人证实了，王伦、马武才准许这八个人下山去抢劫。总而言之一句话，马武、王伦是好人，朱慧、胡音这八个人是坏人，他们的行为是冰炭不同炉。这八个小人早就有心除掉马武、除掉王伦，没办法，打不过，俩人再加一块更受不了了。再说想机会，这机会可不容易得呀。现在王伦到了汉营了，马武进了颍阳王的大营了，这八个人带着喽啰兵往南走去扎营，走着走着，这二寨主胡音说话了：我说众位，咱们站住吧。三千喽啰兵可知道寨主的毛病，听声音唰，这三千兵站住不走了。大寨主朱慧就问胡音：二寨主为什么不走了？我说你呀，难道你不明白咱们叫马武利用了吗？被马武利用了，招啊！马武当初大闹武考场，会英楼提反诗，他还能再归降王莽吗？
再说了，他在汉营射了三支反箭，据我看呢，这马武他可是假反呐。马武跟刘守什么关系？九寨主王伦可还在那儿呢。这个马武假反，他进了颍阳王大营，他是诈降，拿咱们垫底儿，咱外头有三千兵呢。你们琢磨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嗯。这齐威寨主想了想，对呀，二寨主，还是你说的对。二寨主，你聪明。众位，既然咱们猜到了马武的诡计，你们哥几个能不能想出什么主意来，借这机会完成咱们的心愿，除掉马武呢？哎呀，嘿，二寨主要出主意，还得瞧您的了。好，我可真有主意。你们要听我的，就能要马武的命。二寨主，您说吧，怎么样能要了马武的命，咱们就痛快了。好，这时候马武可进了营了，他进的是颍阳王十万雄兵的大营，让我们回去扎营等着他。咱别回去了，咱们人奔颍阳王这座大营走，到了营外头，让三千喽啰兵一块喊说马武是诈降颍阳王，给马武泄了底儿。众位，这马武有多大能耐，能逃出十万人马的大营啊？颍阳王听见咱们给马武露了底儿，一定把马武捉住，拿住马武，这马武还想活吗？这颍阳王可是王莽的亲兄弟。哎呦，这哥七个这乐呀。二寨主，您这主意太棒了，好主意，好主意，怎么就怎么办？这马武准活不了。其中就一个人没说话，王凤。王凤一摆手，众位好好琢磨琢磨，不成啊！回音一瞪眼，我说你向着马武，哎，可不是，二寨主，咱们要给马武泄了底，颍阳王把马武捉住，然后把马武杀了，马武倒是死了。这件事儿要让九寨主王伦知道了，咱跑到天边，这王伦也得把咱们提了回来呀、啊！一刀一个都得把咱们宰了，得给马武报仇雪恨。他能跟咱们善罢甘休吗？哎呀，二寨主胡金心说对呀，嗯，你所虑也是。不过马武死了，我胡金还有一个主意。就是王伦知道了是咱们把马武害死的，也叫他没办法，看着咱们他干生气，他也给马武报不了仇。嘿嘿，二寨主，你有什么高主意，快说呀。我告诉你们，咱们不是怕王伦吗？干脆咱们给刘秀君臣跟九寨主王伦捅一个大大的娄子，叫刘秀啊陷进这场是非，他们就没工夫找咱们哥几个给马武报仇雪恨了。二寨主，您别逗话了，有什么主意您赶紧说吧，我们听着我们受不了了，快讲吧。你们哥几个呀，就是不爱动脑子。咱们当初是不是要抢巨家铺的巨百万，咱们没敢抢啊？对呀、啊，二寨主，咱们不敢抢啊，没法抢啊，他三儿子本事太大呀，知道吧？不是咱不惦记巨百万的家产，不就是因为巨百万的儿子巨无霸咱们惹不起吗？这二寨主胡爷说的是谁呀？就在颍阳城东90多里有个地方叫巨家铺，巨家铺有个特别大的财主，人称巨百万，百万家资，是以贩盐为生，家资非常雄厚，是富甲一方的财主。赶上王莽弑君篡位的时候，遍地是贼。虽然贼这么多，不管是哪路的贼也不敢去抢巨百万，因为巨百万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巨良，次子叫巨通，三子叫巨发。这巨百万的大少爷、二少爷都在家中帮着巨百万照料他的盐行，唯独三少爷巨发人称巨无霸。为什么叫他巨无霸？因为巨发从小念书习武，
他的父亲给他聘请名师练了十几年，可以说马上部下18班兵刃渐渐精通，惯使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巨发的武艺高强还不算，因为巨发这个儿长得太高了，平顶身高足够�4开外，他身量高，力量大，履历就更大了。常言说得好，身大力不亏，把式呢就是一力胜强十会。你这招数无论多厉害，有10招也不如有真的履历啊。这硬功夫要是练成了，你打他一拳，砰，打他身上不怎么样，可是他反过来要打你一拳呐，你就得筋断骨折。九把履历太大了，把式也高，所以许多练把式的文奇明登门拜访，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只要跟巨无霸一动手，都得甘拜下风，就没人能赢得了巨无霸。所以巨无霸威名远近皆知，他们家有100万巨资啊。赶上刀兵四起、人荒马乱的时候，仗着巨无霸的本事，仗着巨无霸的威望，就没人敢到这儿来抢他们的资财。一秋山这8个债主早就惦记上巨家铺的几百万了，有巨无霸在家，谁也不敢去，始终没得下手。巨发的武艺能够压倒天下英雄，他自己说了，我的武艺能称霸于天下，所以呢，人都叫他巨无霸。提起这件事儿来了，二寨主胡音就对这哥七个说：“中尉，咱们离这巨无霸的家可最近，下手就应该咱们先下手。咱不是怕巨无霸吗？不是不敢下手吗？现在可别怕了。”我经常派喽啰兵下山去打探，我告诉你们，巨无霸在前年路见不平打死了一个人，他逃亡在外不敢回家了，咱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的家资一抢，去的时候咱们挑选几个喽啰兵，假扮成摇旗马舞、陈鹏、王伦，抢了巨家的财富之后，把他们全家满门杀了，然后留下姓名，就说摇旗马舞、陈鹏、王伦奉了刘秀之命前来抢他的家资，杀他的全家。中尉，这个巨无霸要知道了，他能不找刘秀玩命吗？他能不报仇吗？只要巨无霸跟刘秀他们君臣为仇作对，就得闹个地覆天翻。到那个时候，这王伦跟摇旗跟刘秀还有功夫找咱们给马舞报仇吗？你们说我这主意高还是不高？这哥几个一听，全都把大指挑起来了。二寨主，您的主意太高了，咱用不着商量，就按您的话办了。好，咱们走。这样这8个人带着3000喽啰兵又往回走，离着王莽的兵营近了。朱慧胡言往下一传令，让3000兵一起呐喊：应阳王啊，您可留神呐、啊！这马舞是诈降啊！哗，3000兵喊着，声音可就大了。这声音就传到10万大营当中，上至应阳王，下至众战将，士卒儿郎可全听见了。这马舞是诈降，唰，立刻把马舞一圈，就把马舞团团围住了。马舞可大吃一惊。应阳王抬腿摘刀，用刀一指：胆大马武，你敢诈降孤家？要搁一般人得吓死啊，这马武是胆子真大，他一点也不害怕，手里举着锯齿飞刃3挺大砍刀，把嘴一撇：嘿嘿，老儿王爷呀，马老子诈降于你，你敢把你家马老子怎么样？应阳王往下传令：来，给我拿马舞！唰，到底马舞性命如何？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

0: 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呀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

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呢？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啊，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一万块钱，不显山不露水，一万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

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这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整体提升了80倍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一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啊，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啊，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
啊，咱们当地有药的。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啊，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0: 嗯。
3: 啊，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1.5副有了，
0: 嗯嗯，
3: 感觉看到希望了。
0: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3: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3: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0: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3: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白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0: 嗯，
3: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0: 嗯嗯，
3: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该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0: 嗯嗯，
3: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0: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3: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 心里憋屈了很。
0: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3: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0: 嗯，
3: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呢都看过。
0: 嗯，
3: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0: 嗯嗯，
3: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0: 嗯嗯，
3: 上厕所能利索点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嗯嗯，
3: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嗯嗯嗯嗯，
3: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就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站起来。
0: 嗯嗯嗯，
3: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0: 嗯，
3: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0: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16，50-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3: 啊啊，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3: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0: 啊啊
3: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又热乎气了，慢慢的也有劲了。
0: 嗯嗯，
3: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

0: 以前强了，
1: 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0: 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低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告别了。
0: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而且呀，能尝到饭香。自己还能穿衣服呢。能脱裤子上厕所了。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是吧？你看，
0: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0: 啊，
1: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的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 我们叫三通干。

0: 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1: 哦，听明白了。
0: 嗯，
1: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哎，
1: 对不
0: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0: 嗯，
3: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0: 啊，
3: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的病得怕了。
0: 啊，
3: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0: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3: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嗯，
3: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0: 嗯，
3: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天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这我身上扎。
0: 嗯，
3: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是这个嫌贵呀。
0: 对对对，
3: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0: 嗯，
3: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0: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3: 嗯
0: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3: 是啊。
0: 嗯，
3: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3: 这不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吧，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
0: 嗯，
3: 在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啊，
3: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小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嗯嗯，
3: 这前天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0: 哎呦，
3: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0: 嗯，
3: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0: 嗯嗯，
3: 咱也不明白呀。
0: 对，
3: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0: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3: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0: 啊啊，
3: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0: 嗯嗯，
3: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0: 你看看，
3: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3: 嗯
0: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0: 嗯，
3: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定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嗯嗯，
3: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0: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 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

0: 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1: 对，效果非常好啊。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三四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0: 啊，
1: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
1: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0: 嗯，
1: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0: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1: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0: 嗯，
1: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0: 听出来
1: 了，大家都说呢，
0: 嗯，
1: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对，
1: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0: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1: 嗯
0: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1: 嗯，
0: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1: 是、
0: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8种病10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1: 哦，
0: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1: 嗯，
0: 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啊。
1: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1: 是
0: 啊，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1: 快两副了。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1: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
1: 了，就有底儿了。
0: 好，
1: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哎。

0: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1: 嗯。
0: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两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1: 啊。
0: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

0: 点儿。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修啊？
1: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啊，我今年62。
1: 嗯，
0: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十来年了。
1: 啊啊，
0: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儿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儿似的。但是我老妈活着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吧，你等吧，你这总想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了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0: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就感觉好像藏在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感觉到热乎点儿。
1: 嗯，
0: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1: 你看看，
0: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1: 嗯嗯。
0: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嘛。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1: 啊啊啊！
0: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0: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那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0: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0: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0: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就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0: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1: 嗯，
0: 就是睡睡就醒，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1: 嗯嗯。
0: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

0: 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1: 嗯，
0: 哎，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看那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滞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传染病，那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1: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订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

370-400-0307 370-400-0307。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

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啊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的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

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哟，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啊，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的，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一万块钱，不显山不露水，一万块钱没了，十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
在我做男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

一毛啊五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呢，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啊，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啊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啊、投入了 5.3 个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他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
安宫牛黄丸啊，那出。

0: 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三代延寿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三代延寿方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3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1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1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

0: 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李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3: 嗯。
2: 我是老患者了。
3: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
3: 嗯嗯。
2: 感觉看到希望了。
3: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2: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嗯，
2: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3: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2: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3: 嗯，
2: 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
3: 嗯嗯，
2: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干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3: 嗯嗯，
2: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3: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2: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3: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2: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3: 嗯，
2: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呢都看过。
3: 嗯，
2: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3: 嗯嗯，
2: 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点了。
3: 嗯嗯，
2: 上厕所能力所见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3: 嗯嗯，
2: 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
3: 嗯，

0: 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
1: 嗯嗯嗯，
0: 是三代延寿方吧，给了我希望了。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啊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啊、就甭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三代延寿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16，50-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1副半的三代延寿方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啊好，现在这1副半要马上用完了。
1: 嗯，
0: 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就是走的还不稳当。
1: 啊啊
0: 啊，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了，慢慢的也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嗯，就是以前强了，
1: 以前比以前强了啊。
0: 嗯，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1: 嗯，
0: 高压130，低压85。
1: 嗯嗯，
0: 哎，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
1: 嗯嗯嗯。
0: 低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
1: 嗯嗯嗯，
0: 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是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告别了。嗯，
0: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1: 哦。
0: 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1: 嗯。
0: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1: 啊啊啊！
0: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1: 嗯嗯嗯。嗯
0: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
0: 嗯，
1: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哎哎哎！
1: 你看，
0: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哎，
1: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0: 啊，
1: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延寿方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再加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嗯，
0: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哎，
0: 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0: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1: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啊啊，
3: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1: 嗯，
3: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在。

0: 有一副药就够了
1: 啊。
0: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的病得怕了
1: 啊，
0: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1: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0: 你看我是老唐人了
1: 啊，
0: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嗯嗯，
0: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1: 嗯，
0: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着我身上扎。
1: 嗯，
0: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1: 对对对，
0: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1: 嗯，
0: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1: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0: 嗯
1: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嗯，
0: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不没用咱们三大炎症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是。
1: 嗯嗯，
0: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
1: 嗯，
0: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啊。
0: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嗯嗯，
0: 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1: 哎呦，
0: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1: 嗯，
0: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1: 嗯嗯，
0: 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0: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啊，
0: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1: 啊啊，
0: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1: 嗯嗯，
0: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1: 你看看，
0: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下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1: 嗯，
0: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一片要定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嗯嗯，
0: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1: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0: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啊，
0: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0: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啊、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1: 嗯，
0: 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0: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嗯，现在颜色变过来了，觉得那个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
1: 嗯嗯，
0: 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
1: 嗯，
0: 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出来了，
0: 大家都说呢。
1: 嗯，
0: 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0: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

0: 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了三代延寿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叫延寿两个字，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1: 是，
0: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1: 哦，
0: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哎，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1: 对，
0: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通肝肾，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1: 是啊，
0: 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1: 快两副了。
0: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李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踏实了，
1: 就有底儿了。
0: 好，
1: 哎，我再订一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哎，
3: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两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进业务？
0: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2。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

0: 你等吧，你这炷香穿烧，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0: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感觉好像藏在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
1: 嗯，
0: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1: 你看看，
0: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1: 嗯嗯，
0: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嘛。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1: 啊啊啊！
0: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0: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那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0: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0: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0: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0: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1: 嗯，
0: 就是睡睡就醒，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1: 嗯嗯。
0: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0: 嗯，
1: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0: 对。
1: 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壁滞症，就是血脉。

0: 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1: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害归哪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三代延寿方利用性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姜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一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订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3。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是联合国于1994年12月19号设立的国际日，定于每年的6月17号，旨在提升全球防治土地退化意识。荒漠化指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的干旱地区土地退化现象。全球已有3600万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影响100多个国家，约9亿人。该节日起源于1977年联合国荒漠化会议，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通过后正式设立。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在宁夏启动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采用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加林草资源增值模式，规划治理6500亩沙化土地。中国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和沙化土地治理，实现荒漠化面积双缩减，沙化土地治理面积达3.65亿亩，封禁保护2794万亩。中国三北工程获联合国全球500家奖章，其治沙技术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评为全球领先。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1: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去吉林敖东看一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去年，延边州人参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州人参产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60亿元，同比增长 24.5%。这份数据的背后折射出延边在人参产业领域的创新探索与战略布局。去年以来，在敦化市，一场关于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正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
5: 步入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的高效运转与科研楼内的技术攻关交相辉映。
6: 记者现在来到了吉林敖东集团延边药业有限公司的提取车间，在屏幕的右边呢，就是整个一个提取浓缩加干燥的一个车间的一个罐体的情况，右侧呢是所有罐体的一个参数。可以说这里是吉林敖东集团提升智能化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么这里所有的设备呢，在国内的同行业中呢，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5: 坐落于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科研楼4楼的科学家工作室，由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依托单位，双方骨干科研人员共同组成，围绕人参开展技术创新研究，共享科研设备与数据资源。
7: 现在呢，我们学校人参重点实验室的各个团队啊，共同努力，我们人参的基础研究由原来的奔跑现在处于并排。
5: 近年来，赵大庆团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从能量代谢角度科学阐释人参大补元气传统功效，从物质基础与机制层面揭示人参造性影响，为人参食用安全

0: 全性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团队先后参与13项人参国家标准制定，研制出8种以人参为基源的创新药物，研发人参食品、保健食品20多种，开发系列化妆品上百种，获授权发明专利5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100余篇，累计创造经济总产值约 1.27 亿元。科学家工作室挂牌不到半年，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高效转化通道已然打通。依托这一平台，赵大庆团队与企业研发人员在人参功效成分提取、工艺优化、质量标准提升等关键环节展开协同攻关，龟脐参口服液等核心产品的临床价值与市场价值同步提升。与此同时，平台围绕人参酵素玫瑰饮等系列养生饮品进行工艺改良与配方科学调配，并深耕林下参保健食品专项开发，探索标准化加工技术，推动人参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
1: 科学家工作室呢，作为一个平台，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能够实现科学家的实验室成果迅速转化到生产企业当中去，来促进我们产品的提质增效，是对于我们敖东的人参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助推作用。
0: 根据吉林省科学家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以企业或科技园区为依托，以高校科研力量为支撑，聚焦吉林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此次获批建设的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关键技术科学家工作室，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实践。从更大坐标看，这场由科学家工作室牵引的创新变革，正成为吉林人参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全面跃升的生动注脚。
1: 未来我们敖东会聚焦在一生一路上，今生研究人参路系列产品的科研价值，争取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有高科技含量的治疗效果确切的更加安全的新产品。
2: 接下来带您聚焦东北超。借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与延边队比赛的热度，两地商旅文体活动频繁。近日，以东北超然、延边超炫为主题的延边州沈阳夏季主题推广活动在沈阳举办，两地文旅携手上演一场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推介、商贸展销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在活动中，我州开展全域文旅资源推介，并发布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政策，
3: 把我们延边好吃好玩好景全都带来沈阳，让沈阳更多的朋友们知道我们延边有什么好的东西、好玩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个沈阳的朋友们到我们延吉去做客，到我们延边去做客。
2: 为做好沈阳延边两地青少年交流，东北超校园足球联盟沈阳延边友谊赛近日在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延吉市满天星校园足球精英队的15名小球员跨越数百公里，与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北斗精英足球队展开了一场以足球为媒、以友谊为名的精彩对决。孩子们不仅收获了比赛经验，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路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经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与突出特性没有变，但是中华文明的时代特征、发展水平和前途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华民族正是在探索中。

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向，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道路。一，超大规模现代化之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根基和超大动能。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人口规模超过当今世界全部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此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整体性实现现代化，将创造人类历史的奇迹。14亿多的总人口，1.25亿少数民族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稳定之谋，是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此规模宏大的人口，只要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就蕴含着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动能。这意味着人口流动范围前所未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会达到新的高度，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将更加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动能将源源不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盘将更加稳固。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和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乃至阶层对立是常态，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种族因素和阶层因素相叠加形成的贫困种族化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绝不会走也走不了1%富人占据99%财富的邪路。要实现共同富裕，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民族地区落伍。党和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大量卓有成效的区域化支持政策，促进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同步迈入现代化，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各民族共创美好未来，共享复兴荣光。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之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保障。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一度出现严重的重物质轻精神和重个人轻集体的倾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社会主义不但要求实现物的全面丰富，更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深厚的人文传统和共同体观念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产生过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苗头，但没有走向极端，没有出现西方现代化中常见的精神虚无、社会解体和认同分裂现象。对于人文精神和共同体观念的追求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比如许多少数民族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下仍然对生活之美和艺术之美有着强烈的精神追求，这与儒家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传统是一致的。我国各民族都尊崇长幼有序、孝顺父母、兄友弟恭、邻里和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不仅是汉族，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也都有团结就是力量的思想。比如土家族认为，单丝不成线，单竹不成排，满足

族认为，一剑一断，十剑难折。赫哲族认为，爬山越岭要互助，渡江过河要齐心。侗族认为，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难折断。哈萨克谚语说，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这都反映出其与儒家文化相通的共有共享传统。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传统人文精神，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精神困境，为实现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现途径和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运用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生产和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不走西方以资本为中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民族地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前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责任重大。民族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可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深厚养分。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愿景和格局担当。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既有追求科学进步、解放人性的积极面，也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消极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依靠对外殖民掠夺，靠的是向内发力、苦干实干，靠的是维系和巩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能力，靠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中国历史上即使有一些以武力开疆拓土的民族，但在中华文明浸润下，也都走向了化武崇文之路。即便在国力最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未向外搞殖民扩张，而是靠丝绸之路怀柔远人。中国从不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开放包容来赢取人心。中华民族始终胸怀天下，秉承包容、和平、开放的文明气度，反对弱肉强食的西方丛林法则，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用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

0: 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15度至-22度；敦化小雨，-14度。

0: 至零上二十度，安图小雨零上十五度至零上二十二度，汪清小雨零上十四度至零上二十度，合龙小雨零上十四度至零上二十二度，龙井小雨零上十六度至零上二十四度，珲春小雨零上十六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图门小雨零上十六度至零上二十三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十五度至零上二十二度，敦化小雨零上十四度至零上二十度，安图小雨零上十五度至零上二十二度，汪清小雨零上十四度至零上二十度，合龙小雨零上十四度至零上二十二度，龙井小雨零上十六度至零上二十四度，珲春小雨零上十六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图门小雨零上十六度至零上二十三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美中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7: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8: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9: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10: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

0: 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

0: 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玉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0: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

0: 同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

0: 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你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

0: 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

0: 五、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特点是我们中华。
4: 看山老虽小，也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打造三位一体全链条管控模式，以权威技术与严格标准护航野山参粉品质，助力吉林人参产业提质升级。
3: 引领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在延吉启动。
2: 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在图门市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随着全民健康养生需求持续攀升，相较于传统干制整只人参，人参粉剂凭借食用便捷的特点，在滋补消费市场需求量稳步提升，野山参粉热度也持续走高。近日，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为试点，打造原料真伪与参林感官鉴定、内在质量理化检测、全程溯源监管三位一体全链条管控模式，以权威技术与严格标准护航野山参粉品质，助力吉林人参产业提质升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4: 我现在是在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现场自动化破壁粉碎等工序连贯有序，工人们正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每一批次产品从原料入场就纳入国检中心，全程检验与溯源监管，加工检测信息全程可查，让每一盒野山参粉都拥有权威品质身份证。
2: 吉林省是我国人参核心主产区，野山参资源得天独厚，但行业短板突出，不少品相残缺、无法整只销售的优质参源只能低价加工成参粉，资源价值难以充分释放。同时，市场缺少统一权威检验标准，原料掺假、参林不实等问题频发，让企业经营承压，消费者选购顾虑重重。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坐落于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省参溶保健品土特产品深加工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公司业务覆盖种植、养生品、保健品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季风尘。
5: 这个野参粉嘛，以前呢就是顶板的这个卖。顶板卖呢，因为咱这个种植这个野参参，我们家也是有基地的，因为这个就折一个须子或端一个腿的，这样就没法卖。国检中心给我们检验，给我们把关这个流程，包括我们这个溯源这块，那对我们这个产品这是一个提高，再一个呢，对这个消费者他有一个很大的信任。
2: 企业过去最大的困扰就是相关产品品质缺少权威背书，优质参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浪费。聚焦行业痛点，国家参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依托国家级平台，创新开辟野山参粉检验新赛道，以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试点，落地野山参粉全链条检验监管。国家参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石美丽。
6: 我们中心专门开通了野山参粉检验业务，从原料真伪、参林判定到成分、安全指标全方位检测，并同步建立了溯源体系。

0: 这项业务的落地，一方面有效盘活低酯化野山参残次原料，提升资源附加值；另一方面用权威质检给产品背书，规范行业经营，助力企业良性发展，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全力推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
1: 中心凭借权威资质严选原料，精准判定参龄，从源头把控品质，量身定制检测方案，搭建全链条溯源系统，产品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国家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验员宋平：
2: 我们会对感官鉴定合格之后的野山参呢进行随机的抽样，对于抽样的这个野山参呢进行一些理化检测。理化检测我们大概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农药残留的检测，例如我们的五氯硝基苯、六氯苯、氯丹等这些有机氯类的农药。第二类呢就是对重金属污染的这个检测，包括铅呐、镉呀、铜啊这一些方面的检测。然后呢我们同时还会对野山参的这个成分呢也进行一下精确的定量，例如我们的人参总皂苷、人皂苷 2E 加 2BE 这些。然后我们会从质量和品质吧这个两个方面吧都进行一个双重的把控，保证我们这个出去的每一批野山参呢都是合格的。
1: 权威检测赋能企业生产，眼下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野山参粉生产线已全面投产运行，产品价值和市场竞争力都得到了有效提升。这一创新举措是吉林省人参产业靠标准提质、靠技术转型的鲜活样板。后续国家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将持续精进检测技术，完善行业标准，从源头规范产业链发展。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本土人参企业搭上权威质检快车，把吉林人参的金字招牌推向全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6月15号，由中国老龄协会指导，州政府、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联合主办的引领送健康行动走进延边关爱抗美援朝老兵活动启动仪式在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举行，为我州功勋老兵、广大老年群众送来专业的健康服务与贴心的民生关怀。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此次活动聚焦抗美援朝老兵健康守护和困难老年人帮扶，精准对接老年人的就医需求、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既是增进边疆老年群众福祉的务实之举，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雄精神的生动实践。希望各位专家、爱心企业继续关心支持延边老龄事业发展，将更多优惠政策、便利条件向延边倾斜，助力老年群体乐享银龄生活。启动仪式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及爱心单位捐赠资金45万元以及价值39.3万余元的物资，其中20万元用于抗美援朝老兵专项帮扶，为受助老兵每人每年提供2000元生活资助金，连续帮扶10年。捐赠物资涵盖 AI 智能陪伴机器人、中老年保健服饰、舒适老年鞋、有机食品礼盒、 AI 衰老健康检测服务、专业健康检测设备等，切实帮助我州功勋老兵及困难老年群众改善生活条件，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启动仪式结束后，专家现场开展集中义诊。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4: 我们将持续深化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推进老年人关爱帮扶工作，并积极对接各方资源，以务实的举措致敬英雄、守护引领，持续绘就延边拥军敬老、情暖边疆的民生画卷。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5: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6月13号，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省体育局、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在图门市举行。本次赛事以图门江广场为起点，沿 G331 国道蜿蜒前行，途经新国门、铁路国门、口岸86号界碑入口、日光山彭洞、1314公里打卡处、石涧村革命烈士纪念碑、音乐公路、月晴镇白龙村，最终抵达图门市百年部落停车驿站，全程共计22公里。比赛设置男子公路组、女子公路组、男子山地组、女子山地组、青少年儿童组和骑游组6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图门江畔，沿 G331 国道驰骋竞速，观光揽胜。图门台报道。
1: 6月11号至13号，2026年吉林省群众体育干部培训班在延吉市举办。本次培训紧扣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发展需求，邀请国家体育总局及行业内的权威专家授课，内容涵盖全民健身发展历程、新时期群众体育工作的机遇与挑战、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维护、赛事组织实操等。来自全省各地区的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课程设置科学，内容贴合实际，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切实解决群众体育工作中的难点和堵点问题。州体育局业务处处长国庆：
6: 借着这次全省培训的契机，我们也将学习借鉴各地经验，探索体育家发展模式，通过打造特色体育活动、体育品牌、引流聚客，进一步激活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7: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由洲际延吉市科学技术协会、延吉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洲际延吉市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在延吉市河南小学举行。活动中，州科协负责人向延吉市河南小学赠送了科普资源包，延吉市科协向延吉市河南小学校授牌，随后进行了机器人展演与科学秀表演，师生一起进行科学试验，以生动有趣和富有创意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展示科学文化魅力，为学生们打开科学之门，播撒科学的种子。学生们还观看了编队无人机表演，参观了科学家精神图片展。延吉市河南小学5年8班学生赵美月：
8: 科学秀和机器人表演特别精彩，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科学的无穷魅力。原来科学并不是枯燥的公式和定理，而是充满奇迹，能够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1: 延吉市河南小学科技辅导员吕洪波：
9: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科学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追逐梦想，从而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
1: 州科协还在州内小学进行科学家精神展板巡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金东元报道。
3: 6月7号下午，合龙市老李克景区内一名63岁游客不慎走失。接报后，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延边支队合龙大队迅速携带无人机、扩音设备、山岳救援装备等专业器材赶赴现场，联合多支救援力量展开紧急救援。搜救人员向老人家属、景区工作人员及目击群众详细了解老人走失时间、衣着特征、行走路线及身体状况等关键信息。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延边支队合龙大队大队长文京哲：
10: 到达现场后，根据情况划分了3个区，1号区、2号区采取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加人员徒步搜索的方式展开，3号区启用警铃警示、扩音喇叭、无人机空中喊话等方式引导，并搭配摩托化徒步开展拉网式搜寻。
3: 经过多方通力协作连续搜寻，6月8号下午， 搜救队伍成功找到失联老人。经检查，老人意识清晰，生命体征平稳，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救援人员将老人安全移交家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朴永杰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6月15号，高等教育专业评估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本次排名中，吉林省共有36所高校、847个专业跻身榜单。作为省内重点综合性高校，延边大学共有54个专业上榜，其中 A 级专业4个 ，B 加级专业32个 ，B 级专业18个。
3: 近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对高中毕业生及同龄用户群体的旅行消费趋势进行深度洞察。延吉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地方风味成功突围，上榜该报告的2026年毕业季热门美食目的地 TOP 10，成为美食目的地黑马。
1: 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关于公布2024至2025年全民阅读工作有关名单的通知，合龙市图书馆入选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成果展示名单，成为全国14个获此殊荣的图书馆之一。
3: 6月11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暨青春盛典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经过激烈角逐和专业评审，最终麦从乐、马婉婷、看文月分别获冠亚季军。此外，大赛还评选出城市时光、山水时趣、烟火时味、民俗时意等4个文旅专项奖。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7: 书写延边答卷。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3: 哎呀，我的腰啊！
1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
15: 维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

0: 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2度到15度，图门23度到16度，敦化20度到17度，安图22度到15度，合隆22度到15度，龙井24度到17度，汪清20度到14度，珲春24度到17度。好的，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同步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啊，我们也在直播间呢会给大家来进行问题解答。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

0: 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同时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我们这个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和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啊，两个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提问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咨询呢，户口是延吉的，之前呢在外地啊网上注册过这个网约车的资格证，在延吉还需要重新考取资格证吗？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在延吉重新考取的啊。资格证呢是有类别和归属地区要求的啊。申请人呢可以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端两种方式来申请考试都可以啊。手机端呢使用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或 APP， 登录即时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来进行申请。注意啊，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啊，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另外呢，就是电脑端的话呢，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呢，来进行申请。啊，那考试之后呢？考试通过之后呢，通过即时办小程序或者是 APP 或者是自助端，你自己呢来下载电子证照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有网友提问咱们今年中考的具体日期啊，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了解到呢，今年延边州九年级中考主科的笔试时间呢是6月27号到6月29号，初二地升考试的时间呢是安排在29号的下午，30号的上午呢是朝鲜语语文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今天好，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咨询电话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崔先生的电话。崔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有什么问题？
3: 我那个，
2: 嗯，
3: 我媳妇儿上韩国那个退休那个资格认证，
2: 嗯，
3: 我那个什么抖音里一看资格认证那个，今年没整的话，涨工资涨不了，那个是吗？
2: 对，你资格认证的话，如果你要是不做认证，他每一年都有这个时间的嘛，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认证，你不认证的话呢，它会影响你开工资啊。待遇调整的话一般不会受影响，但是会影响你开工资
3: 啊。影响开工资是没事儿，那个工资能不能涨，那个
2: 这个目前的政策当中没有涉及到说影响涨工资这一块
3: 啊。我抖音里看是那样，
2: 但是就是不管他影不影响，你资格认证你得做。
3: 他那不方便了，农村这个韩国农村，他12月份回来嘛。
2: 他是这样的，如果说他在国外的话，认证啊，可以呢，在这个国外用手机下载中国领事 APP， 然后呢，在这儿就能做。这在这个手机上就可以。
3: 去年在那块儿。韩国做了，今年没证。
2: 他去年是什么时候做的认证？
3: 5月份。
2: 去年5月份是不是？
3: 啊、
2: 就是2025年的5月份做了一次认证。那按理说，他现在2026年的5月份，他也应该做这个认证，因为已经过一年了。咱们这个认证的期限呢，就是一年。
3: 知道，问题是那个什么，涨工资能不能涨？
2: 目前的政策呢，对于这个涨工资这一块呢，是没有说涉及到有影响。但是呢，但是这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尽快的去把这个认证做了，在手机上就能操作，啊。
3: 他韩国手机做不了。
2: 如果是在韩国手机做不了的话呢，可以到居住地的这个领事馆来办也行，到居住地的领事馆。
3: 那个上沟里出来的话，有麻烦，我就是涨工资不影响的话不做，完了他12月份回来做呗。
2: 那这样的话，我们目前了解。

0: 导的政策呢，没有涉及到说影响涨工资，但确实影响开工资啊。
1: 啊，那
0: 嗯嗯，好的，好，
1: 谢谢啊、
0: 嗯，好的，我们来先说到这儿哈，再见，这位孙先生。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如果大家有问题，有问题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听一下，来接听一下这个李先生的电话哈。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能听到吗？嗯，
2: 听到了。我想咨询一下哈，我也是个残疾人，我那个眼睛去看病了。
0: 嗯，
2: 那个买车票的时候到有没有优惠啊？
0: 您指的是在哪儿买车票？指的是这个，在这个、
2: 啊、我在贺龙
0: 啊，
2: 买车票到延吉，到看一看买车票的时候有没有优惠
0: 啊？这个情况我们得问一下贺龙客运站哈。贺龙，您是要想问一下买购买贺龙到延吉的这个车票是不是？
2: 啊、对，
0: 嗯，
2: 是。
0: 我们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政策，好像目前对这一块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再确认一下贺龙到延吉的这个残疾人购票的优惠哈。您是几级残疾人？
2: 二级。
0: 嗯，好的，这个我们了解一下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政策，然后给您解答，好吧？啊，给您回复啊。哎，
2: 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哈。嗯，好的，再见、
2: 哎、
0: 啊。嗯，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4: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7: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8: 爱人者，人恒爱之；
9: 敬人者，人恒敬之。
10: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4: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刚刚我们是给您介绍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咱们近期啊降水比较频繁，给大家呢做一个安全提示啊。今天的天气预报当中呢也是显示有降雨啊，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千万要记住，停车的时候不要把车辆停在这个低洼的地方，开车的时候遇到有积水的路段呢，不要贸然涉水，要避开积水的内涝路段，特别是桥梁涵洞啊，地势低洼的路段呢积水比较深啊，容易有暗流啊，要坚决绕开啊，不要涉险通行。来看一下延吉市容易有积水的地点啊，首先就是天池路与河南街这个交叉口，第二呢就是天池路与延新小学的门前，第三呢就是梨花路新民桥的桥下，第四呢就是人民路劳动局的门前，第五就是天池路与龙东街的交叉口，第六呢就是天池路与新丰街的交叉口，第七呢就是延大街与原 延吉路的交叉口，第八呢是紫玉东方的北侧，第九呢是公园延大门前，第十呢是申花街的血站，第十一呢就是延大街与中环路47，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刚。

0: 刚呢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比较容易有这个积水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呢大家下雨天的时候车辆不要停在这些低洼的路段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金先生电话。金先生你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302国道连接到安图什么时候能竣工？
0: 302国道这个我们需要问一下咱们这个道路维修部门，您这边是需要了解什么内容吗？
1: 他现在呀有一个那个宝兴宝莲前面的那个隧道还没开通，另外石门过石门有一个那个铁道道班那个地方还没开通。
0: 嗯，
1: 是通行很不方便。
0: 302国道从延吉到安土是吧？
1: 对对。
0: 什么时候能通车能开通是吧？
1: 对，现在是能走，但是路很不好。
0: 现在也能走是吧？
1: 也能走啊。
0: 现在也能走，那就是哪个地方就是走的不方便？
1: 原来那个老虎岭隧道吧，原来那个现在不用了，准备在那个宝兴村前面开个隧道，然后过石门以后啊，有一个铁道道班，原来是从上面飞那个过去，但是现在整了一段没整。
0: 这个你上半年打过电话问过？
1: 上半年没问过。
0: 但是我有印象，有人问过这条路。有人问过这条路。对，有人问过。
1: 今天能开通，他们有没有答复？
0: 我们再问一下吧。之前有人问过这个，之前问过，有人问过，因为他这个是就前两天的事儿，前两天的事儿，就当时问的那个，行，这种班，我们再了解一下。五月份的时候有人问过，当时问的是这个安图县新河乡韩葱沟道大石头这个水泥路面儿，这个不是你问的是吧？
1: 这不是我问的。
0: 这个当时是我们了解到呢，找的安图交通局，这个路段维修计划已经上报到省里了，这个已经准备要修了，行，我们这边了解一下这个路的情况吧，
1: 麻烦你了。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再见。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哈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咱们吉林省高考的录取时间现在已经公布了。现在呢，吉林省普通高考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呢本人凭着这个高考的报名序号和密码呢，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网上的志愿填报。另外呢，考生也可以通过平台的首页统一身份认证或支付宝认证呢来扫码登录。来看一下各批次志愿填报的时间。第一阶段呢是提前批，填报的时间呢是6月26号到27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填报的范围，填报在提前批次招生的普通类、艺术类本科院校专业组以及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方面呢，有面试体检要求的专科院校的专业组。再来看一下第二阶段是本科批。本科批的填报时间呢是6月28号到7月2号，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填报在本科层次的各科类，包括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的院校的专业组。第三阶段呢就是专科批，是7月25号到26号填报，依然是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填报专科层次的各科类，包括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的院校专业组。那每个批次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均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这个方法呢来补充生源啊。而且呢每一个批次投档和录取的时间呢也都不一样啊，这个呢也需要大家来注意啊，

看一下啊，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前批，提前批这个 A 段啊，普通类和艺术类，它这个时间7月8号到7月10号是提前批 A 段的投档录取时间，7月11号到7月12号是提前批 A 段征集志愿的补充录取时间，啊，还有呢就是提前批的 B 段，7月13号提前批的 B 段投档录取，啊，还有本科批普通类和艺术类体育类，7月15号到7月19号本科批投档录取，7月20号到7月24号本科批征集志愿补充录取，专科批7月29号到7月30号专科批投档录取，啊，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7月31号到8月2号专科批征集志愿补充录取，啊，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吉林省高考按报考科类分普通类，啊，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还有艺术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和体育类，啊，那么招生录取工作呢，分科类按批次设置顺序来进行，每个院校啊专业组的志愿呢都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这个选项，那普通类3个批次，普通类分为提前批、本科批和专科批3个批次，提前批呢分为 AB 2个批段，实行顺序志愿，A 段呢设1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包括军事、公安、司法、消防、飞行学员、公费师范生，啊，优师专项计划、航海类艰苦专业、有关高校综合评价招生、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啊，部分院校的小语种专业、省属院校的免费医学定向、公费师范定向、乡村振兴订单生等相关专业。定向培养军事、司法类、专科层次相关专业，以及其他经教育部或吉林省招委会批准的特殊院校。啊，再来看一下 B 段高水平运动队设置1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啊，本科批设50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包括普通高校本科层次、普通类、招生各专业以及定向招生预科班、民族班、中外合作办学、萌生啊、8省协作计划啊、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等，专科批设40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包括普通高校专科层次的普通类专业啊、艺术类的3个批次，分为提前批、本科批和专科批。提前批设1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包括少数经批准组织校考的专业和戏曲类专业。那本科批呢，设置20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啊，专科批呢，也是设置20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体育类呢，2个批次。啊，本科和专科。本科呢，是20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专科呢，也是20个。啊，那注意啊，关注官方信息，志愿填报期间呢，考生一定要密切关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和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发布的招生计划的公告信息。那么依据成绩和排位啊，考生要依据本人的高考成绩、排位信息选择招生院校专业组来进行填报啊。另外呢，还要查阅招生章程，填报志愿之前要提前在院校的官网查阅院校的招生章程，有疑问跟学校联系啊，对照体检要求，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啊、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相关的规定和院校的这个招生的章程来自己选择啊，适合的专业来填报。如果说你不符合招生院校的体检要求的专业，你就不要填报。一旦报了啊，发现什么问题的话，这个责任自负啊。另外就是志愿兼报，你首选科目历史学科的考生，只能填报历史学科类的院校专业组；首选科目为物理学科的考生，
只能填报物理学科类的院校专业组，艺术类或者是体育类的考生可以分别对应填报艺术类或体育类的院校专业组，也可以对应首选科目历史物理兼报普通类的院校专业组啊。那么同一批次之内的艺术类或体育类的考生只能选择一种类别填报。另外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密码和登录方式。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的正式登录方式呢是报名的序号加密码，考生呢一定要确保这个方式呢能正常登录。那么忘了密码的话呢，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或支付宝人脸识别的重置，也可以呢本人带着准考证和身份证到高考报名所在的考区招考机构呢来重新设置啊。另外呢，要统一身份证和支付宝认证呢为第三方提供的便捷服务，考生呢要避免把它作为唯一的登录途径。如果说你要是因为第三方认证异常或忘了密码没有办法登录，或者是延误填报，那这个责任呢也要自个儿来承担啊。另外呢，就是说考生一定要妥善保管好你的个人密码，如果说因为自己的原因手机丢了，密码泄露了，账号转借他人了，导致其他人通过考生的手机或账号登录系统进行操作，包括你的信息泄露啊，包括你的志愿被篡改啊，哎，这个后果呢都要由考生本人来承担。另外就是这个按时操作，志愿填报系统它会按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如果你没有按规定时间填报提前批本科批和专科批这个志愿，就视为你放弃填报啊。另外呢，尽早啊，建议大家呢尽早确定你的高考志愿，并且完成网上志愿填报，避免因为网络瞬时访问流量过大导致网络不通畅、网速缓慢这些问题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预填样表，为了避免志愿误报并提高效率，考生呢可以在这个志愿样表上填报，确定之后再上网正式填报啊，本人填报啊。网上志愿填报的内容要由考生本人确认和填报，如果说是因为他人代填代报或本人误填等产生的一些后果呢啊，也要本人来承担。另外呢，在录取期间，招生院校或者是招生考试机构可能会因为录取的事儿跟考生联系，所以考生一定要报名的时候保持你留下来的这个电话呢啊畅通。另外叫辨别录取通知书，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可以通过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校考生服务平台、吉师办高考服务专区来查询录取院校以及专业，核对这个信息是不是一致啊，以防上当受骗。另外呢，就是关注征集志愿与录取信息，录取期间每天晚10点之后，录取考生信息会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师办高考服务专区等渠道来发布。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征集志愿，各批次录取的时间和征集志愿的时间如果有调整，以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啊。这是关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的问题啊。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刚刚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他是合龙的一名二级残疾人，有残疾证，想坐公交想坐这个班线车辆从合龙到延吉来看病啊，那这个线路车是否有优惠？刚刚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呢咨询了合龙市客运站，目前呢普通残疾证乘车呢是没有优惠的，只有军人残疾能享受半价优惠的政策啊。好，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继续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

0: 者星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位叫冰溜帮的网友问，20号东北超的门票什么时候抽签啊？我们了解到呢，咱们这次主场实行的是实名制预约抽签购票的机制啊。嗯，那咱们这个东北超6月20号第六轮延边队对战长春队这个比赛，主场延边队主场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正式打响。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全场统一的票价每张是15.5块，200人以上的专属团体票低至每张9.9块，老年人残疾人可以在专属的观赛区免费观赛啊。咱们这边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呢，就是您可以呢，这位网友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6月15号呢发布了抢票的信息，上面呢有一个二维码，您可以直接扫码报名预约直接呢扫码报名预约啊。嗯，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呢，咱们一张主场的票根能换取多重福利啊，东北超咱们吉林赛区的球票啊，咱们这边的话呢，大家球迷可以关注悠游吉林的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票根的专属端口上传电子票根，就能兑换3家合作景区的折扣或者是免单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延边呢一共有20家3A级以上的景区参加活动，包括1家5A级景区、11家4A级景区、8家3A级景区，给观赛的群众呢提供很丰富的出游选择。同时呢，延边州各县市面向球迷、高考生等群体呢，同步推出29项优惠政策，包括延吉恐龙王国、珲春渤海古镇、龙井皮烟山套票优惠，敦化六顶山、合龙青龙渔业门票减免，龙井玉龙湾景区低至3折，实打实的超值福利啊，让赛事流量真正变成惠民红利，让每一位来延边的游客呢都能沉浸式玩转多彩的延边啊。那通过云闪付 APP 定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主页面，点击一票通延边或延边票根联动进入延边啊，一张票根的请柬这个线上票根联动平台，然后呢上传观赛票东北超交通票，就能够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延边州吃住行游娱购全场景的优惠权益包啊。那么这边的话呢，你像延边的特色美食店、网红餐厅、特色烧烤、朝鲜族小吃，满100减10元啊。延边州的各大酒店、住宿、宾馆门市价基础上，满200减30元啊。凭优惠权益包在指定加油站满100减10元啊。另外呢，整合延边核心景区景点优惠权益包在5A级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享门票全免优惠，皮烟山温泉古村落满168元减100元，渤海古镇、恐龙王国、海蓝明珠、头山村等10多家主流景区满50减10元，游玩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啊。另外呢，逛龙马特等商超凭优惠权益包最高呢可以享受满100减10元的优惠啊。另外呢，就是凭优惠权益包在指定的电影院还能够享受满20元减5元的优惠啊。另外呢，就是所有的球迷、外地游客

0: 在延边主场的赛前、赛中、赛后这三天，可以凭票根在云闪付票根专属的端口领取冷面抵扣券，用一分钱就能打卡服务大楼、恩平馆、申花冷面、顺记冷面等六大品牌的16家延边正宗冷面门店啊。那么每一场每轮主场派发2000张，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啊。好，那提醒大家，我们稍后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北京时间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事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